0: 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顾教授，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OK，
2: 现在时间5:00。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6-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5点整点新闻，我是赵佩妍。举办至今有25年历史的卑诗省枫树岭加勒比海节正式宣布停办。主办加勒比海节的枫树岭加勒比海节协会表示，活动多年来累积吸引多达25万人次参与，对枫树岭的经济和文化发展都做出重要贡献。可是由于缺乏可持续的财务支持，已经无法继续举办这项大型文化节庆活动。自2022年以来，各项营运成本已经上升 30% 到 40%，包括艺人演出费、舞台搭建、保险等开支都大幅增加，加上赞助商的支持减少，令活动的经营越来越困难。主办单位透露，他们曾经向枫树岭市府申请增加补助，但是最终不获批准。他们批评市府将资金分配给其他节庆活动，但是却让加勒比海节面对挣扎求存的情况。国际方面，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当地卫生部门指疑似病例已经增至867宗，疑似死亡病例有204宗。红十字会指当地3名志愿者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之后死亡，很可能是3月底在重灾区伊图里省处理尸体的时候受到感染。交通部门宣布，因应疫情，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暂停所有商业和私人客运航班升降。至于人道主义、医疗或者紧急航班，只可以在获得当局批准之后才可以升降。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案，至少2人中枪，枪手被制服。事发的时候，白宫附近传出及时响枪声，特勤局随即下令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的记者进入室内躲避。报道引述特勤局的人员指，案发地点是华盛顿西北宾夕法尼亚大道和第17街的交界，是白宫西北面对出。执法部门官员指，一名疑犯接近白宫附近检查站的时候，并且向警员开枪。特勤局人员到场之后制服疑犯。报道指中枪的2人包括枪手和一名路人，特勤局正在调查事件。台北前市长柯文哲出席民众党活动期间被人扔鸡蛋，2名志愿者也受到波及，警方以涉嫌刑事毁坏拘捕了一名男子，会将他移送台北地检署接受调查。事发的时候，柯文哲在万华区的青年公园参加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吴怡萱举办的活动，涉案男子从后向柯文哲的头部扔鸡蛋，在场警员立刻制服男子带回警署调查。报道指疑犯是一名网红，供称是为了博取网络流量和曝光，事发之前曾经在市内的其他地点的民众集会闹事，由警方带走。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2: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系统、换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3: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

0: 一下午茶，
1: 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之美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蓝轩会，金牌赞助，通力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2: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0: 961气象站，
4: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星期一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9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63%。
5: 节能就是省钱 ，Sea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Seasky 海天门窗，给您一个温暖的家。
6: 子女在找第一个家，还是每个月没有回报的付房租？参加5月24号星期天下午1点至4点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与经济预测讲座，还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与本拿比住宅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万出起，首次购房者免 GST， 亲临活动更可享额外折扣。本周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在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现场直播，请及浏览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8: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Sea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0: 好听好声音FM 九六一，
9: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0: Slide like this, pull like this. Please don't do your toe like this. Yeah, huh?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2: 萨瓦迪卡，我是 Michael， 我一下给卡顿了。
1: 是，那今天，哎呀，麦老师要带我们去游泰国了，这是。
2: 是的，所以我们提前准备好了一下这个。其实，在刚才那句话，我也不太清楚读的是否标准，因为我倒是知道他的男士读法和女
1: 生
2: 读法
1: 不一样。
2: 一个是咔。
1: 一个
2: 就是不闭嘴，一个是看，应该我刚才是闭嘴的，我记得我闭了嘴了吧，然后再短促一点啊，再往里看，嗯，就这样，嗯。
1: 我有一个泰国朋友来着，其实还教了我一些泰语，但我怎么现在突然都想不起来了呢？
2: 靠跟看。我就记住这俩了，其他不记得了。
1: 好像你长得好看什么的，这种我也学了。
2: 水晶晶什么？
1: 哎，什么糖水妈妈什么之类的。哦，说错了，不要怪我们，我们也就是娱乐一下。啊，那今天呢，其实想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泰国这个地方，
2: 对
1: 这个国家，
2: 就是说一到这个，无论是冬天啊，还是夏天，一想到说，哎，我想找一个非常热，想去游水，想去看一下风景，要体验这个不同的异域文化，我觉得东南亚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是
2: 啊，
1: 那
2: 性价比奇高啊，又好吃又好玩，
1: 真的。
2: 所以呢，我们之前呢，在做节目之前就聊了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哪儿呢？
1: 对，
2: 我们就首先大家达成的共识，第一个就是泰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讲泰国，
1: 嗯，尤其是如果你已经在亚洲了的话，那再去泰国也是很近，比较近一些，方便一些。嗯，那说到泰国呢，它的旧称叫暹罗，
2: 对，
1: 嗯，
2: 来考考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暹罗的暹是什么意思？这字儿还特难写，
1: 对我还真不会写，但我就知道这俩字儿和猫放一起，我认识暹
2: 罗
1: 猫。
2: 我之前呢做了一个小的研究哈，就这个暹呢表示日出的意思，
1: 哦，很美耶，
2: 是吧？你就觉得哎，整个可能和他当时的这个文化历史有关系了。
1: 嗯，而且你知道吗？泰国呢，它还有这个叫白象之国和微笑国度
2: 的
1: 美誉，
2: 有的，
1: 那当然它就是与浓郁的这个佛教文化呀，还有热带风光啊，丰富的美食啊，还有它非常友善的这种民风，让大家都知道它，然后也非常愿意去这样的一个地方去旅行，
2: 是的，
1: 性价比也很高。
2: 对，
1: 嗯，
2: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从各方面，从基础知识到这个景点介绍，让大家全方位的了解泰国哈。
1: 嗯，
2: 那我们就说说这个比较稍微有一丢丢枯燥，但是还蛮有值得去记的一些个基础知识。
1: 嗯，
2: 首先呢，我们来考一下大家，就是泰国的国旗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立刻能不能想出来？
1: 我其实有点想不起来，
2: 是吧？它是由红白蓝三色，
1: 红白蓝那跟法国有点像，
2: 是的。但它是这个三色五条平行横带
1: 啊，
2: 所以是红白蓝白红，就上下都是红，中间是蓝，然后红和蓝之间有白色的这样的间隔，
1: 哦，
2: 这样是它的国旗。
1: 那么
2: 它也有一些寓意，
1: 嗯。
2: 红色就是代表民族和国家，象征各族人民为守护家园这个凝聚力量。
1: 嗯，
2: 白色呢就是代表宗教，象征宗教的纯洁，
1: 嗯，
2: 神圣。蓝色代表王室，象征至高无上的王室居民族和宗
1: 教之间。对，因为它是君主立宪制的这么一个国家。
2: 嗯，那么它是1917年由拉玛六世设计启用的啊。
1: 嗯，
2: 2017年每月9月28日定为泰国国旗纪念日。
1: 嗯。那它的国土面积我们也简单说一说好了，就是有51.3万平方公里。
2: 嗯
1: 啊，那在东南亚这个整个地区来说，它其实是位居前列的，算比较大的。
2: 对的。
1: 然后它的这个国土的轮廓呢，也像一个大象的脑袋一样。
2: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了，说到它的首都就是曼谷了。
2: 对，
1: 嗯
2: ，Bangkok。它的泰语全名是。
1: 好长呀！
2: 我混过去了，因为我不会读，这是蛮长的一个名字。
1: 是，那它也是泰国唯一一个府级的这个直辖市，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也是东南亚国际化的一个大都市。
2: 嗯，
1: 对，那据说它这个泰语的全称的名字长达有168个字母。
2: 我的神呀！
1: 所以不怪我们麦老师读不明白，它的寓意呢，就是像天使之城、伟大的都市、浴佛的住处。
2: Los Angeles.
1: 嗯，有。

0: 哦，含这个，所以它很长嘛。
1: 嗯，
0: 你像比如说《天使之城》《伟大的都市》《浴佛的宿处》
1: 《
0: 坚不可摧的城市》
1: 嗯，
0: 然后呢，被赠予九块宝石的世界大都会等等。
1: 嗯，
0: 所以把这些所有的名字都加在一块儿是它的全称。
1: 明白。嗯，那么它从在2025年做了一个人口的调查，是约6790万的人口。那么全国呢有30多个民族，泰族占40%为主体民族，其次为老挝族、华族、马来族和高棉族等等。那么泰语呢是它的公用语言了。英语在旅游商务领域普遍通用，华人聚居区呢常用潮汕话和粤语。那么90%以上的民众呢信仰上座部佛教，佛教为国教，寺庙遍布全国。有5%的人口呢信伊斯兰教，另有少量的基督教、印度教信徒。
0: 那刚刚就说到他的名字就是全世界最长嘛，那你知道他这个164个字母的名字还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呢。
1: 哦，
0: 嗯，然后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其实想和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他的文化禁忌。那我们就知道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因为他的这个宗教原因呐、历史原因呐，他们会有一些禁忌。那在泰国呢，他的头部禁忌就是他的头是被视为灵魂的居所，是不可以触摸他人的头部的，就包括小孩子，像我们喜欢小朋友的时候会摸摸头啊，
1: 是
0: 不可以。
1: 对，这个我有听过，就是在当地去他们讲说不要摸小孩子头，因为尤其是像
0: 我们，
1: 我
0: 们倒不会了啦，但是有时候看到可爱的小朋友，你可能会就没有这个意识的话，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触碰到人家的禁忌。
1: 对
0: 对，然后也不可以用脚来指任何的东西，指人啊、指物啊，因为在那边脚是视为不洁的这样的东西。
1: 是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比如说进入寺庙，大家必须要脱鞋，同时呢着装得体，
0: 对，
1: 比如说呢不能穿无袖装啊、短裤啊、裙子啊、露膝，这样都不可以的。
0: 对
1: 啊，就是不要攀爬，还有触摸佛像。这个呢是我们自己亲身有一个不叫血泪的教训，但是真是有一个这样的事情。我们去到了就是泰国，然后呢当时就是我们就穿着短裤短袖去的
0: 啊，
1: 然后两个女生穿的是比较清凉的衣服去的，结果呢我们说哦得赶快把自己裹起来才可以。他这个寺庙前面有一个专门租就布的地方
0: 啊，
1: 然后我们就去租那个布嘛。然后当时就也特巧，就他们俩去干嘛了？排队还是干嘛？我在这边去租这个衣服，还是交这售票钱？然后当时我的现金就不够了，就交不了，我特着急。我说：“哎呀，这怎么办呢？我们得租三个。”后边有一个大哥，我好像是美国人，他说你差多少我给你补，
0: 真好
1: 啊，特别好。然后呢我当时我说不用等等，我那个朋友他们就过来了，然后他就执意就给我补了。补了之后呢，我们两个朋友回来之后又把钱给了他我印象这点特别深，我觉得人真好，
0: 就被帮助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也会有这种感觉，
1: 是吧？
0: 我觉得世界真温暖，
1: 是
0: 世界一家亲。
1: 是，所以也记得就是大家要穿着合适适当的衣服进去。
0: 是的。
1: 还有呢，日常见面礼是合十礼啊，就是把
0: 手
1: 放在一起，应该 Namaste 啊。哎，我说的这是泰语Namaste 好像是这个尼泊尔有印度一般多用的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手势啊，双手举于胸前啊，敬礼。
0: 还有呢，还有他们吃的饮食。
1: 饮食的话呢，我觉得我在这儿我都想停下来讲个半个小时，要不
0: 真的。对，
1: 但我觉得就是
0: 我是喜欢，
1: 对，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吧。
0: 那他们就香料也是很浓郁的。那像我自己就是比较喜欢的、比较有名的，大家人皆皆知的，
1: 人尽皆知，
0: 人尽皆知的冬阴功汤。
1: 对对对，
0: 对。
1: 而且我发现，我一直以为就冬阴功汤那不就一个味儿吗？哎，真不是
0: 哦。
1: 它每一家的这个材料的配比是不一样的
0: 哦，
1: 然后的话呢，它的酸度也不一样。它其实冬阴功就是酸辣啊。那么冬阴，我一直以为冬阴，一开始就很小的时候、懵懂无知的时候，以为冬阴功是一种武功
0: 啊，练这个汤。
1: 对，后来发现不是功，是一种饭。然后呢，后来又误解，又误以为冬阴功是一道菜。后来发现冬阴才是这道菜的做法，而冬阴功是虾，是酸辣虾。所以呢，就如果说你后面的这个食材变了，它就不叫冬阴功，它叫冬阴啥其他东西了。然后呢，我们通常吃的就是海鲜虾的。
0: 对。
1: 它的那我吃过不同家，比如说它有番茄味儿相对重一点的酸味番茄，有一些辣味比较重。有些酸味比较重。 哎，但每一家都不一样。我觉得在这样这个特

0: 特别炎热的夏季，他们那边有湿气很重，吃一点酸辣的超开胃，
1: 酸辣辣有那个柠檬的味道，青柠的味道。
0: 对
1: 啊，我自己很喜欢鱼露的味道，虽然闻着臭，但吃得香。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开胃解腻。
0: 嗯，
1: 对，
0: 这是一个算是国民熟知度比较高的一个美食。
1: 哦，
0: 除此之外呢，就是大家常常点的红咖喱。绿咖喱，
1: 对对对，
0: 黄咖喱都会有、哦、啊，还有什么帕南，还有
1: 帕
0: 泰，
1: 我爱点那个炒河粉、
0: 炒面啊、嗯，这样子，这几个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个人最爱的，我每次去到泰国一定要每天吃的，猜一下是什么？
1: 啊，芒果。
0: 哇，你太牛了！芒果糯米饭。
1: 芒果饭，
0: 芒果糯米饭。
1: 我吃过菠萝的，不是那儿的。
0: 不是，
1: 是别地儿啊，
0: 可能有吧。在他那边比较著名的就是两种，一种是芒果糯米饭
1: 啊，
0: 一种是榴莲糯米饭。但榴莲糯米
1: 还有榴莲的，
0: 有这个要看那，就是你买的那一家店，它有没有榴莲。
1: 哎，我想知道，那这个芒果糯米饭它是甜品呢，还是它是个饭店里的一道菜呢？它是个饭呢？它
0: 是
1: 主食？
0: 是甜品。
1: 哦，它是
0: 甜
1: 品。
0: 对对，它会在各个饭店里面有，它放在甜品页里边。但是有一些个店，它如果它只是甜品店，它也会有这道菜。
1: 哦，那它跟菠萝饭就不一样了。菠萝饭它是个饭。它是个正经的主食，
0: 对对 对,
1: 对，
0: 而且它会在那个，比如说街边的这个小吃摊儿、你也会见到芒果糯米饭的影子，它就会放在这个塑料的这个小 box 里边。
1: 热带水果是真好吃，
0: 是是，而且这个我跟大家就是透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做饭的心得，因为我自己也做芒果糯米饭，我就后来一直想复刻我在泰国吃到的那个口感嘛，因为我在这边有吃过，我在中国大陆也吃过，我发现都不对，不对，两个点不对。第一个就是米太软了
1: 啊，
0: 就是咱们做的粽子的糯米，你发现它们是不是粘在一起了？
1: 是。
0: 芒果糯米饭我在泰国吃到的都是粒粒分明的，
1: 那是因为什么？不泡？
0: 不是不泡，它是蒸出来的。不是拿电饭锅焖出来的、
1: 啊、
0: 就是你用电饭锅焖，怎么焖都会变成一坨，
1: 就是用最传统的方法，就是你放一个碗里头也好，放一个小盆，然后继续那个锅，
0: 应该是拿咱们的那种传统的竹的那个
1: 啊，散着蒸，
0: 对，竹子的那个蒸笼、
1: 哦、
0: 再加那个蒸笼布、
1: 哦、
0: 然后因为我自己试过、就那样蒸出来是干的，
1: 是粒儿粒儿的，
0: 对，是一粒儿一粒儿的。我倒没有试过不泡哈，就是大家也可以试一下泡和不泡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但我一般都是会把它泡掉的。
1: 对对。
0: 再有的话呢，就是这个糯米的选择，要选择长粒儿糯米，不要选择圆的糯米。
1: 我们是
0: 吃圆糯米的，就是一定要选长粒儿糯米，它就是颗粒感更强一点。这是第一个要素，就是你自己在家做的时候。
1: 我特别喜欢听麦老师总结啊，我接下来说三点啊，第一个，第二点。
0: 当老师的习惯好像是吧，就特别喜欢总结点儿。
1: 好了，来第二点，麦老师。
0: 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自己在做的时候也会忽视掉的一点，也是我在外边吃的时候发现他们缺失的这个点。他们在这个糯米饭上不会浇一个椰浆一样的东西吗？他那个椰浆不是纯椰浆，它是调制出来的。
1: 啊、
0: 所以呢，每一家的调制的方法不一样，导致它味道不一样。根据我个人吃了那么多家，我觉得比较好的，它里边的三样最基础的配比就一定要有的，是椰汁。这个椰汁呢，不是咱们买那种水的透明的椰汁，你最好买那种白色的椰汁。
1: 那就是椰奶。
0: 对，椰奶。然后的话，还有一种是卖固体的那种，就是它里边是需要拿勺子铲出来的这种、
1: 那这其实就是把椰肉打成了浆那种的。
0: 反正大家在超市选购的时候你去看一下、它不是液体的，它是固体的那种、那种话更容易一点，就你加水把它给和开就可以了。这是一个一定要加的，肯定。第二个要加的是炼乳
1: 啊，增加它的那个顺滑和
0: 甜
1: 味。甜
0: 度，对，因为你会发现，你要如果经常喝这个泰式奶茶、或者东南亚奶茶，你都会知道他们还爱加炼乳的，就会导致它的甜度非常的高啊、就会有东南亚的感觉，这个是必不可少的。第三个就是大家通常会忽略的，你猜是什么？
1: 甜度有了，椰浆有了，芒果的这个，
0: 就那个浆里边，
1: 哦，浆里面啊，
0: 放盐。
1: 还要放一点盐。
0: 对，这个盐呢，能够体现出来这个甜味儿
1: 啊，
0: 然后它的层次呢，就会变得非常的厚重。就是甜的，吃的多了，其实我们会觉得腻的，但加了盐之后就不腻了。
1: 对，
0: 然后这盐不要太多，就稍微给一点回味儿就可以。
1: 点
0: 对，这样的话你就出现了商业质感的芒果糯米饭的酱汁了，因为
1: 你都能在。

0: 家里做，你也太厉害了。
1: 就是因为我吃的时候，我觉得总少点什么外边的。后来我就自己研究嘛，我就发现这个。然后后来我就做好了给那个学校同事去吃。他们说你这个酱是不是在外面买的这个酱啊？他说米应该是你自己弄好的，因为我拿了一个饭盒装米过去，然后我专门拿了另一个小饭盒装这个酱嘛。他说你这汁儿在哪儿买的？我说我自己调的。他说你这个和外边买的一样。我说就这几样东西，你加起来只要配比好了，就是那味儿。
0: 可以，我也要学着做的。
1: 我这还是比较简单的。它有一些呢，会告诉你在里面要放一些斑斓叶。就煮这个汁的时候要放斑斓叶，可能那个就是斑斓叶的味道会更浓一点。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就是斑斓叶放在米里边去蒸
0: 啊，
1: 也可以，反正就是让
0: 香味，
1: 对，让它有一点那个味道就可以了。然后最后把这两个组合起来，然后再加上芒果或者你喜欢的其他水果，比如说我喜欢榴莲啊，就可以了。芒果一定要选择甜的，
0: 熟一些，
1: 对，熟一点，甜一点的啊，然后就是非常完美。
0: 我一定很喜欢，因为我这个人就喜欢吃糯米，
1: 对，
0: 黏糯的东西。然后芒果也好吃。
1: 对，如果啊，我再多附加一句，我自己也是做了实验之后发现的，如果你这个白糯米呢，就是做的就是有点太黏了，然后也不会掌握这个水分，或者蒸起来比较费劲啊，你只要加一个动作就可以了，你在里面加入黑糯米。
0: 黑的是硬的哈，
1: 黑的是硬的，而且它很散，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如果它把它加到一起去蒸，或者是你单独只蒸黑糯米
0: 啊，
1: 它就很散。就很适合加这个汤汁
0: 啊、我觉得我不管这米是硬的软的，我应该
1: 都爱
0: 觉得好吃。
1: 对，软的，我觉得软的是
0: 好
1: 吃 的，但是就是我在一直想还原我在当地吃的
0: 那个
1: 给
0: 吃到的那个味道。
1: 对 对, 对，
0: 其实还有一个菜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1: 是吗？
0: 就是凉菜，那个青木瓜的那个沙拉，
1: 木瓜沙拉
0: 啊，
1: 木瓜鲜虾沙拉。
0: 青木瓜它一下就变成菜了，你就不觉得它是个水果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那个脆脆的口感，
1: 对，
0: 清凉酸甜的。
1: 这边我们也能吃到的，就我们吃到的
0: 自己没做过，
1: 这个我没有自己做过，
0: 买就饭店，
1: 对对对，
0: 快餐店
1: 这边的越南餐厅还有泰国餐厅都会有这道菜，都会不太一样。我自己做过一次，我里面加一些菠萝肉了，我加了一些芒果粒
0: 啊，
1: 就会变甜一点，大家可以试一下，还蛮好吃的。
0: 可以，还有什么特色小吃要说？
1: 其他的特色小吃的话呢，比如说猪颈肉，炭烤猪颈肉，这个也是泰餐厅比较常见的一道菜。
0: 还有泰式烤鸡，
1: 烤鸡我很少吃，就是一般做就是吃鸡的话，我会放到那个红咖喱里边去，咖喱鸡
0: 啊，
1: 我觉得那样再搭配米饭，我觉得非常爽口。
0: 好吃，
1: 因为红的也偏辣一点。
0: 还有一个那个就是香蕉煎饼，你吃过有吃吗？在小摊什么吃的吗？
1: 那 pancake 好像没吃，好像没吃，
0: 但我
1: 有点忘记，
0: 不知道这是属于泰国的，因为它叫泰式香蕉煎饼。因为这个你可能觉得它印度就东南亚，反正
1: 对对对，应该都有
0: 的，对。然后裹着香蕉，然后再撒点炼乳啊，
1: 对对对，
0: 巧克力酱啊什么的，
1: 对，会有，应该。
0: 当然，那还有就是他们的冰咖啡、冰奶茶也是很有特色的。
1: 哇，一定要喝。
0: 对。
1: 而且我建议大家就是不需要找那种网红餐厅，去哪儿找呢？学校门口。哇，学校门口学生排队买哪个你就买哪个。而且他们那个真的是现就是现做，在你面前做，他底下放一堆冰碴，然后给你浇咖啡或者奶茶，然后呢再浇那个炼乳，然后再摇一摇，哇，一大桶啊，他那个量特别大，那个杯子，然后给你怼到面前，喝去吧。超好喝，
0: 好喝，我已经流口水了，
1: 是吧？
0: 我想吃芒果糯米饭，
1: 是的，
0: 冬阴功汤，再点个木瓜青木瓜沙拉，再来一杯泰国奶茶，
1: 还有打抛猪肉饭，最近好像看到这个词比较多，
0: 是，好，那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泰国这个国家的一些基本的
1: 情况
0: 信息啊，还有它的美食，那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歌曲过后呢，就和大家说一说在泰国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玩呢？
2: 我跟你讲，不要哭。
3: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2: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3: 我正在努力强大。
4: 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2: 大

0: 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
1: 高贵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挂炉烧鸭全只35.99一只，有水源条龙趸7.99一磅，东升自然绞肉5.99一磅，无精百家利1.99一磅，上海白菜苗1.88一磅，快点来东升超市选购啦。
2: 卡尼的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他们的律师不要捍卫你的产权，伯利治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周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的国会议员支持这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讯息。
3: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是的，星河夜雨陪你一起遨游夜空，我是王介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我们一起在夜空中飞翔，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迎回来，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1: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0: 刚才呢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泰国的还有它的首都曼谷以及一些特色饮食什么的
1: 文化呀
0: 禁忌呀
1: 对，
0: 这些都很重要。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些在泰国能去打卡的这几个景点。那首先我相信 Michael 老师刚刚也说了，你就去大皇宫。
1: 对，我觉得这是绕不开的一个地方，
0: 绕不开的地方啊，必须要去。
1: 是
0: 大皇宫呢，是曼谷的这个历史地标，非常宏伟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群。里面有翡翠佛，也展示了传统的这个泰式建筑。那它大皇宫的部分区域是对外开放的，建筑群呢也是共有22座，绿色的瓷砖屋脊，还有这个紫红色的琉璃瓦屋顶。凤头飞檐，屋顶是典型的泰国三顶式的结构，也是被人称为是泰国的艺术大全，真的是太有艺术感了，真好看哎，
1: 很美，
0: 很美，
1: 很出片儿。然后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地儿很出片儿，那么我想分享的呢，就是说这个地方你可能会遇到骗子。就是门口，门口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关闭了，我们带你去怎么样绕你一圈才能进去怎么样，他会给你带绕路，就那小三轮车那些，就大家不要听就好啊。这是这块会出现的骗局。
0: 是那大皇宫是有你说的那个就穿衣服的这些要求吗？
1: 对，就是所有的寺庙皇宫都会有这种要求，
0: 都是要的。
1: 所以大家注意好就是了，就是只要如果是穿裙子的话要穿及膝长裙，然后的不能穿我们所说的半袖短袖，
0: 短的都不行，
1: 就是长袖就是把外边披一个长袖，
0: 提前带一个披肩啊什么的，
1: 对，是可以的，提前带一个披肩就好了，或者提前带一块布料，带两块布料吧，上身裹一块下身裹一块嘛，对吧然后出来你再把它摘掉就是了。
0: 这个还是好看的。
1: 是的，第二个我来给大家介绍的呢是卧佛寺。卧佛寺呢在曼谷有长达220多年的历史，是曼谷古老的大寺院。寺内收藏着一尊巨大的卧佛，以及超过1000尊的佛像和佛塔，这里边呢被称为万佛寺，是到曼谷旅游不可错过的宗教圣地。也就是这个和我们刚才的大佛寺其实是大皇宫是在一起的，
0: 在一个
1: 就一个区域，所以就是两个就一起的逛了
0: 它真的好大哦，这个卧佛。
1: 对，有很多现在就是装饰品，就是摆在桌面上的装饰品都是卧佛的造型，大家应该能知道。
0: 真的就是。建筑也好啊，还有这个佛像也好啊，就是金光灿灿的。
1: 对的非常让人有沉浸的感觉我这儿加一个小的知识点就是可能不是特别多人知道就是卧佛寺里边有一个卧佛寺按摩学院。
0: 哎呦，
1: 你知道要干嘛了吧？
0: 学按摩的。
1: 对，不是学按摩是你也没说错对于我们游客来说那个地方是被按摩的。它主要就是两个好处，第一它是真正里面的学生就是非常专业就是非常正规专业，而且我印象当中就是它整个那个按摩的厅堂非常的大，它把床摆在地上，它一排大概有那么20-30个，然后中间有帘子拉着，然后呢它的屋内就是会有熏香，
0: 哇，
1: 非常那个让人放松的那种熏香，然后它冷气开着，然后呢就是你在那边体验按摩，泰式按摩非常放松，它手法真就太让你就是，
0: 我以为泰式的其实还挺重手的，就是
1: 会重一点对，比起我们所谓的这个放松式的按摩，它有些比如说 SPA 馆咱们提到的 SPA 馆其实有放松型的但它其实有点偏治疗型的对，就会拽你，真的就是踩着你的背拽你的这个胳膊，那样你大概在这个影视剧里面有看到过。
0: 我这个身形我总觉得我不禁拽
1: 不会还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在这个按摩学校嘛，它就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那第一个就是环境不错
0: 我以为是学按摩的地方
1: 没有，第二就是它价格真的很便宜，它比市面上的同类型的按摩

0: 要便宜，具体价格是多少我忘掉了。
1: 但我在想说，在一个这样大的一个景点当中的话，会不会很难排档？会不会人很多
0: 啊？不会，人很多，然后按摩师也很多
1: 啊。
0: 就是刚才说了嘛，就一排就那么几十个床嘛，就是还比较好，应该是40分钟到一个小时，
1: 哦，很久，
0: 应该是一个小时的，对，
1: 那
0: 他可以选择，好像。我们一般选择45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够了。因为太久的话，其实你身体也受不了嘛。
1: 对。
0: 但是我是每次去都会按，我去曼谷应该去了3次。
1: 哦。
0: 每次都去按，每次按都必睡觉。
1: 都能按睡着。
0: 能睡着，真的能睡着。
1: 粉丝装喽。
0: 就最后能把你拽醒。因为那个是最后一步，他不是一开始就那样的。
1: 上来就掰。
0: 对对，不，他有一定的流程。
1: 好的。
0: 所以就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个卧佛寺的按摩学校。应该他还是有的现在。
1: 是。那说了两个建筑，就是这个打卡的地方呢，接下来说一下它中间的河流，它叫湄南河，
0: 对对对，
1: 贯穿在曼谷的市区，发源于泰国的西北部，自北而南纵贯泰国的全境呢，所以它也是它非常主要，泰国非常主要的一个河流，河流之母啊，东方威尼斯之称，那湄南河公交船呢，也是在曼谷居民的生活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0: 是，
1: 它叫公交船，所以呢，你可以坐船沿途到达像唐人街呀、大皇宫啊、考山路啊、卧佛寺这些景点呢，
0: 对。
1: 然后我刚刚看到这个图片上有一些夜景，我觉得特好看哈。
0: 是的，我觉得就是晚上的时候乘船，乘船而坐，
1: 有水倒映在水里，然后又有这个有特色的这些建筑，
0: 对，
1: 好看。
0: 好，下面一个呢就是知名的景点四面佛了啊，就是有求必应佛，
1: 是
0: 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想。就是询问一下自己的爱情、事业、健康、财运呢，就一定要去，香火非常旺盛。我们这边 Richmond 呢也有一个四面佛，有没有注意？在百家店那边
1: 哦，
0: 是有一个四面佛的
1: 哦，
0: 也就是反正就据说还是反正香火很旺盛的啊，大家就有这个想法的话呢，是可以去一趟的，一定。
1: 好那除了这个四面佛呢，还有郑王庙也可以去看看，它还被称为黎明寺，也是曼谷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地标之一。那这座寺庙的主塔呢，是一座有86米高的高棉式佛塔，其外墙呢也是贴满了这个旧时中国商船用来压舱的这个贝壳和瓷器的碎片，所以在清晨和黄昏的时候呢，这个佛塔就会散发出非常庄严的这种光芒，
0: 对，
1: 同时在倒映在这个河上，它的景色也是十分的壮观的。每年泰国的水灯节还有跨年夜的时候，郑王庙呢都是成为了庆祝活动的主要场所。如果你也计划像去那边庆祝这样的节日的话呢，就不要错过郑王庙这个地方。
0: 对的，
1: 哎。
0: 下面一个呢是市场，叫水上市场。那么泰国其实是以水上市场闻名的，它有很多不同的水上市场，所以大家只要找一个就近的就可以了。
1: 那是你叫在船上吗？然后那个市场在岸上，
0: 在船上
1: 哦，
0: 水上市场嘛
1: 啊，都在船上，
0: 就是其实就是他的店家呢，把这个船只作为他的商铺
1: 啊，
0: 他在上面摆一些个等于是木板，然后木板上面再摆一些他卖的东西，有可能是小吃，有可能是一些手工艺品，然后的话呢，你可以在岸上买，你也可以是乘船而坐，然后停在他的船旁边就直接购买
1: 啊，最。
0: 然后
1: 大家都是在船上，
0: 对对对，
1: 在水里，
0: 然后岸边其实是有些桥嘛，栈桥，你也可以沿着这个栈桥来走。
1: 那它这个小梯子，我能走上去吗？
0: 可以的，就是他们就是你要顺着小梯子下去坐船啊。
1: 啊，
0: 你坐完船也要上来嘛，对吧？
1: 也是，
0: 对对对。只不过在这
1: 个
0: 河中间
1: 旁边都有小梯子，我还以为我可以走上去看看，
0: 是可以的啊。然后的话呢，记得有一个还蛮古早的电视剧
1: 《
0: 杜拉拉升职记》
1: 啊，对，
0: 听说过吧？
1: 有，
0: 他有拍过水上市场，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是，哎，其实泰国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唐人街，那也是不能错过的景点，距今有200多年的历史了，非常的繁华。如果你看过电影《唐人街探案一》，那你对曼谷唐人街就算是有过印象了，对，你就是在那儿取过景，
0: 对
1: 对。那因为华人多的地方嘛，那当然每年在春节的时候呀，也会举办一些舞龙舞狮的表演呐，也会就是不管你在海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哈，都会有我们华人带来的这种浓浓的年味儿。
0: 对，我这儿再加一个小的个人的不成熟的经验，
1: 你去了？
0: 对，我去唐人街了，但是我是干嘛去了呢？吃，他这儿有一，
1: 泰国美食不够，我要。

0: 再吃点中国美食，
1: 不是，它也是泰式的美食、
0: 结合了，
1: 结合，然后它呢叫建兴香辣蟹，就一定要吃。建是建立的建，兴是兴盛的兴，兴旺的兴。建兴它的名字，香辣蟹就是这个，它是一个连锁店
0: 啊，
1: 在中国城刚好有一间，你也可以在别的地方吃得到。但当时刚好是路过中国城了，我就进去了。
0: 嗯，
1: 我查了一下攻略，就是它非常的好吃。
0: 嗯，
1: 吃了之后真的是哦，名不虚传，
0: 真的是非常的
1: 好吃。它的这个蟹呢是用鸡蛋，有些鸡蛋会炒起来，然后它那个味道非常的，不是香辣蟹，我说错了，这是中国的建兴咖喱蟹
0: 啊、咖喱蟹，
1: 咖喱蟹，咖喱蟹啊、就是因为吃了它这个咖喱蟹，我回到这边。我还在模仿去做，但我真的是模仿不了，我连50%都没有模仿到。
0: 是什么哪里不对呢？咖喱不对，
1: 咖喱不对，
0: 对吧？就因为这个应该是它灵魂吧。
1: 对对对，因为觉得你看咱们市面上比较容易买到的咖喱主要有三种，事实上、一种是日式咖喱，咖喱块啊、也有咖喱粉，另一种是印度式咖喱，再有一种呢是新加坡式咖喱。
0: 对，
1: 我当时呢其实有把新加坡式咖喱还有这个另一种咖喱粉就是叠加在一起、我后来买了港式咖喱、就把他们几种不同的咖喱加在一起去炖的话才有一点稍微有点像，但也可能是因为记忆的关系，就是我没有办法记得那么清楚了、就我当时吃了一口觉得太美味了、我自己再怎么做可能都还原不到那个味道，但尽管我做的我觉得已经很好吃了，就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下，
0: 留个念想也很好。
1: 对，
0: 我下次去还要吃，
1: 真的是，真的是、除了吃这个它的咖喱蟹的话呢，还可以点一个炒含羞草
0: 啊，
1: 没吃过吧？
0: 没吃过，
1: 也非常有意思。
0: 是真的那个含羞草吗？
1: 是的，是的，然后非常清爽
0: 的，
1: 然后再配一份米饭。
0: 啥味儿？
1: 一个人
0: 青草味儿，
1: 青草味儿就是普通的。
0: 我就觉得我想象中它就是个青草的味道，
1: 应该是你爱吃的那个味道。就它不怪的，它不怪。很好吃，也不黏糊，就是有些蔬菜它不是黏嘛，它是馋菜那种东西、它这个是非常清爽的那个，就整个就是非常完美的搭配啊，就推荐给大家。
0: 我觉得其实挺多菜我还都没试过的，就像上期说到的这个水性杨花炒一炒也没吃过，还有这个含羞草也能尝一尝吃。
1: 是的，是的，你就觉得哎，打开了这个新世界的大门，
0: 对，
1: 有很多新奇的东西，
0: 好玩，
1: 真的是。
0: 哦，那你有去逛一些他的商场吗？
1: 有。
0: 啊、哦，我看到他有这个暹罗天地，据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综合购物商场。
1: 嗯，
0: 但它外观很好看呢，它外观很像一个祈福的水灯。
1: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商场，我逛过的还不是这个，我逛了一些别的商场，但其实大部分商场都还挺好逛的。而且是大家都知道那边不是特别热嘛，所以白天真的不愿意出门的时候就是去商场里边的，因为它这个冷气开的还挺足的。所以也消消神儿。然后呢，我记得当年那个年代，我们还
0: 多久了呀？十年？
1: 十五年，17年之前。
0: 你说为什么我们现在随便回忆一下，就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呢？
1: 但是就是真的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或者你感受现在感受不到了。
0: 对，
1: 因为当年你知道我们特别爱吃什么东西吗？DQ 的冰淇淋、
0: 对，
1: 然后在国内卖的很贵。
0: 是，
1: 哎，这个泰国的价格呢就相当于国内打了五折，所以我们每次去泰国就一定会去吃 DQ
0: 啊，
1: 就那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回忆。但现在呢，我
0: 不会了吗？
1: 现在我不会再吃 DQ 了。
0: 对呀、
1: 就是
0: 属于那个时期的回忆。
1: 对，真的是啊，所以就是当时你排队吃 DQ 好幸福啊，那种感觉特别不一样。
0: 真的，很多东西是食物也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回忆。你看，就比如说说到中国城，你会想到那个咖喱蟹。
1: 对，
0: 说到这商场，你又想到了 DQ 冰淇淋。
1: 对，
0: 那继续说，还有哪里可以打卡呢？还有一个地方叫河滨码头夜市。
1: 对，这个我应该是路过过了。我记得当时是我有坐他们的那个，他们也是 SkyTrain
0: 啊，
1: 就是天车，他们在上面的，不是在地下的，所以就是我坐天车的时候应该是路过了这个景点，因为我有远远的看到这个摩天轮，
0: 对，它有个摩天轮。那其实它这个夜市是建于19世纪，曾经呢这个港口嘛，它码头嘛，它是泰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贸易港口，所以呢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以嘉年华为主题的一个复合式的文创夜市了。
1: 对
0: 啊，你就像你说的，有这个地标型的大型摩天轮，而且周边还有很多时尚的一些特色的小店呀，河岸的餐厅啊，酒吧呀，它也是曼谷夜生活非常热门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对的，
0: 对。

0: 除此之外呢，就是我建议大家还可以找一些个有那个屋顶，酒吧的地方。我记得当时我去了一个楼，但是我记不得楼名字了啊。就它那楼还蛮高的，50-60层，它就顶上有一层酒吧
1: 啊，
0: 然后就可以俯瞰全城夜景。我在那边喝了一杯鸡尾酒，没有酒精的鸡尾酒，因为我不能喝酒，所以我就点了一个就是饮料
1: 啊，
0: 然后吹着那个大风，
1: 看着夜景，
0: 看着夜景，哎，真的很爽，还拍了很多照片。
1: 对，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就是它的文化底蕴也很深嘛，然后再加上它的建筑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0: 对，
1: 也是能想象到这样看到不一样的夜景。虽然夜景也是哪里都可以看得到，
0: 对，
1: 但是你看，你像在上海你看到的夜景，跟你在曼谷看到的夜景，你在乌镇，你在丽江看到的夜景，对，都是不同的。
0: 嗯，所以呢，就是有现代，也有这个古迹。这也非常好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1: 对，其实我看到这边还有推荐一个地方呢，我还挺觉得挺逗的，我还觉得就挺感兴趣的。它名字叫做吉姆·汤普森之家。
0: 嗯，
1: 我想说，哟，这不是个外国人的名字啊？它是有别于典型的泰式佛教文化的这个人文之处的。
0: 嗯
1: 啊，它曾经是泰斯大王吉姆·汤普森的故居。整个建筑呢是座典型的泰式花园，建于1959年，由7座建筑组成的，并悬空在一条小运河上面。那他这个吉姆汤普森这个人呢，他曾经是美国的丝绸商人，所以他的前住宅呢现在也变成了一座博物馆，展示了传统的这个泰式建筑和丝绸的亚洲艺术藏品。所以这也是可以去看看打个卡的地方。
0: 对的，是的。好的，那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大家已经听完我们的节目，就是心驰神往想立刻出行，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是吧？带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比如说带好这个转换插头啊，还有带好自己的充电宝、耳机，然后这个洗漱用品、一次性的浴巾啊，或者我反正特别喜欢带一次性浴巾和一次性的那种床罩啊，什么被套什么啊，这些，还有雨伞、遮阳伞，这个要带好，对吧？啊，还有就是这个感冒药啊、胃药啊，这些准备一下就可以了。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除了它。那当然呢，除了曼谷之外呢，大家也是可以考虑它周边的一些去玩的地方，就比如说像清迈古城啊，还有素贴山、双龙寺，还有青莱白庙，就它周边的这种庙真的是很多，还有青莱黑庙，
0: 对，
1: 那当然我们都熟知的普吉岛啊，这些就是皮皮群岛啊、苏梅岛啊，芭提雅呀，就是泰国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出去玩的地方。
0: 是因为就是时间有限，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展开了，我们后期找时间就是给大家把其他的一些景点或者地方再说一说。因为我对泰国还是就是就这么多异域国家里边，除了我就是长时间住在加拿大和中国两个地方之外，泰国算是去的次数最多，除了美国就去次数很多的。而且我在泰国有支教了一段时间。
1: 哦，真的？
0: 对，教中文。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感情羁绊和别的国家不太一样，就是不是那么单纯的去旅游了。我真的在那边就是接触过他们的当地居民、学生、学校，
1: 就是因为你在那边生活过了。
0: 对，而且我们去的就是还也不是算大城市，但也不是特别小的那种乡村破烂，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小镇。所以呢，就是孩子们的那种热情，然后当地人民的那种对你的热情接待啊，还有随便找一个小吃摊儿，就是小夜市，然后我们当时有个领队老师嘛，当地接队的老师，就带我们去那种小脏摊儿，就好好吃。
1: 是，其实我对泰国文化的了解或者是的兴趣呢，是来源于他的一些电影。那像蛮早的时候，我们大学是有这个电影的鉴赏课的，那个时候就接触到了一些泰国的，就是偏文艺一点的片子。
0: 对，
1: 那后面呢，我也看过一些，就是大家都知道了，比较恐怖
0: 片啊，
1: 对，还有恐怖片啊。那其实你就会觉得对这个国家的这个文化呀，还有它的宗教啊、世俗啊，都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对。那像这个地方，我觉得不管你是想体验它的这个宗教、传统、现代的这些文化也好，还是去享受阳光、海滩、海岛、品尝美食，它都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国家啊，你都可以感受得到。
0: 是的，而且真的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就是它性价比非常高，就是以极便宜的这个价格就能住一个非常好的酒店了，然后吃的东西也不太贵。

0: 而且我觉得还是蛮适合我们的口味的，不会觉得有太大就是吃不习惯呀这种感觉啊。尽管可能有的人不喜欢咖喱里边的某些鱼露的味道，但我觉得整体来说它的味道不刺激不冲，不会让你有这种厌恶的感觉。
1: 是，而且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挺包容的这么样一个国家，因为除了我们华人很多人会选择在那边去生活啊聚居旅行以外，很多西方国家的人也都会在那边。
0: 对对，
1: 所以我会觉得嗯，在那边去旅行的话语言就不会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0: 英语还蛮通用的。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他那边用 Grab 吧，如果没有记错，打车软件
1: 啊，
0: 他不光可以打车还可以打摩托，他是我唯二知道的可以打摩托的一个国家，另一个国家就是墨西哥。就是所以呢就是为了你比如说你打车看到这个路上特别堵，你就别打车了，您就打一摩托特别快速，而且他在这个车流里边穿行的时候，就是你有那种危险和惊喜以及兴奋并存的这样一种感受，我无法形容，特别有意思。
1: 你形容的很贴切，
0: 就是他开特别快，
1: 我应该不太敢坐。
0: 是吧？对，就是我特别怕他给掉下去。
1: 我这个人不是很喜欢刺激。
0: 就是我想他为什么会开这么快，我都抓着他不手里全是汗，你知道吗？但是我又就有很兴奋。
1: 但我觉得就打摩托，就像刚刚说到的，也是有一种市井和烟火气在。
0: 对对对，
1: 也是一种非常不一样的体验了。不管怎么说呢，今天也是和大家介绍了这样的一个国家泰国。那不管你去过还是没去过，或者是未来有计划要去的话，也希望今天为大家提供的这些小资讯、小 tips， 会给你接下来的旅游计划有那么一点点帮助吧。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再见，拜拜。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六点整点新闻，我是赵佩妍。卑诗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表示，内陆地区的皇家骑警即将可以使用一套全新的精神健康筛查工具，协助前线警员处理危机个案。当局指出，这个名为 HealthIM 的数码公共安全工具目前已经在温哥华岛南部所有市警部门以及皇家骑警分队全面推行。HealthIM 会引导警员回答一系列的问题，以协助评估处于精神危机当中的人士。有省议员认为，系统能提升警方搜集资讯的素质，拥有更完善的资讯交流，包括标示暴力行为风险，加强医护人员的安全保障。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且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又说，总统川普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协商手段解决问题，美方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不排除透过任何方式解决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表示，过去的一个星期，伊美意见已经大致一致，未来的三到四天的进展值得关注。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表示，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没有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双边会谈，但是昨天在晚宴开始之前，曾经和对方短暂交谈，由于是属于外交交流，无法透露谈话内容。赤泽亮正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台湾有事论以来第二位访华的日本内阁大臣。他之前表示，如果有机会和王文涛接触，愿意讨论各种话题。感谢您收听正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2: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3: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九六一气象站，
1: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星期一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9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64%。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刘。那今天呢，我请到了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医生。黄医生呢，也是卑诗大学呢老年科的临床教授，也是温哥华呢医院老人科的咨询医师哦。黄医生你好。
7: 你好，大家好。
8: 黄医生，我知道说呢，在 ACA 的模式下面呢，是非常重视长者的这个身体功能。
7: 对。但
8: 有时候呢，你也知道说，可能家人呢也是给他们很大的支援，他们也很需要支援，就对了。
7: 对。
8: 那在这个模式下面呢，怎么样去帮助到无论是家人还是他们家人的家人呢？
7: 对对，其实我们知道，在老年人在身体健康发生问题的时候呢，他们。

0: 本身的功能可能有一些下退的情况，尤其是他如果是要进医院的时候呢，在 ACE 这个服务方面呢，那我们也是这个目标的注定，就是说啊，怎么可以能帮助他们能够是保持现在本身的功能，可能要改善这个功能，可能是走路的功能，可能是自己照顾自己方面的功能，在这样方面呢，其实他们在照顾方面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是在旁边帮助的，比方说呢，如果他们在最初进入这个医院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进程的乱，可能是他自己不知道是几多年几月几号什么时间。那如果在可能是有一个日历这个 calendar 方面，时钟方面是我们英文是说 reorientation，就是说帮助他们知道啊，现在是什么时间啦，几月几号啦，这个是帮助他们在认知方面有一些改善，可能要带一些他们是比较熟悉的 familiar objects，就是在这个医院里边呢，他可能是跟家人拍照啊，这照片啊，跟他们用一些本身已经。平常是非常的重要的，可能是戴这个眼镜啊，这个 glasses，这个 hearing aids，他们的这个dentures，吃东西的时候可能要一定的帮助，就是应可一些帮助老年人的一些方法，在医院里边，在 ACE 这个服务里边，其实对他也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家人在旁边的陪伴，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了。很多时候，他们知道进入这个医院的时候呢，不是他本身熟悉的这个环境。那不过呢，从旁如果自己的照顾，自己的家人在旁边的时候呢，对自己也比较是安心一点。
1: 那当然就是有家人的陪伴，可能就是会想起就是不同的东西，更有美好的回忆就对了。那在 ACE 的病房里面呢，除了就是有医疗介入之外呢，那家庭、社区以及这种康复的服务呢，都是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对呀，因为我们在医院的时候，最大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除了在身体健康有改善，然后当他可以回家的时候，怎么可能保持他本身的功能？因为我们担心，如果在本身的功能有这个下坡下退的时候，那如果回家的时候，比方说走路的时候出现问题，那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个 care transition 方面，这个是调节这个情况方面呢，我们要多想一点了。那比方说，可能在最初回家的时候呢，要安排了一些特别的照顾的服务，可能是这个 home help，可能是。physical therapy 可能是其他的帮忙。那在家人方面呢？如果本身他们是在照顾方面已经是压力蛮大的话，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减低一点这个压力呢？可能要安排另外一些社区的服务。很多时候呢，这些服务呢可能要比较是持久一点，因为它本身。如果有其他的骚扰的情况，可能就比较复杂了。这个情况，那就在照顾方面呢，要多想一点，多做一点。
1: 是的，所以其实它不是一个很短暂的、短期的一个服务，是一个比较长期一点点的才会比较好。好，今天谢谢黄医生的时间，谢谢。
0: 谢谢。
2: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3: 高贵林恒杰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挂炉烧鸭全只35.99一只，油水圆条龙趸7.99一磅，东升自然绞肉5.99一磅，无精百家利1.99一磅，上海白菜苗1.88一磅，快点来东升超市选购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我是2025

介绍一下 Jake 呢 ？Jake 在前几周刚刚发行的个人新专辑《S Man》里面的《Janus S T F U》里面有 Q 到温哥华 ，Q 到 British Columbia，Q 到 BC 省的一句歌词。这张专辑这首歌发行之后呢，我基本上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在社交平台上面，无论说是 IG 啊还是脸书，看到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女孩子啦，发的文案呢都是这一句歌词，还有就是各种各样有关于温哥华美景啊，温哥华的旅游宣传视频配的 BGM 和文案都是这一首歌。那说到加拿大的音乐人，我相信除了 Drake 还有另外一位也是顶流中的顶流，就是 The Weeknd 盆栽哥了。 Drake 和 The Weeknd 呢，现如今他们都被大家认为是音乐历史上收入最高最成功的黑人男生艺术家之一，而且呢他们两个人都是在多伦多长大的，虽然说发展的路线不同，做的音乐风格是不同的，比如说像 Drake 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说唱歌手嘛， The Weeknd 他的风格很多变，无论说是像 R&B 啊，还有 Pop， 还有就是早期的作品带着一点暗黑氛围的 R&B， 也是 Dark R&B，曲风非常的多变。虽然说这两位歌手他们的发展路线是不同的，但是最终呢他们都改变了全世界看待多伦多这座城市的方式。比如说像 Drake 呢，他让多伦多成为了嘻哈音乐还有就是流媒体时代非常重要的核心力量之一，像 The Weeknd 盆栽呢，他又是把来自加拿大的流行音乐和 R&B 推向了世界级更大的一个舞台。所以我最近就看到很多人在讨论说，正是因为有 Drake 和 The Weeknd 这两位音乐人，他们就把多伦多呢变成了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非常重要的文化输出城市了。而且呢，像刚刚发完了新专辑的 Drake， 他在发行了 Iceman 之后呢，立刻又发了两张新的专辑。所以我猜一下，如果你喜欢嘻哈音乐，喜欢说唱的话，那你最近的耳朵应该蛮忙的吧。

后面两个字母消音消音，我们刚刚放的是 Radio Edit 的版本哦。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首说唱歌曲，我不确定它算不算说唱歌曲，但是这是一首合作的歌。这两位歌手呢，他们确实都是正八经的说唱歌手，分别是 Machine Gun Kelly、MGK 和 Wiz Khalifa。这两位说唱歌手该怎么介绍他们呢？他们分别都是我 personally 不同时期最喜欢的两位说唱歌手。像 Machine Gun Kelly， 如果你知道这个名字的话，就是最早的话他是写了一首歌曲 Diss Eminem， 然后他写的那首歌曲叫 Rap God， 他写的那首歌叫 Rap Devil， 因为 Eminem 他有一首歌叫 Rap God。这一场 beef 大战的结果呢，就是 Machine Gun Kelly MGK 他喜提了一首来自于 Eminem 的 Diss Back。然后后来 Machine Gun Kelly 他的音乐风格呢就开始慢慢转型，他有去做摇滚乐，甚至是开过以摇滚为主题的巡回演唱会，然后在温哥华也开过，我也有去现场看过。然后这两年他的音乐风格呢就会比较，我个人觉得啦，是比较青春，比较校园，偏流行会多一点，很像早期的 Justin Bieber。 我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有人会觉得很冒犯，但是就感觉 Machine Gun Kelly 他一生的刺青然后去唱这种唱跳歌曲，觉得还蛮神奇的。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很多人说呢，其实 Machine Gun Kelly 他转型不做说唱歌手，是因为他的整个事业作为说唱歌手的生涯被 Eminem 的 Diss Back 终结了。但是其实呢，我不知道内幕啦，是在这一首 Diss Back 发布之后呢，Machine Gun Kelly 他其实还是有发过一张说唱专辑的，叫做 Hotel Diablo。 我觉得这张专辑的质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它里面的曲风非常的多，有 emo 说唱，还有就是非常 aggressive 的快嘴。因为 Machine Gun Kelly 他是一个白人说唱歌手嘛，我觉得他的吐字是非常清晰的。还有比如说像致敬林肯公园 Linkin Park 的摇滚说唱Rap Devil 这首歌曲呢，也收在这张专辑里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还是可以去听一听看的。然后后来我再看到 Machine Gun Kelly 的新闻呢，就基本上是和八卦有关的，因为他后来交往的女朋友是 Megan Fox 嘛，他们两个人的行事风格呢，我至少在八卦新闻上面看到的就是会比较大胆，让我印象深刻的好像就是两个人他们有订婚，但是现在已经分开了。订婚的时候这两个人做的仪式是互相喝对方的血，然后 Machine Gun Kelly 他给 Megan Fox 的订婚求婚戒指是里面设置了一个机关，是有一个倒刺在里面的，所以如果说他想要把这个戒指摘下来的话，这个倒刺就会刺伤他的手指， which means 你不能离开我，我要和你永远在一起。有没有那种短剧又或者说霸总言情小说的导演和作者把这两个人的故事写到小说里面去啊，我突然间好想看啊。就比如说事业受到重创的说唱歌手，还有全世界范围内的少男少女们他们的童年女神，这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写本小说应该还蛮多人看的吧。

讲完了 Machine Gun Kelly， 我们再来聊一下 Wiz Khalifa 好了。我觉得 Wiz Khalifa 他真的算是一个 OG 级别的 rapper 了。比如说像在2010年到2015年、16年左右，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类似于说唱歌手他们的网络搜索量，还有他们在流媒体平台上面的收听量。那个时候的 Wiz Khalifa 他的名字是一整条红线排在第一名，然后呢断崖是领先第二位的。我相信他的歌速度与激情，我相信他的歌大家已经一定听过啦，像速度与激情七第七部纪念保罗沃克的那首 See You Again， 说唱的部分呢就是由 Wiz Khalifa 来完成的。还有像早期一点的那首歌，诶，歌名叫什么我忘记了，但是它副歌的部分就是 So what we got drunk We just having fun We don't care who see， 这首歌曲呢也是 Wiz Khalifa 的。这两位说唱歌手呢，我感觉他们其实都已经消失了，又或者说低调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前两天偶然间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发行了新歌的官方的 MV， 这首歌曲呢就是接下来即将要和大家分享的，歌名叫做 Girl Next Door， 应该是隔壁的女孩吧，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有一种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感觉。这首歌的曲风呢，乍一听我觉得它是非常符合夏天这个氛围又很有校园感的一首歌曲。然后我在看 MV 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两个人全部都是黑压压的一整片满背的纹身，唱着这一种曲风很 chill 很放松的歌，感觉还蛮不错的。不过我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发现呢，诶， Wiz Khalifa 他和 Machine Gun Kelly 他们两个人最近刚刚发行了一张专辑，专辑的名字呢就叫做 Block Era Boys。里面的歌说实话我没有全部听完了，我只是在节目播出之前上播之前呢快速的去听了一下，其实还是有几首蛮抓我耳朵的，比如说也有很凶悍的这种听上去就非常不好惹的，应该算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了吧。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叫做 Family 大于 Everything，我觉得这应该也是这两位说唱歌手，同时呢也是两位父亲，无论说是在没有出名之前 Underground 地下时期他们的一些经历啊，还是说后来成名了之后在整个行业摸爬滚打一路走到现在的一些心得，还是蛮感动的。我觉得尤其是副歌的部分，夏天来了，吃下这一口来自

0: Bambi 的安利吧 Girl Next Door 隔壁的女孩隔壁的 BC Baby 看过来吧
1: Let's go Sounds good Real good

华最让人期待的马上要发生的事情应该就是世界杯了吧，2026年的美加墨非法世界杯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要开始了。这个星期其中的时候吧，我有看到一个新闻，真的是看到那个消息的时候我的眼泪没有流下来了，但是真的是有鼻头一酸眼眶一红的感觉，就是内马尔他终于入选了今年巴西队的国家名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现场那个视频，就是内马尔的名字呢一宣布出来，真的就是全场沸腾，包括像内马尔本人呢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因为他是和他的家人在一起嘛，也是立刻抱向自己的妻子，难以激动的情绪，就连他本人也都红了眼眶。时隔900多天，巴西队的十号球衣终于等到了他真正的主人。这么精彩的世界杯，想要留下什么纪念的话，就看看最近刚刚发行的世界杯限量版的纪念币吧。这个纪念币上呢一共是有三个特别的标志，最大的那个呢是一个红色的枫叶，还有就是右边呢有主办城市 Toronto 和 Vancouver， 左边就是 FIFA 世界杯的标志了。想要获得这枚纪念币的话，最近就多使用一下现金吧。那既然都讲到足球了，既然都讲到世界杯了，来快速提问大家一个关于足球的冷知识，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足球场上的草皮颜色是一深一浅的呢？噔噔。

时间到，我们来揭晓答案吧。足球场的草坪上面一深一浅的条纹呢，叫做阴阳线。每一条的宽度呢，通常在4到5.5米之间。除了美观的作用之外呢，这一些条纹能够为边线裁判提供一个视觉方面的参考，帮助他们判断这一名球员是否存在越位这个情况的犯规。用来帮助裁判降低误判的概率，同时呢，一深一浅的草坪颜色这样的搭配也能够缓解人们长时间注视纯绿色的场地带来的视觉方面的疲劳。那么阴阳线它的效果是怎么样被呈现出来的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原理就是草坪呢被机器往不同的方向压倒形成的。从观众的角度、看台的角度看过去呢，就会有深浅两种颜色。当草往你这边倒的时候呢，叶子就会更加的立体，光被遮住的更多，所以看起来就像是深绿色。如果说草是往反方向倒的时候呢，叶子更平，反光更多，就变成了浅绿色。所以本质上呢，阴阳线并不是使用了两种草，而是同一片草，它们被梳了不同的发型，梳到了不同的方向，造成了一种视觉差异罢了。不过嘛，这种给草往不同的方向压发型的办法，它能维持的效果并不长久。所以说呢，赛事的主办方一般都是在临近赛事的时候才开始碾压制作。为了让阴阳线的效果更明显，又或者说为了能够让这个效果维持得更长久，不同的场地和场馆呢，也会采用别的方法加强它。比如但不限于给不同的区域施不同的肥料，让草的颜色本身呢就有一些差异。还有一些地方呢，他们会使用生长调节剂来控制草的颜色深浅。又甚至是更直接的，直接给草呢来一点轻微染色，给他们来染个新的发色，来增强对比的效果。简单来说呢，阴阳线的效果就是靠草的方向再加上一点点的人工干预、人工调色做出来的视觉条纹效果。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在看足球比赛就会发现这些球员他们的球衣上面绿色的部分、草地的颜色特别特别多，很有可能呢就是这个球场它使用了染色剂制造阴阳线的效果了。

既然说到了阴阳线，它的很大一部分的作用呢，是为了帮助裁判提供一个视觉参考，判断球员是否有越位犯规的行为。那么我们今天有关于足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越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越位呢，其实就是足球里面一个防止偷跑蹲点的规则。用一句话概括来说呢，就是进攻球员他在传球的瞬间，如果站在比倒数第二名防守球员还更靠近球门的位置，并且呢他参与了进攻，那么他的行为呢就算是越位了。你可以先想象一下，在球门的前面通常呢都是只有两个防守球员的，就是对方的门将还有对方的后卫嘛。那如果说你在队友传球的那一刻，你站在对方倒数第二位防守球员的身后， which means 你太靠近球门了，然后你去接球影响了比赛，又或者说球进了，好了，红牌罚下，没有啦，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被算作越位。但是呢不是说你站在那个地方你就犯规了，是传球的那一刻呢，你站在这个位置并且你参与了进攻，这一套下来才算是越位的。如果说你自己在后面跑上去接球不算越位，这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法，叫做反越位。又或者说你没有参与进攻，你只是站在那个地方，也可能不算。这也就是你经常会看到很多球员围着裁判跟裁判各种解释，就比如说啊，我只站在那个地方，我没有参与进攻，你凭什么算我越位， blah blah blah 这样子的话，你就会看到在球场上面会经常起争执，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了，它是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没关系啦，如果就算你真的不懂越位是什么的话，裁判可能大概率也不懂，开个玩笑。其实现在的很多大型赛事顶级比赛已经非常高级了，他们会有 VAR 和半自动越位系统， AI 呢会实时划线来分辨，哪怕只是越位了一根头发也逃不过高科技的眼睛。所以说掌握好等一下和冲啊这两个节奏，越位线呢就不会再是进球的阻碍了，而是你最强的武器。

0: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之美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志文蓝轩会，金牌赞助通力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1: 卡尼的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他们的律师不要捍卫你的产权，国立制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周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的国会议员支持这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讯息。
2: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短暂的休息之后，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就是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每周六傍晚六点到七点的随想空间，我是 Bambi， 向你敬礼 salute。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跟大家介绍一位演员，这个演员呢，他出演过的剧集的类型非常多，无论说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权谋剧还是爱情剧，甚至是历史正剧都有他的身影。与其说是出演，其实呢，用出镜这个词来形容他更合适一点。这位演员是谁呢？就是大家都吃过的芹菜啦。为什么说芹菜是老演员呢？你现在如果没有在开车的话，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如果说你经常看国内的影视剧的话，接下来我讲到的这几个画面你肯定不陌生。某一个角色下班回家之后，又或者说下班途中，手里面拎着一袋子菜，袋子里面露出了半截绿油油的芹菜叶子。还有就是某一个角色，他现在正在菜市场里面挑菜，挑的是什么呢？挑的就是非常新鲜的芹菜。还有就是场景切换到家里的厨房里面，温馨的母女谈心场景，女儿帮母亲摘菜，摘的是什么菜？摘的是芹菜呀。任何题材的影视剧，如果说要用到蔬菜作为道具的时候，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芹菜出镜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曾经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热搜，就是为什么所有剧里面的妈妈都喜欢买芹菜。那么芹菜究竟是怎么样从一众蔬菜里面脱颖而出的呢？首先我们来讲一下颜值方面好了。先看颜值，芹菜它的身形非常的修长，而且芹菜有很多的叶子，所以说呢发量丰富，颜色好看，非常的新鲜。如果说给蔬菜界的演员们颁个奖，我觉得芹菜怎么着应该也能拿个门面担当这样的一个奖项吧。在某些剧集里面呢，芹菜甚至是直接被当成了鲜花，插在了花瓶里面用作装饰。不过说到多巴胺配色的水果，很多人可能会说，那我们西红柿、胡萝卜，它们颜色也很好看，很鲜艳啊，怎么就不能算作蔬菜界的颜值担当了呢？问题就是西红柿也好，胡萝卜也罢，它们的个头太矮了，就比较容易在演戏方面吃亏。在拍戏的时候呢，其实每一个道具都是有讲究的，不是随便摆弄的。如果说一个东西它对于剧情没有帮助，那基本上就是背景板了，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存在感的一个物品，一个死物。所以如果说接下来的这个

镜头要拍摄挎着菜篮子去买菜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时候呢，导演一般就会优选那些非常显眼的显眼包蔬菜。相比起小巧精致的西红柿、胡萝卜、芹菜这种个头很高、存在感很强的蔬菜，自然而然呢就更加容易被镜头选中，一下子就和其他蔬菜形成了一种鲜明的

到这儿的话，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呢？那么莴笋、大白菜，它们的个头不是也很高吗？导演，为什么你不选它们呢？莴笋和大白菜高是高了，但是呢，重量也更加的重了。In general 来说呢，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莴苣品种，单株呢大概就在600克到1公斤左右，但它的叶子形态呢是比较松散的，所以从视觉效果上面来看呢，你要拿很多很多的莴笋，把它们的叶子聚拢到一起，这个视觉效果呢未必会有随便拿一束芹菜叶子聚在一起，像一束花一样的效果更好。镜头里面不太好看，而且呢一大把莴笋它的重量实在是太重了，所以莴笋 out。 那么大白菜就更不用说了，市面上面常见的大白菜，一颗大白菜呢能够在2到3公斤，甚至是更重，他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重量型选手嘛。想象一下男帅女美的都市爱情剧，如果说张凌赫和古力娜扎去逛街，然后两个人从菜市场出来之后去买菜，从菜市场出来之后呢，一人拎了一颗大白菜，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那么这个轻松买菜的温馨画面呢，直接就会变成一场负重训练了。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听众朋友看过《家有儿女》这一部情景喜剧，其中呢里面就有一个镜头，有一个角色是一个男生，他要去找人打架，他的手里面呢就拎着两颗莴笋，喜剧效果拉满。但如果说这个角色换成王一博在菜市场温柔的捧起一颗大白菜，又或者说捧起一根莴笋，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呐。综合来看呢，芹菜刚好就卡在一个非常微妙的位置，身材够高，体重够轻，形态也够好看，既不会太累赘，又能够在镜头里面呢撑得住场面，拿得出手，这个 C 位你不做谁能做呢？

话又说回来了，芹菜能不能换成又高又绿又青的大葱呢？这就顺便考验一下大家的地理知识了。你知道什么地方国内什么地方产大葱吗？山东的大葱比人高。从形态上面来看呢，大葱它确实又高又青，在镜头里面呢也很容易出效果。但是问题就在于呢，大葱它自带很强的性格标签，这个演员他是非常有个性的。在很多民俗观察甚至是文学作品里面都有描述到，大葱呢经常被写成那种非常偏豪爽、直接，甚至有一点江湖气息的食材的形象。这么说理解起来，如果你觉得有一点抽象的话呢，你就想象一下影视剧《乡村爱情》里面有一个角色谢广坤，他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镜头呢，就是生吃大葱，一节一节的直接咬着吃。还有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网络上面的表情包，就是有一个人呢拿着大葱像一根手指或者说棍子一样举着另外一个人。所以说呢，大葱在影视剧里面的作用通常呢就是表达这个角色这个人物他的性格，又或者说是表现角色当下情绪的一个道具。所以呢，也正是因为大葱这一位演员他身上有非常鲜明的角色感，存在感太强。就好比我用黄渤来举一个例子好了，你在任何一个电影里面看到黄渤的出现，或者说小品里面看到黄渤出现，你就知道过两分钟他一定会讲青岛话。大葱也同理，所以说呢，大葱不太适合出现在某一些普通日常没有任何情绪指向的买菜的镜头，因为他一出现呢就会抢镜。再加上从种植角度上面来看，国内的大葱呢大部分都是在北方种植的，而芹菜的产区分布会更加的全国化，所以说呢从运输道具的成本上来看，芹菜的成本是更低的，所以性价比更高。放到影视剧里的逻辑就是，如果说这个剧情它现在

不需要特别的强调地域特色，也不想让蔬菜抢了人物的戏的时候，芹菜这种气质更加中性、分布更广、形态又好看的选手，就非常容易稳定的出镜啦。不争不抢，你也能够拥有属于你的菜声。不过啦，芹菜也有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时候啦，因为他自己本身的特殊寓意呢，有的时候他也能够成为故事里面的主角。在中国古代行拜师礼的时候呢，弟子需要赠送给师父六种礼物，六礼数修。芹菜呢，它的谐音就是勤奋的勤，所以说芹菜也有勤奋好学、业精于勤这样的一种美好的寓意，就成为了这六礼数修之一。除了芹菜之外呢，还包括肉干、红豆、红枣、桂圆和莲子。白鹿和任嘉伦他们主演的《周生如故》里面拜师的镜头呢，就给了芹菜一个大大的特写。那么镜头之外的这一位老戏骨芹菜，他其实呢在剧组还有其他的工作兼职还是非常多的，很多剧组的后期呢都离不开芹菜，尤其是一些武打片、动作片。电影的配音师又或者说拟音师，他们很多人呢会使用折断芹菜来模仿各种人体骨折的声音。如果你今天晚上做饭的话，可以买一根芹菜回去掰一下试试看，会给你一种站立已经是地球人类天花板的感觉。所以说你看，芹菜他既能当演员也能做后期，价格不贵，还能随叫随到，干完活说不定洗一洗冲一冲还能美美上餐桌，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各大影视剧里面的常客了。我只想说，第一个把芹菜带进剧组的人简直是天才来的。今天的节目下半段呢，跟大家讲了芹菜在影视剧当中不可撼动、不可替代的地位啦。芹菜，芹菜，那节目的最后就请大家都发财吧。今天的随想空间，我们这个星期的随想空间就要在这边和大家说拜拜咯，下周再见， Peace。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就是陈静文 Sophia。 在香港出生和成长的 Sophia， 她一路

0: 好咧，都系致力于服务年青人嘅工作嘅。咁今日咧，佢唔单止同我哋分享佢自己作为年青人成长嘅时候嘅心路历程，亦都会同我哋分享作为年青人同行者嘅体会。Sophia， 欢迎你。
1: 多谢啊 ，Selina， 好开心喺度同大家唔系见面，系听到大家听到我。
0: 咁嗰阵时作为一个即系年青人啦，
1: 系啊，
0: 咁喺一个陌生环境，其实你自己个感受系点样嘅咧？
1: 最初嘅时候咧，我就去 Vancouver， 即系温哥华度开始读书嘅。咁各样嘅情感都有嘅，又觉得吓好新鲜啦，因为第一次去外国生活。但与此同时，因为啱啱过去，咁以前喺香港都有屋企人去照顾，咁去到新嘅地方系自己一个人，都会觉得孤单啦，又或者系觉得啊，点算好呢？好多事都要自己处理啊，细致到即系交咩费咩费啊，或者系即系同学校啊，同嗰时住 host family， 即系即留喺一啲嘅寄宿家庭啊，即系点同佢哋去相处啊、交流啊，有啲咩要倾啊，各种嘢都会觉得系有个挑战喺度咯，系啊。
0: 咁嗰阵时，如果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咧，咁你点样去面对呢？
1: 得意嘅，即系面对咧就系顶硬上咯，因为都一定要自己搞掂噶啦，咁样。咁但系又得意啦。嗰阵时，因为其实我又未真系认识神嘅，嗰阵时都因为读过喺香港读过天主教小学，亦都读过基督教中学。咁啊，中学嘅时候成日都要背主祷文嘅，日日都要嗰啲早会咧。咁所以有啲咩困难都会背主祷文啊，咁个心又定啲，咁就继续做咯，继续行咯。
0: 嗱，咁你嗰阵时你咧读完中学之后，你入大学选科咧，你系拣商科嘅。
1: 系啊。
0: 咁嗰阵时你系即系用乜嘢嘅方法去决定啊？我读商科啦。
1: 其实都好得意嘅，冇乜 idea 嘅，即系唔系好知道自己想点嘅。我是唯一一个我最小的在家里，所以是唯一一个即是家里有这样的资源去供到我去外国读书啦。那就都是家人的期望多一点，父母的期望。那父母你知道啦，华人的期望都是很现实的。那啊，那时他们觉得啊，读商科啦，读商科那你又可以照顾自己啊，找到一些比较稳定的工作啊，那然之后又可以照顾到家啊，这样。那所以就揀商科来读啦。那真的好怎么讲呢，自己都没什么知道㗎，即係我覺得啊，讀得嚟喎，啲分又唔錯喎，咁就去㗎啦，咁樣咯。
0: 咁但係你讀嘅時候咧，其實你冇完成到呢個商科主修㗎喎，你讀讀下咧，你轉咗去讀藝術歷史，即係 fine art 嘅 history。咁其實點解咧？
1: 其實都幾得意嘅，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成世人咧，都係有少少反叛個性嘅。其實嚟到读书读大学咁都入咗商科㗎啦，都会觉得係啊咁就入咗去读啦咁样。但係读读下呢，越读呢又越唔鍾意嘅，亦都睇唔到自己第时会成日坐喺个办公室嗰度去做嘢，咁对数字又唔係好有兴趣。咁所以即係就发现越嚟越觉得啊，虽然係中学入去大学嘅期间个分係 OK 嘅，读第一年个分都 OK 嘅，到第二年开始就越嚟越发现个分系唔掂，系因为根本冇心机读，咁就自己开始知道自己事，就系嗰个反叛嘅心，就系会觉得，诶，我做咩要做一啲我根本冇兴趣嘅嘢咧？咁样，咁又咁啱得咁巧啦，其实都应该唔系巧噶啦。咁我第二年嘅时候咧就拣咗一个嘅选修科，咁嗰个咧就系艺术历史嘅入门咁样。咁我一读咧，哇！我系非常非常中意，即系好似迷咗咁样。譬如商科嘅课程嘅书，我系唔中意睇啦，好似明显系咪？咁咧，但系艺术历史嗰啲书啊，即系里边嘅内容咧，我系就算咧，我记得有一次系同屋企人去满地可，即系短游咁样咯，我都带埋本书去睇，带埋我要做嘅功课去睇。咁就好明显见到自己嗰个嘅唔同，咁所以后尾就自把自为之下，就即係决定放弃咗商科，就读咗艺术历史，都有少少反叛，但与此同时其实我諗心底

0: 在里面是很想找自己，很想知道自己条路、其实大个了，咁条路是自己行的，咁我不觉得再想跟住人哋或者屋企人觉得我啱嘅嘢，但其实唔适合我嘅嘢去做。
1: 但你咁样决定会唔会有一个挣扎？因为你知道同屋企期望唔同噶嘛。
0: 系啊，好大挣扎噶。其实个挣扎咧都唔系转科，系即系因为我系先斩后奏噶嘛。
1: 点样同屋企讲咧？
0: 系啊，我即系嗰阵时屋企人仲喺香港，咁我就转咗科啦，咁你翻到屋企先话俾爸爸妈妈听。哇！真系咧，活现出咩叫晴天霹雳啊！好霹雳噶，真系对于佢哋嚟讲。
1: 咁、但系佢哋个反应系点样样咧？
0: 反应好伤心咯，会觉得好似点解最初你系愿意去咁样去行嘅时候，好似背叛咗屋企咁样咯。但系我相信我父母都好爱我嘅，即系佢哋。好难接受，亦都甚至即系可能会我爸爸好唔开心啦，系咪？咁即系其实啲钱攞嚟供楼都得噶嘛，即系好贵噶嘛。其实你海外学生，咁但系即系佢又平静过嚟嘅时候，都冇话特别系去唔准我点样咁样咯，都俾我继续去做嗰件事。咁我妈妈即系觉得读书就好噶啦，咁所以佢见到诶、哎、你中意你就读啦咁样。咁但系当然即系自己有个内疚嘅心系一段好长嘅时间嘅。咁头先都讲话，原先屋企即系又唔系富有，即系谂住供你去读大学，梗系希望你即系搵到自己嘅生活，亦都帮到屋企啦。咁但系哇，你竟然去咁样即系搵即系搵啲渣兜科嚟读，佢哋会好唔开心啦。咁我谂个挣扎，自己嘅挣扎反而系见到佢哋嗰个嘅唔开心嘅里边。之后大过我去转个科的时候，
1: 咁你读完之后是不是真的很难找嘢做呢？
0: 很难啊，因为你知道加拿大都是艰难大嘛，咁加上即其实都很多年前啦。咁我读紧大学的时候，我都已经去啲 Art Galleries of Ontario 去做定义工，即系谂住啊，第时如果有一啲嘅位系可能会有机会去入啦咁样。咁但系我毕业嗰年咧，啱啱咧就系呢一个叫 Hiring Freeze， 即系暂时呢啲咁样嘅单位啊，即系譬如艺术馆啊、博物馆啊，佢哋咧有一个嘅暂停，因为经济不好啊，
1: 即系冻结晒，
0: 冻结系啦，系啦，冻结咗招聘。咁所以咧嗰阵时就有啲束手无策啦。咁但系我大学嘅时候做紧都系部分时间，即系去即系卖时装店咁样去做 part time 啊咁样。咁变咗系啦，咁就即系用住嗰个嘅 part time， 然之后就申请一啲full time 嘅卖服装啊或者系零售嘅一啲嘅职位去做咯。咁变咗就系困难嘅，其实真系好难去入翻嗰个行业咯。
1: 咁但系尾后你都揾到一份工咧，系做即系平面设计 graphic design。
0: 系。
1: 咁其实呢一样。同你读艺术，当然即系读呢科嘅人就会觉得两样唔同嘅嘢啦。
0: 冇错，
1: 但系喺你嚟讲，嗰度做唔到啦。咁而家呢个平面设计系咪你都觉得 OK 咧？
0: 系，其实都好得意嘅。毕咗业之后咧，做过一个嘅正职咧，系有一个而家都执咗笠噶啦，即系喺加拿大冇噶啦。咁喺個美國公司，咁佢咧都係賣一啲藝術館，即係好似啲藝術館都會賣一啲嘅佢哋嘅貨品噶嘛。咁其實都有少少拉更啦，都叫做少少用翻自己嘅學識啦。咁後屘好得意嘅，咁我係大學嘅二年班係信耶穌嘅。咁喺嗰陣時之後咧，咁就開始去會為自己祈禱啦，即係啊前路點行啊，成成啊咁樣。咁我記得好感恩嘅一個位咧，係最初畢咗業就做sales 啦。咁但係去到一個點就係、是、啊，我都喺度諗要轉，希望轉到一啲即係比較自己想去做多啲嘅工作。咁我祈禱啦，咁同神講，好得意嘅嗰個嘅夏天咧。咁因為教會有夏令會，咁我都幾記得咧，係嗰陣時夏令會咧，就係、是、我去都喺度掙扎緊啊！我可唔可以花咁多時間又去做教會嘅嘢啊？去夏令會啊，即係去做夏令會即係籌委啊咁樣。咁但係都有個感動就係、是，做啦！咁即係神都俾你有咁嘅機會就去做啦咁樣。

0: studio 嘅，但系嗰阵时咧系即系唔够钱读啊，因为要读 studio 咧要贵啲啊，要好多材料费啊，等等等等咁样，咁就拣咗历史嚟读。咁后屘到到去即系喺做呢一个平面设计嘅时候，发现啊都几好、啊，其实都系我自己喜欢做嘅嘢。但系咧好得意嘅，我唔知道你即系听众有冇睇过啊？Steve Jobs 即係以前蘋果嘅嗰個嘅創辦人咧，佢曾經咧喺一個嘅畢業禮嗰度講過咧，其實你學嘅嘢咧永遠冇嘥嘅，即係只要你肯去花下心思點樣去用翻嗰樣嘢，嗰樣嘢永遠都唔嘥。咁我自己嘅認同嘅位咧就係、當年係學平面設計嘅嗰啲嘅技巧咧，到今日我都用緊。即係而家我做咗傳道人都有一段好長嘅日子啦。而家亦都有其他好方便嘅上網或者一啲嘅軟件，你係可以用嚟做平面設計。但係到今日，我發現嗰陣時學嘅嘢，到而家都用得着好多。即係譬如而家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會可能有啲嘢，我哋即係搞一啲嘅活動，可能要做啲 post 咧，我都係好中意做噶。
1: 你頭先都有講到你第二年大後就信耶穌，其實嗰陣時你喺咩情況之下你會信嘅咧？
0: 係。唉，所有嘢咧回望翻咧，真系觉得得意嘅啲嘢，好似冇嚟拉更，但系其实样样嘢有拉更。咁啊，小学就读天主教学校，咁对神，因为都有呢一个宗教个科噶嘛，咁都对圣经或者对神有个概念，咁嗰个种子其实已经摆咗喺里边啦。到去中学就系读呢一个嘅圣公会嘅中学。咁雖然即係佢又冇特別話要去同我哋傳福音嘅，但係每一朝嗰個嘅頭先講過嗰、那個嘅主禱文咧，我覺得係又係將個種子放咗喺個心裏邊。當我去一嚟到即係温哥華最開始嘅時候讀書，好多無助嘅孤單嘅位置，都係呢個主禱文係俾我自己一個好大嘅鼓勵咯。因為個內容其實都係好貼地噶嘛，好好。又好奇妙嘅，即系喺中学嘅时候，即系嗰个书单一定有本圣经要买嘅，因为都系教会学校都要读圣经啊嘛。咁我带咗过嚟加拿大，到而家都仲喺我屋企。拣一本咁厚嘅圣经，我相信当时可能自己都唔好怀疑，但系都系觉得、我需要上帝嘅同在。到去过嚟多伦多读大学，即系温哥华嘅朋友又冇晒啦，即系。嗰陣時又唔係一個咁容易去接觸人嘅一個嘅時代，咁翻大學大家都知噶啦，翻大學就猶如好似睇戲咁啊嘛，成千人咁上完個堂就散場，咁就個個走噶啦，點識朋友？自己又唔係嗰啲好主動嘅人，咁其實好孤單，同埋即係好似而家呢啲咁嘅月份。天又早黑啊，你又好冻啊，咁即系点咧？咁好似好唔知道，即系有咩依靠、啊？再加上就系头先话，哦，我又好唔中意读嘅科，越嚟越唔中意读。外表人哋会觉得啊，即系哎呀，阿陈太个女又好啦，又读咁好嘅大学，即系又读到咁好嘅program 咁。但系其实你自己知自己事就系、是。又無助又孤單又不知道應該怎樣走這條路，於是就在那時候就真的去回教會。但是為什麼會回教會？因為我大家姐她在香港已經信了主，那時候她過來多倫多也移民，那我跟她一起住，她就帶我回教會回崇拜。那我開始就會覺得啊，都挺有趣的，聽到呢是會令人覺得開心的，即系我喺度听嘅时候，好似有个光喺个内心里边，好鼓励啊！即系俾你继续行多一步啦，下个礼拜都仍然 OK 嘅咁样。虽然我哋即系去完崇拜咧，我哋就即系好快咁样走噶啦。最紧要买两个菠萝包，同埋当年嘅录影带，就成为我哋嘅 weekend 嘅主要食粮啦，提带同埋食菠萝包。咁但系即系由嗰阵时开始，即系呢个种子继续再萌啊！到去大学二年班嘅时候，咁有一个报道会叫做求平安报道会，系唐崇荣牧师嗰阵时喺 Convention Center 嗰度搞，好多人啦、啊，系咪？咁我唔知点解咧，就啊知道呢个消息嘅时候，咁我就即系同家姐讲，我想去啊咁样。 咁去到咁啊聽啦，咁有一點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嗰陣時唐崇榮牧師即係講話，哦，其實咧每個人都內心。

0: 有一个空虚，而这个空虚呢不是你没事做闷那种，是你内心跟上帝和天父分开了，你内心有一个永远填满的空虚，无论你买多少东西都好，你有些人用名，有些人用利，有些人是用爱情，有些人用知识、哲学，什么都好，你想去填满那个位置，开头好像得，但永远你发现不得。那时候我听到这一句，特别是这一句说话，我觉得很重。跟着他就问啊，有哪个人是愿意去接受耶稣，因为唯有耶稣才能够将这个十字架，耶稣的死和复活才能够将我们带回去天父那里，就是填回这个的空虚。啊，那我即听到即都走出去啦，通常都叫呼召就走出去信主，就喊晒泪流满面啦。那我觉得很有趣，即是啊，真是上帝最初在香港一次教会都没有回自己，但是他已经摆了一个种子，由小到大，去到时候到了就信主
1: 了。那但是你信了之后呢，有没有人告诉你你真的不同了你的生命？
0: 如果说我最明显觉得自己真的不同了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位置，是我真的求神饶恕我对爸爸的不尊重，或者是他生气，还有都求神帮我去饶恕他。即其实我爸爸是很锡我们的，是很爱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改变，我就是刚才没有讲到，就是当我去做了那个灵会的祈祷之后，跟人车出去，我坐在车上都有想啊，这几天好像发了场梦，即是不是真的，抑或我真的自己想出来的东西。其实人人都是，我相信当有一些东西自己去清理了，即是内心一些的垃圾清理了的时候，更加容易听到圣灵那个的声音。当我在车那里，我在想是不是自己搞错了，或者是不是情绪化得滞，心里面就有个声音很清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响亮在我内心里面出来，而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带给我是内心一个很大的平静和平安。那我知道这件事不是我自己想多了，不是个营会，那些奇怪营会，而是真的上帝帮我处理了自己内心的事。那个改变是出到去因为我的当时的主任牧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都在场。那之后那个礼拜的祈祷会，即是教会的祈祷会，那他第一条问题他就问我们，很得意。那他就问啊，现在你如果问你，你想起你的父亲，即是地上面的父亲，你会想起些什么呢？咁当佢咁问嘅时候，我都有少少知道嘅，系同我都有拉更噶啦，营会啱到成只猪头咁样。咁跟住好奇妙嘅，就系以前我谂真我阿爸，我都系谂啲唔开心嘅嘢。但系嗰次完咗嗰个嘅祈祷，翻去教会，牧师咁问，我第一样嘢谂起嘅就系、是，因为我爸咧以前喺香港咧系同人夹粉开嗰啲小餐厅。咁嗰间小餐厅咧就好近我读中学，即系我嘅中学。咁为咗悭钱嘅缘故啦吓，咁又唔系有啊嘛，咁梗系叫个女，你嚟我度食啦，咁啊悭翻啦咁样。咁最初啲同学都跟我一齐去，咁但系你成日都叫我去，咁嗰啲同学又唔嚟啦，咁我自己一条友，即系一个人咁样咧就去。咁咧嗰次我系谂翻起，好多次我爸爸都系喺当我行去嗰条街有少斜嘅嗰条路。我每一次都会见到他在等着我，他其实是等着我来，然后跟我进去，即知道我来了。 那个印象，那个画面出来，我就会见到哇，很神奇。以前我想起我老豆都可能是一些很生气他或者不开心的事，但那次我想起其实我爸是很锡我，人家怎么看我我又不知道，但我会觉得真的上帝改变人的生命是很真实的。
1: 咁后来点解你又会走出去读神学嘅咧？去天道神学
0: 系咯，点解咧？我都觉得好有趣，好好笑啦！我都觉得。

得我自己有時回望翻咧，即係譬如我中學過嚟即係讀書啦，完全我喺香港冇翻過教會，亦都唔知道有傳道人呢個工作嘅。啊，原來有傳道人呢個工作，幾時知道咁開始即係大學研班信咗主之後，咁就翻教會啦。咁哦，有傳道人嘅喎，有牧師嘅喎，咁就開始哦呢、這個幾得意喎。咁個心其實都羨慕嘅。即系我记得我睇过一本书，麦希珍牧师写嘅，就系、是、工人的成长啊。咁系讲佢前半生，即系佢点样去认识主啦，点样去唔同嘅地方去做宣教士啦，然之后又去牧会啊。即系佢自己一个圣人，佢好中意画嘢，我又好中意画嘢。我见到啊、哦、一个画嘢嘅牧师，佢画得真系好靓噶。即系佢有啲相喺个书嗰度。咁跟住我就諗啊，好羨慕即係佢同師母嗰個人生，我覺得好有意思啊！咁樣嘅生命，我覺得好羨慕。咁嗰陣時，我已經係即係做緊嘢，就是、做緊平面設計嘅。咁本書其實係個我個老細即係借俾我睇嘅，佢都係基督徒。咁我睇嘅時候，即、就、係、是、我心裏邊啊，真係好羨慕佢哋咁樣嘅生活。咁就喺嗰年咧，一路睇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夏天咧，我又去咗呢一個嘅教會嘅夏令會。教會嘅夏令會，其實我就都自己其實生命裏邊有一啲嘢咧，覺得解決唔嚟。嗰陣時翻完放工咧，我係好中意買嘢嘅，即係點都要買啲嘢翻屋企咁樣啦。即系又唔系贵嘅，即系我又未至话碌爆卡嗰啲嘅，但系即系买啲减价嘢啊，即系中唔中意，其实翻到屋企可能买完就已经唔中意噶啦，咁啊有个咁嘅怪嘅病态嘅，咁去到嗰个位置，咁就去到同嗰个讲员倾啦，咁佢第一下就问我，哦，你同你父母嘅关系系点啊？我心谂咁搞笑嘅，我买嘢就关我同父母关咩事啊？咁面嗰阵我就话啊，好好啊，冇乜嘢，如果唔系佢哋，我都过唔到嚟读书啊。但是到到去自己回去再想的时候，即是原来是很感恩，有一样东西是上帝在那个的夏令会帮了我的，就是去重新去调教我和我爸爸的关系。其实有一些位置，其实我都有很多不满啊，甚至心里面有一种的很厌恶，可能去不到恨呢，即是又不是说去到很厉害，但总之不喜欢啦。咁其实嗰样嘢都几阻碍原来一个人嘅心灵嗰个嘅情况。我就分享俾佢听啦，咁佢就话你要祈祷，你要向神去认罪，因为父亲系上帝赐俾你嘅。咁你都要去饶恕，因为就算佢有好多嘢做得唔好嘅时候，你都要去祈祷，求上帝嘅恩典帮助你去饶恕。咁我听佢咁讲嘅时候，佢又叫我即係差唔多完啦嗰个营会，即係临离开嘅时候，佢话你祈祷啦，你求神饶恕你啦，你都饶恕佢啦咁样。咁我做呢件事啦，咁最初祈祷嘅时候都觉得祈埋晒啲，即係你知啦，有时祈祷都好行㗎嘛，祈但祈下呢，咁跟住呢个牧者呢就同我讲话， Sophia 你要认罪。咁跟住呢开始呢，我就好多画面浮现，好多唔开心嘅画面浮现。嗰陣時一路喊住，一路去認錯，就係神咯。我真係覺得有好多嘢係積住喺心啦，亦都係好難饒恕啦，亦都係好嬲啦咁樣。咁跟住咧，嗰陣時就即係重新去求神饒恕我，亦都饒恕我父親。嗰、那個經歷，我覺得能夠去回應上帝嘅呼召好緊要，因為好似係將我內心裏邊一方面我好想去跟從神，但係另一方面我有好大嘅石阻住自己。咁呢一个石头拿开咗嘅时候呢，到去嗰、那个我諗係八月尾，即係完咗个领会通常八月头嘛，咁八月尾，咁跟住真係听到圣灵有一个声音就呼唤我话，你唔係两年前愿意全时间奉献咩？我呼召你去做传道人啦咁样。咁经过同我当时嘅牧师去分享啦，跟住係啦，咁一步一步嘅就開始，即係教會又支持我讀神學啊咁樣，咁就開始咗去選擇，即係行回應上帝呼喚嘅嗰個道路去做傳道人。

0: 经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1: 嗱，咁你神学毕业之后咧，你就选择去教会里边系做年青人工作啦，即系去尝试帮助去改变人哋生命更加好啦。
2: 系啊，
1: 其实嗰阵时点解你会拣咗呢一个方向嘅咧？
2: 其实咧又唔系自己拣嘅，因为神学即系喺天道神学院毕业啦。其实几好笑，我成世人都几多笑话嘅。咁咧就毕业，咁跟住咧就。等候工场啦，即系本来啊，系咪留翻自己教会咧？咁但系经过祈祷好多次灵修，即系收到嘅信息啊，唔系留喺自己嘅原本嘅教会，系要出去。咁去边咧？咁样咁啊，等下等下，咁啊，你知啦。咁屋企母亲大人一定会问你：喂，你做咩搵工啦？咁样咧，即系好正常嘅一个嘅对话嚟嘅。咁啊，好啊，搵啦，咁样。咁其实咧。我是打开这个号角报纸，咁当年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啦，即系好多格嗰啲即系招聘唔同牧者噶嘛，咁我就睇啊，主任牧师一定不会请我啦，做老人家我又唔啱嘅，家庭我。

0: 又未有家庭，咁仲有乜嘢系可以啱我嘅咧？就系、是、做呢、這、一个啊，有一格咧，有一个咧系请呢一个广东话嘅年青人嘅牧者咁、哦、样。哦，诶，不如呢个啦，即系 by elimination 啊嘛，即系个个都唔系啦，咁呢个应该系啦，咁样，咁咪去应征啦，咁样，咁啊应征啦，咁然之后后屘，哦，原来都见咗之后就开始啊，佢又肯请我，咁诶，咁、我开始做啊，咁样，咁所以即系你话系咪我拣咧？其实我都唔系好拣嘅，应该系因为诶、我都唔知道自己想点，咁然之后咪去咯，咁样。咁其實成個過程我自己都有啲疑惑嘅，即係初期我去做青年人工作嘅時候，我都有諗，唉，我嘅年青嘅時代係最唔開心嘅年代。其實我中學係好多嘢，即係喺個學校嘅生活係一啲都唔愉快嘅。咁啊，做咩走去做年青人工作呢？即係我又唔好話哇，好有活力啊！即係嗰啲咁樣。雖然我都係即係個人都有少少癲。但是即系成日质疑自己合唔合适做咧，咁样咁每一次嘅质疑又深刻，即系好得意。上帝又会用唔同嘅方式，譬如人去肯定啊，有一啲嘅事情自己经历啊，又觉得啊、哦，其实都好喜欢同年青人相处，同佢哋分享福音又几好、啊。咁于是慢慢就系、是。即系上帝一路一路引导同埋肯定，咁继续行落去咁样。
1: 咁会唔会喺你其实喺教会都做咗成十年噶嘛？做青少年工作，你有冇啲例子真系俾你睇到咧？喺你嘅工作里边，真系帮到佢哋个生命改变咧？
0: 好多时都系到佢哋再大个啲嘅时候，会话翻俾我听咯。即系当时，譬如我会见到啊，同佢哋讲，咁佢哋愿意信主。其实我单纯之余，佢哋都好单纯噶嘛。咁佢哋其实又未必个个系哇，经历好多风风雨雨先去信。咁然后即系有好多都系好单纯地去接受。咁接受咗之后，咁亦都人生有好多唔同嘅高高低低。咁有啲都系会同我后屘去分享翻，其实佢哋经历过嘅嘢。当他们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信仰在他们生命里面真的很真实。有时可能是在那一刻年轻的时候信的时候、很明显，也都有很多时候反而可能是当他们真的大过了、入去社会工作，或者有自己家庭有自己儿女，可能就再经历一些再大一点的挑战的时候，信仰真的给他们有很大的改变，或者上帝真的在他们内心里面更加明显怎样告诉他们他是真
1: 的。那以后你都在教会里面被安立做牧师、
0: 嗯、
1: 其实你觉得你做牧师之前和之后你有了这个身份其实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0: 初期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传道人都有不同的阶段的成长、所以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你呢是回教会呢，可能你对牧者是有一些很大的期望或者甚至失望呢， 我想讲呢，其实每一个牧者呢都有一个，其实那个咸头呢，无论他传道人又好或者牧师又好呢，其实他都是成长的。即是我们都是跌跌碰碰，即是不是按了牧或者做了传道人就哇好像即是会发光或者样样东西都做得啱。很多时候反而是相反。最初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我样样嘢都要执正啲啊，要严肃啲啊，成成啊，即系曾经有年青人话，啊，我觉得你唔同咗，做咗牧者反而唔系信咗主唔同咗，你做咗牧师好似唔同咗，即系好似即系要系字正腔圆啲啊，要去严肃啲啊咁。咁我自己唔系好觉嘅，可能人哋会觉啲。咁但系后屘谂下，即系其实我本身即系做年青人工作，可能都有啲。又加上我自己的个性啦，有少反叛，同埋又唔系好中意跟啲主流嘅，即系好怕太过老正，即系我好怕嘅。其实咁，我觉得咧，反而越老咧就越觉得唔想做嗰啲好传统嘅牧者嗰个款咯。我觉得紧要嘅系活到自己，而对得住上帝俾自己嘅呼唤，亦都希望去。能够同一啲弟兄姊妹或者未信主嘅朋友同行，我觉得呢个已经够啦，系啦。
1: 你喺教会里边做咗一段时间，都即系成十年噶嘛？点解你以后又会转咗去社区中心105 Gibson Center 里边咧？
0: 系

0: 系咯，都系啊，成日都唔知点解嗰啲嘢。我2002年开始做传道人嘅，咁2012年啱啱10年，教会就开呢个105 Gibson 啦，社区服务中心。咁跟住即系当时又系夏令会，唔知点解令会其实都几有用嘅。咁嗰次咧就即系入令会之前咧，咁我都祈祷啦。咁我做咗10年，嚟紧嘅10年个条路点行咧？即系嗰啲咁样谂法咧，都系常人啫，系咪？按冇又按咗啦。咁你喺教会做咗10年，又已经人哋认识咗你某一个程度，都有个信任啦。咁 what's next？ 即系做啲咩咧？咁样咁冇噶，即系问神啊，你有咩心意咧？咁样咁嗰次就去呢个夏令会。咁咧就系、是、我好记得系蔡元文医生同埋佢嘅大仔阿 Andrew Choi 一齐嚟讲嘅。咁嗰陣時，佢哋就講喺香港佢哋嘅服侍啊，等等等等。蔡姨就有幾個人物就好中意講嘅，即係伊斯拉啊、伊斯帖啊、尼希米啊，咁佢又好中意講啦。咁嗰次都大概係講尼希米。咁去到最後咧，嗰、那個靈會，因為我入靈會之前我祈咗禱嘛，神你有冇指示啊嚟到呢個靈會？咁去到嗰個靈會最後咧，寫回應卡嘅，心裏有一個好強烈嘅感應。有个声音跟我讲两个字啫 ，unchurched youth， 即系冇翻教会嘅年青人，好强烈嗰、那个感动，好大。咁我就谂啊，105 Gibson 开始，咁佢正正就系想由年青人工作开始嘛。于是就我就同蔡姨倾啦，跟住再同哈利牧师倾，即系我嘅主任牧师倾啦，等等等等啦。咁又大家好似一個引證咁樣，就係、是、啊，不如你開始去105 Gibson 度做 unchurch 嘅 youth， 即係冇翻教會嘅年青人啦，咁樣。咁就自嗰陣時開始，12年開始就加入咗105 Gibson 社區中心嗰個嘅行列，就專門做喺社區裏面嘅年青人嘅工作咯。係。
1: 咁最大分別同喺教會做係乜嘢？除咗你個對象唔同，
0: 好大分別。那個分別大到咧，我自己都唔知道，因為咧，其實我好感恩嘅，其實即係上帝每一步喺自己行到嗰點嘅時候唔明白，但係回望翻就會啊、哦，原來咁。因為頭先我講過係喺教會做咗10年，其實在教會做青少年事工係同出邊做社區以一個基督徒嘅身份去做青少年事工係好唔同。喺教會個人都識你。而永远都是差不多类似一班人，大家亦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你亦都是牧者甚至是牧师，人家对你某程度上一定有那个尊重，还有有即大家有个共同的语言，年轻人都是是不是都是、啊、觉得你是即认识你，还有是即大家有个共同的语言。但出到去的时候，那个很大的分别就是社区里面的年轻人又好，或者不同的单位又好，他没有跟你有一个共同的信仰的语言的。咁当年嗰10年喺即系留喺教会度做嘅时候，有少少系好似喺自己一个世界里边生活。出到去嘅时候，我讲嘅笑话，即系譬如我接触嘅中学生，接触嘅唔同嘅群体，我同啲中学生讲笑。以前如果我喺教会里边，即使系唔好笑都好，佢哋会俾面你笑嘅。你出到去，你唔好笑，佢哋就会停30秒望住你，跟住你就好尴尬，系、哎，原来佢哋唔知我噏乜。咁由嗰啲位开始，因为啱啱开始做去接触社区嘅年青人，虽然喺教会里边都开始有接触学校嘅年青人，但系冇咁强烈啊嗰个感觉，因为要全时间投身去做，咁就开始去反省自己信仰，同埋反省自己究竟同。身边嘅人嗰个联系有啲点，有啲咩分别？咁由嗰阵时开始就会见到，哇，好唔同！即系出边同社区里边嘅年青人接触，我谂要放下好多身段，因为即系你不知不觉喺一个教会里边，你做咗某一个嘅职位或者牧者或者牧师，不其然，人家对你嘅尊重或者客气或者嗰个俾面。不知不觉以为自己真系 somebody， 或者有个形象喺度，你出到去其实再一次将嗰个形象系打碎，咁所以我都。

想啊，其實保羅嗰陣時都話啊，見到咩人做咩人，當然即係佢都有佢自己嘅嗰個嘅特色，即係佢唔會放棄自己嗰個價值觀，但係都真係真嘅，即係唔如果出去係做呢一個嘅社區嘅時候，真係唔好以為自己有個咩鹹頭代表什麼。所以由嗰陣時開始，亦都有頂姊妹嘅鼓勵，就係、是。你去欣賞一下，或者你去享受一下跟人相處的個過程，不要那麼急功近利，因為有時候教會傳福音都是哇好想不信人信主下來就信主，這樣傻的嗎？真的是不是？那即 我就越來越見到啊，原來自己那個調節好感恩是一個很好的調節。再拎回去教會，其實教會都不是因为你有一个咸头，所以你要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就是因为出了去社区，更加令我觉得回去教会的里面更加、是认真要去做事或者对人，但是不要因为个咸头小心自己会行了去那些位置。所以即因为要接触社区，令我个生命都有很多不同的改变，所以真的很不同，我觉得两种工种来的。

0: 嗰陣時候咧，其實你一路讀中學、大學做嘢都係加拿大噶嘛。咁、但係你喺做社區工作嘅時候咧，你就無端端有一啲時間翻咗香港接受訓練嘅。
1: 係係係。
0: 其實你點解又會咁樣嘅咧？即係乜嘢令到你要？
2: 我成日都唔係好明白自己做啲咩決定啊！
0: 咁同埋你即係翻香港係接受啲咩訓練啊？
1: 係啊，多謝你問。我都係噶，因為我即係覺得自己有時都啊咁得意嘅咧，其實都係神感動嘅。好多時即係好老實講，通常嘅牧者，你讀完一個喺呢度讀完一個 M.D. 即係
0: 道
1: 學碩士嘅學位啦，咁入去工場或者入去教會做啦，係咪？咁通常。正路啊，即係quote and unquote 個正路就係、是、啊，梗係去美國啊，讀翻個D-min一係咧就去加拿大總之唔北美啦，你唔會走翻去一個亞洲嘅地區去讀書，其實都係唔正常嘅。咁但係嗰陣時因為蔡姨其實即係蔡姨於我係有恩嘅，我覺得即係其實佢。由佢最初即係佢寫嘅書講，即係未曾認識嘅父親，即係佢講佢同父親嘅關係，對我好有幫助。因為我頭先都有 mention 就係我同我父親即係個關係上面都有好多重整。咁所以一路到佢係嚟到加拿大，即係佢好多時翻嚟加拿大，即係同我哋有分享啊成嘅時候，咁佢就因為佢哋就同八大神學院一起搞咗個課程。咁佢第一年嘅時候又嬲過，你翻唔翻嚟讀啊？咁樣，咁我唔翻啦，最憎讀書啦我。咁好啦，到第二。

0: 他第二屆開始的時候，他就又咁啱嚟到呢一度，就多人多就問：誒、哎，你嚟翻唔翻去讀啊？咁樣咁當時候我真係有個感動，因為當時候個感動就唔係話即係好中意讀書或者讀個課程，係啊，其實當年即係佢哋有幾個導師都係突破好好資深嘅青年工作者，我想去喺佢哋嘅生命裏邊即接觸佢哋裏面去認識佢哋點樣去行佢哋嘅人生，或者做青年人的工作。咁我感動都強烈啊！咁跟住又係啦，總之長話短說就係、是、啊，教會又容許你可以去咁做。咁所以有三年嘅時間，我係每年都飛兩次香港去讀呢一個叫做 train the trainer， 即係訓練一啲嘅年青的工作者是去做青年人事工的。我很欣赏他们即是团队里面一些资深的青年工作者，他们是认真真心是关心你的人。特别蔡依，即其实蔡依哇识全球一万 多万人啦，是不是即我是谁会令他记得我家里的事？回到香港的时候他们会为我祈祷，多谢他们真的关心你的生命。另外上的堂或者个课程里面的东西，我都很感恩过去读过的书，即是跟神学有关的书或者是一些这样的课程，给我一个阔一点的眼界去看青年工作，也都看上帝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些作为。自己都会觉得有时即是一路的基督教教育，因为华人的基督教教育都比较是传统，传统不是不好，传统的好是他们很专注某一些的东西，有些位置我觉得是变成是没有讨论的空间，或者没有去开放的一个心怀去接受一些可能一些不同新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所以我觉得去这些不同的一些的课程或者不同的人去介绍的时候，我觉得都是一个开眼界的位置来
1: 的。那你现在就是在教会里面做在职青年的工作啦、嗯、那其实你的服侍对象除了说年龄和以前那些可能小一点不同啦，青少年啦之外呢，其实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现在服侍
0: 是我上年开始呢又回去教会另外一个教会去服侍啦。咁就係主力係做呢個門徒訓練同埋呢一個嘅職稱嘅工作啊，咁樣即包括要做廣東話同埋英文。感恩嘅位係比較某程度上係平衡啲嘅。如果我單單只係有教會嘅經驗，我冇社區中心之後嗰十年嘅經驗，我會覺得自己某程度上會係好狹窄嘅。狹窄嘅位係，好多时候教会都会是一个come的模式，即是一个你来啦，咁样即是你来，咁我咪去同你认识啊，咁样。好少一个出去，除了短宣啦，但是在社区里面去出去是好少有的。那个的好处就是因为之后做了社区中心，出得去多，见得多不同的单位，亦都知道其实有好多东西是需要上帝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和灵巧才会做得到。但是调返转呢，我是很感恩最初是有这个的教会的经验，是因为始终一个信徒的群体，神的话语圣灵的带领是很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出过去亦都是现在回去另外一个的工场去服侍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更加觉得扎根在上帝的话语同埋去留意圣灵的引导，这两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我觉得再回去一个教会，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去服侍，给我的体会就是之前那两个的经验给我整合了，现在在教会里面无论带着年轻人又好，或者是一些比较成熟一点的弟兄姊妹都好，较为知道要行在哪些位置。我会更加觉得以前其实移民的新一代都已经是无根，即是 很难落脚，很难 settle。 近年也都有很多从不同地方来的一些职称或者是人

0: 幾至三十幾歲嘅一啲年青人，咁香港亦都好多啦。咁我會更加發現嗰個心底裏邊其實未必意識得到自己好需要一個安定嘅一個群體，好似大家都喺度揾，不斷去揾，個揾係咩咧？哦，可能哦呢一個嘅我嘅興趣呢一執，咁我就去有呢一班嘅朋友啊，信仰我有呢班朋友，跟住做唔同嘅嘢有唔同嘅朋友，好似好多朋友。但系其实去到讲到底，究竟有几多个？我会问佢哋，究竟真心可以同你交到好深嘅朋友，有几多人呢？
1: 其实呢教育界很多时候都讲一样嘢，就是家校合作嘛，即是家庭和即是学校要一起合作，你帮年轻人。其实教会和家庭也都可以合作，当然。但是问题是有一些家庭他根本不是基督徒的。他父母也都没有回教会，也都即是家庭都没有教会有一个联系的。其实他们又可以怎样去帮助年轻人去面对那个挑战呢？
0: 其实有一样嘢我觉得很重要的，上帝做一个人是有他很美好的心意。那我想如果我认识一些的父母，他虽然未信，我希望即是都会介绍这样东西给他知道。其实现在我们即譬如我参与的教会都是即可能有些儿童，我相信不同教会都有，有些儿童的礼拜日的一些的儿童主日学阿湾啊这样。那儿童来了，那些父母虽然他自己本身没有信仰，早几个礼拜都接触过一个。咁佢嘅兒女已經係即係十零歲，十頭歲啦。咁佢嚟做義工，禮拜日，咁佢嘅媽媽都一齊嚟聽下信仰啊，咁樣其實一定係有幫助咯。同埋年青人，我都覺得係年青人，其實都係好多時都係身邊嘅年青，即係佢嘅 friend 嚟溜佢一齊。咁我覺得始終有一班人是他觉得是一个 safe space， 是一个觉得是安全的地方，去能够将他自己表达到今天都仍然是重要的。
1: 咁你經歷過唔同嘅工作階段啦，雖然都係做年青人啦，咁但係其實喺你而家呢個階段咧，你有冇話係邊首詩歌或者邊節嘅經文咧，其實對你真係好大嘅鼓勵，一路即係幫你加油去繼續做落去嘅咧？
0: 係。啊，好好喎呢個問題。其實有時都未必成日記得嘅，但係呢一段經文咧，永遠係即係最俾到我力量，因為係上帝呼喚我去做傳道嘅一個嘅經文，就係、是《約書亞記》啦。大家如果係睇開聖經，都好知道約書亞係一個咩，即係佢跟開摩西啦，一個將領啦。摩西离开了之后，他就是接任要去打这场仗。咁上帝同他讲，他话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他话即系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呢句系对我永远都系好大嘅帮助，因为上帝喺我几咁喺个成个服侍嘅过程嘅里边，有啲时候好唔想去睇圣经，好唔想去亲近神，上帝都再一次又一次将自己带翻去。俾我經歷到佢，佢即係話最緊要，其實你真係要認識我同認識我嘅説話，咁你就唔好驚，繼續行嗰條路，因為唔同嘅世代，上帝興起好多好多唔同嘅人喺呢個世界上邊，真係繼續行嗰條路，咁呢個我覺得係最大嘅一個鼓勵。
1: 今天很多謝陳靜文蘇爺同我們分享了她的成長、她的工作和她的信仰。願神繼續祝福你和使用你，成為年輕人的祝福。
0: 多謝你，沈先生。

Hello， 大家好，各位主内平安。到咗一个星期一次嘅爱生命时间啦，由生命恩泉加拿大华人福传事工制作嘅爱生命，我系 Sulia， 同你一齐度过同天主相聚嘅一个小时。五月嘅圣母月系一个充满恩宠嘅月份，喺呢个月份，我哋咧就会特别向圣母玛利亚致敬，默想佢嘅德行。回想起以前细个翻学嘅时候，逢系五月学校早会嘅时候，每日都要

0: 企喺操场度念十次圣母经同埋玫瑰经，嗰阵时就当然唔明白点解要日晒雨淋，只系知道好晒好热啊！几时先至可以念完十次圣母经啊？但系当自己成为咗基督徒之后，就明白点解啦。喺爱生命呢个节目入面，我哋成日都讲要尊重我哋嘅生命，热爱我哋嘅信仰，而圣母玛利亚就系人版啊，有住爱生命最完美嘅榜样。在当日天使向他宣告他将要怀有耶稣基督的时候，要知道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充满了很多危险和不确定性的因素，但是圣母依然用一份毫无保留坚定的爱回复了天主，照天主你的旨意成就一切。他接纳了这个新生命，也都用了一生去陪伴呵护住这个生命。圣母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唔单止系耶稣嘅母亲，佢亦都系天主赐俾我哋灵性嘅母亲。喺日常生活当中，我哋每个人都会面对唔同嘅考验，工作啦、家庭啦，又或者生活上面嘅迷茫。当我哋觉得好攰、好孤单嘅时候，圣母月就提醒我哋，我哋仲有一位好温柔嘅灵性母亲，圣母玛利亚，默默喺我哋身边陪住我哋。佢明白我哋嘅痛苦，因为佢自己都曾经经历过失去至亲嘅痛。在圣母月里面，不如我们尝试将自己的心灵交托给圣母，等祂的母爱向我们的生命里面注入一份温暖。现在先来听下第一个环节，由活水基金赞助陈鸿基神父寻找力量的根源之圣母玛利亚。
1: 活水基金赞助，金钱以外。
2: 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金钱以外，陈鸿基神父呢同我哋不断喺度分享緊呢，就係寻找力量的根源。而今晚嘅主角呢，陈神父係会讲我哋嘅圣母玛利亚，圣母妈妈。咁大家都知道佢係天主嘅妈妈，佢係耶稣嘅妈妈。咁佢又点样喺经历佢嘅整个救恩史当中佢嘅角色而得到嗰份力量呢？咁样，陈神父，之下嘅时间交俾你啦。
3: 嗯，唔该啊。嗱，喺翻论到圣母呢，有好多地方我哋会话吓 ，De Maria Nulla Satis， 就话咧乜嘢都唔够，讲唔完嘅，即系。圣母虽然喺翻圣经里边咧，唔系话咁多嘅，系嘛描述啊、成啊咁样吓，同埋咧就系一句起两句止，系嘛呢啲所嘅一切嘅里边咧，就是、你会见到嘅，哇！作为呢位嘅妈妈，哇！天降大任于斯人、啊，系嘛？你会话你喺翻一个嘅，成个嘅嗰个室内嘅一个祈祷，你话啊，天主显现，系咪天神嘅报喜？这些所的一切的里面，你会怎么去接受疑真疑假？究竟是会不会真呢？你会怎么去接受、这个这样的、一个差事？这个信息你在传通的里面，你这样接受了之后有什么的后果呢？这些含含全本圣母真的完全是很多未知数的，是吧？你叫一个女仔啊，咁嘅一个年纪，系咪啊？嗱，咁喺翻咁嘅情况之下咧，咁我会相信咧，真系喺圣母嘅一个生平嘅里边啦。如果我哋真系去捕捉啊，咁佢同翻约瑟嘅一个关系啊，同一个问题嘅，系原本佢哋话佢哋两个系许配咗噶嘛，啊，咁啊定咗婚嘅，咁但系。若瑟在一个阶段里面，咦，知道喂圣母为什么会怀了孕，而他亦都接受的是另外一个的、可以说报梦的，梦里面你会不会是说亦都是是不是一个天主一个启示呢？这样是大家配合、会不会是 coincidence， 是这样配合了，定抑或呢是在后面那里有个什么的一个信息呢？这样是吧？曾經睇過呢個聖若瑟嘅係嗰套電影啦，咁其實聖若瑟係話佢幫阿克洛德嚇，即係走去咧就幫佢做嘅佢嗰個墓啊。好啦，做完咗之後咧，咁啊克洛德好賞識啊。

呢一个嘅约瑟咁样话你啊，吓留得住喺度啦，我系俾你一个嘅吓高职啦，咁样吓咁，但系即系我身唔稀罕，即系会话我走，我翻翻去咧要去翻乡下嗰度，吓同翻啲玛利亚要会合。点不知翻到嚟嘅时间就见到，哇玛利亚，你唔系话点解会系？究竟你系咪不忠不义啊？对翻我都有个咁嘅一个，系咪我哋都系大家都义人？我哋大家都系。对得住天，对得住人，对得住所有嘅吓乡中父老嘅，咁你会哇冇搞错？你即系你会做得啲咁嘅事？哇！当时咧喺嗰套片嘅里边，我会觉得一个哇好有勇气。圣母会点啊？就喺地下度即系执嗰个石头，你唔信，你掟死我咯！哇！好大嘅挑战啊！若失之活，哇！你冇搞错，即系你会咁样，你咪逼人太审，连埋个石头都抌咗，佢就会话咩？咁佢真系唔知道点算嘅。后嚟佢先系去问过吓佢嘅好话不通嘅你嘅神师啦，即系当时嘅呢个 rabbi 吓嗰个师傅。咁佢话究竟点啊咁样？个师傅都提咩？唔紧要啦，佢哋两个如果即系话咁样一齐嘅时间，你两个一齐咧，如果你会话佢有另外嘅外遇嘅说话咧。吓、啊，咁你咪去到一个地步，你唔需要乱石掟死佢嘅。当时吓呢个犹太人嘅绝法嚟噶嘛，即系会咁样讲大罪嚟嘅。咁你会话你咪休妻咯，系咪啊？你话因为呢个系梅瑟嘅法律咯，咁样咁吓。咁、啊、但系约瑟真系会话咧，系同翻玛利亚喺翻大家嘅嗰个咁嘅一个敬爱之下，喺翻嗰个即系话系好话唔好听嘅无助里边嘅，系得到咧。是耶稣的一个诞生，是给他们两个的这份的回合。圣母在一生的里面，我们会看得到的，如果我们说啊默想一下他的所有的生平，加勒婚宴，是不是、我们如果大家都会这样讲，是吧，你说诶圣母都知道耶稣他会有什么东西的点石成金，这些所有一切一定会做到这样。但是你怎么想到在那个背后耶稣同佢讲翻嗰番说话，完全系好话唔好听，九唔搭八，系嘛？佢唔知你会点会咁样讲咧？系咪？但圣母冇系同翻佢系再可以话，即系要做啲乜嘢，即刻就叫嗰啲工人会话：喂，你哋快脆系咪啊？攞嗰啲水充满嗰六个缸啊！咁样系嘛？咁你话圣经学家即会再咁样讲，会话天主做嗰样嘢啊？点只系嗰六个缸嘅水啊？个池都变埋系走啦咁样嗱。咁但系喺呢个背后，圣母有冇系领翻个工咧？佢话系阿妈叫嘅，呢啲所有一齐阿妈叫佢问，完全系冇。圣经里边系冇提到喺另外嘅一套嘅电影嘅里边咧，就系、是、当嗰啲工人咧系浸紧嗰啲水嘅时间咧。耶稣的一个脸容就是原本那里见到阿妈去吩咐那些工人走去倒那些水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笑了，就是说阿妈你要求我。但是呢在回那份的祝谢，你见到他的一份的感恩呢，耶稣是落满心中跟回阿妈呢是会说你的一个请求呢是我会如你的一个心愿的。这个呢是我相信是在无助的中间吓、啊，是有一份嘅有力的一个啊，可以话咧系体验喺度啊，有力的一个咧系可以话，咦成真嘅一样嘢吓。咁、啊、喺第啲嘅衬托啊，头先我哋都会咁样讲啦，我哋会话啊嗰啲嘅中途，耶稣叫佢哋走去攞五饼二鱼，哇！你唔系话耶稣，你点喂啊？咁鬼多人点样食？系咪啊？同样问题要吓嗰个狮子走出嚟嘅时间，同埋即系喺翻嗰个吓变水为酒嘅时候咧，系嘛？嗰个狮子交错上上品，而家先出嘅，首级公用啲啊，你唔俾啊？点解次级公用你先走出嚟？哇！即系会系觉得吓嗱，呢啲冚唪全部一切咧系拜阿妈所赐，但系阿妈亦都冇话唔系拜我所赐，系拜只天主所赐嘅啫，完全咧含情脉脉。唔需要讲嘢，吓尽在不言中。嗱，呢啲所有一切咧，我相信真系会系使到我哋会敬佩。哇！呢位嘅女性，呢位嘅佢嘅涵养系嘛？去揾耶稣啦，系嘛？耶稣可以话离家出走咁样，系嘛？哇！完全又要走去抄，走去揾。嗱，你见到耶稣做紧天主嘅事干，唔明嘅中。

0: 里面呢是会给回一份的怜悯心同情心，这个心呢才是最好。那我们的中国人这个慈悲心怜悯心下面呢是个心字打底的，但是呢那个怜悯呢是树心边的，是从心出发的。这个呢我觉得说中国人的造字都奇妙的，真的一样东西我会是就是咦是借助天主力量，不是我们力量。
1: 好啊，咁我哋喺下一节呢我哋再继续倾。

0: 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第二节的金钱意外。陈神父，你上一节一直讲紧圣母碰到的相当多的困难啊。咁当然啦，圣母佢用紧一个好静态、好沉默嘅一种嘅做法。但系咧，其实如果我听咗我哋呢个月吓、好几个例子、好几个人物之后咧，我就真系五体投地啦。去到呢一刻中，就系、圣母玛利亚所面对嘅，佢发生喺佢身上嘅事咧，系比我哋刚过去嗰几个礼拜所讲嘅圣人系超出晒啊！如果圣母话俾任何一个人听喺当时话系圣神令佢受孕，我谂啊十个有十一个都话佢离妻迟嘅啫。是吗、即是所以他根本都不需要讲。他只有由天主那里去求，希望天主令他有力量去渡过这个。而天主用什么办法令到他能够过跨越呢？他都不用考虑的了。他都不用想那么多，根本没有人会信那样东西。是吗？即是你们头头讲的疫情又好，沙雷士所冲破嘅要讲掂人哋，包斯高要做个圣殿，你可以唔做噶嘛？即系有冇人信你，你咪唔做咯咁吓、即系当然，天主都俾佢你哋好大力量，但系圣母嗰个系更加讲都唔信啊！十个有十一个都唔会信，而嗰个力量喺边度嚟啊？喺天主嗰度嚟啊！即系如果。即是呢度神父，你可否都可以俾我哋多啲喺呢一方面嘅一啲认知啊？
1: 嗱，我就唔敢话咧，完全咩嘅认知。你圣经嘅里边咧，其实你嘅啊嗰、那个系嗰即系一两句说话，点会咁样有力？嗱、呢个咧就系、真系好值得我哋去默想嘅吓，即系一个情景，即系我哋会睇圣母。不离不弃地呢是上这个加尔亚略山，耶稣孭住的那个十字架、其中一处即是你会是这样讲，是吧？即是个情景的里面相对无疑，但是悲在心中，是吧？你看见自己的仔，哇，搞错啊，一个善人一个义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的里面，哇，被人会这样、好话不好听是沉冤待雪、就是那一刹那，是不是大家相遇之后，其实比圣母是好像 Mel Gibson 拍的这个 Passion of the Christ、即那份的即一份的联想已经不知道几多的东西，那你会再陪住耶稣，即你会再走上去，人家会是怎样去用什么眼光去看耶稣，怎样用什么眼光去看自己的妈呢、你会想这个包袱是好，即都是有个十字架里面去孭的嘛。好啦，上到去的时间，我哋头先我哋会讲咗啦，一个 fiat， 系嘛，我愿意，哇，跟随到底嘅。好啦 ，magnificat， 你有你嘅喜乐嘅，但系系咪时时都喜乐嘛？照翻啲所有先知话，喂，有剑会刺透你嘅心灵，哇，耶稣架上七年，我哋会话，哇，七把剑啊，插喺你嘅心嗰度。好啦 ，conservabat， 即系话默存喺自己心中。到到最后尾嘅时间系 starbat 侍立喺呢个架旁，耶稣讲嘅说话，你会话哇，喺阿仔你要咁样走，咁阿妈点啊？阿妈点算啊？有好多兄弟姊妹，如果我真系喺睇好多体验嘅里边嘛，白头人送黑头人终嘅时候咧，即系你会谂咧，好多人会喺嗰个坟墓，如果土葬说话，好多啲阿妈我死俾你睇啊，即系会跳入去嗰个坟。都是在所不惜，会说我即我都好像条命根，我都冇咗，是不是？你会想想那份的难受，那份的即是份的悲惨，有很多时真的哇，是我们不会明白这个母子的一个关系。耶稣在架上面最

0: 最后的一句是完成了，哇，完成了是很深一个意义在这里，是个赎价，是个天价，就是那个罪债里面是赎，这些所有的一切里面是完成了。那妈妈怎么完成了啊？见到个仔是这样死断了气，你会想是一个什么地方？这样的一个的配搭是去到圣经里面没有一个记载呢是耶稣显现给圣母的。哇，你会想那在哪里呢？在那个的非预言区里面，圣母有没有感受到耶稣复活了？一定啦，是不是？在记载的里面，圣经会记载又会说 Resurrected Sicudition， 即是说正如他所说的他是复活了。但是圣母在哪里感染？
1: 我想我们很体验的一样东西，就是原来我们有时可能要效法要学习的呢，就是那份沉默，就是这份沉默当中所带住的信德呢，可能还强过你用口讲。
0: 用口讲，是。是。
1: 就是这个就是圣母教我们的一份，怎样去忍耐，怎样去沉默中而求主，我们怎样可以去学习多一点呢？
0: 有句说话，就是 Religious language is religious at work， 即是我们呢要圣母呢真是 walk the talk， 真是呢你以你的行为来到呢是作这个见证，以行为来到呢去表达。好多地方即这个的妈妈呢，她不需要多讲嘢。你比较返真的会话下那个的中途耶稣叫返佢嘅走去搵饼同埋鱼。哇，你喺个細路嗰度搵咗，你已经话哇够唔够啊，个細路吓俾五吓五个饼两条鱼你。哇，你搵咗几千人。係咪耶稣喺返复活嘅时间都系咁样讲㗎。其实呢啲系衬托返呢尽在不言中的时间，其实妈妈会深深去领会到呢，不需要去讲多嘢嘅，大家会心照嘅，心有灵犀是一点通。呢份嘅默契度呢，唔系我哋真系领会到，但系我哋可以系喺翻呢个第一个基督徒嚟，第一个嘅一个教友嚟嘅，系咪啊？就佢喺佢身上咧就会话，唔使多讲嘢。行动的背后，你就会是得到天主的一个祝福。
1: 好啊，这个是非常之好的一个学习啊。咁好啦，今晚的时间呢都差不多啦。以下的时间呢我们交给陈神父呢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祈祷。
0: 好，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人子的天父，你是回你的救赎的工程里面呢，是圣母呢一份的参与，佢亦都呢是参与呢个嘅救赎。你喜欢呢是天人合一，天人呢嚟到系共同呢去合作，欲成呢呢个嘅救赎嘅一个工程。我哋会去感谢你，能够呢使到我哋能够认识呢位嘅第一位嘅基督徒圣母玛利亚，而喺我哋嘅效法佢嘅德表之中呢，能够好咁样去体验到佢喺翻你嘅中间所有嘅奇迹、异能、言行，所有嘅德表系好咁样咧，系印证喺佢嘅言行德表上面，让佢亦都好咁样咧，系分同我哋每一位，使到我哋咧喺我哋嘅世间，无论遇到任何嘅困难、任何嘅我哋认为无助嘅一个地步咧嘅里边，找到你的真正的左右。因我们主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
2: 想重温节目请上 hklsf.com。 本节目由活水基金赞助。
3: 刚刚听完陈鸿基神父寻找力量的根源之圣母玛利亚，令到我在圣母月的当下又多了一份对自己信仰的认识了。讲到圣母，记起在耶稣升天之后圣神降临之前，中徒们因为怕被人迫害，于是匿埋了一间屋里面的晚餐厅。他们很怕，很无助，完全不知道是一

0: 步应该点行，在那个充满焦虑和黑暗的日子里面，那是谁在那陪伴着他们？在圣经的中途大事录里面特别记载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陪伴着那一班惊惶失措的中途，一起同心同意地祈祷，预备迎接圣神。圣母当时没有惊惶失措，她用她的静默、信靠和祈祷成为了一个小小团体的核心。她好像一个妈妈一样安抚着每一位惊慌的中途，带领他们一起祈祷，耐心等待天主许诺的恩宠。这份陪伴对于当时的中途来讲是最大的力量，是一支强心针。圣母就是用她温暖的母爱孕育了教会。反观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有将自己的内心关闭起来的时候，有时因为受过伤，闩埋了自己的心房，不敢再相信人；有时因为一些事情的失败，令到我们自己将自己孤立起来。在这些生命的低潮期，圣母玛利亚同样陪伴着我们，她不会催促我们，她只会温柔地陪伴在我们身边，一起同我们祷告，帮我们将那个充满恐惧的心转化做一个准备迎接恩宠的地方。圣母的陪伴是为了带领我们去迎接一个更伟大的节庆。我们现在先来休息一阵，转头继续爱生命的下半部分。
1: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在 FM96.1 爱生命。
0: 回到来爱生命的下半部分，继续有我 Sulia 在这里。接下来就是天主教重要的节日之一，圣神降临节。当中途和圣母一起祈祷到第五十日的时候，圣神降临了。在圣经里面，我们称呼圣神为主及赋予生命者。圣神是无形的，但是他就是那位将生命力、热情和勇气灌注进入我们心灵的那一位。大家想象一下，在圣神降临之前，中途们他们的生命好像毫无生气，充满恐惧。但当圣神一降临，他们就好像经历了一场灵性的苏醒，他们的心被燃点起来，突然间充满了力量，将心打开，走上街道，勇敢地用不同的方言宣讲天主的事迹。好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日日翻工放工，心灵真的好疲倦，对于一些人与事都没晒热情了。在这些状态，其实就好像圣神降临之前的中途们。圣神降临节提醒我们，天主不想我们过一个沉闷啦、干竭枯萎的生命。圣神就是那一股清风，吹走我们心里面的闷气。圣神都是那一团烈火，烧去我们的冷漠，将一份全新的生命力带入我们的灵魂入面。就好像众恩里面天主圣神那一首歌的歌词，其中有一句是风轻吹我苏醒，那天主的虚气使我温暖。我曾经都经历过一次在弥撒当中感受到圣神降临的喜悦啊！当时呢，心里面突然间有一阵温暖，然后突然感动落泪。在那一刹那，我都解释不到是发生什么事，但是就觉得内心的重压突然间消失，整个人一身松晒。事后问回神父啦，神父就告诉我知是圣神的降临啊。你有没有曾经感受过圣神降临这些情况呢？进来的爱生命有来自温哥华何庭耀神父的神修话语，和乐希的爱生命随想。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温哥华的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在这个的中途大事录的第七章，我们看到有一篇很长的讲论，就是呢这个的斯德望 Stephen 呢，他是不单止为自己辩护，亦都呢是去讲出了救恩史。当他被审判的时候，他呢跟那些的审判他的人，要去烧害他的人，去讲出这个的救恩史，讲到这个的阿巴郎、约瑟、梅瑟，亦都讲到帐篷和先知。斯德望他藉着去讲出救恩史，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标记，亦都显示了整个的救恩史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斯德望呢，他说到 光荣的

天主，想到天主显示自己不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圣殿去将自己显示给亚巴郎，而在有这个的各选礼之前，有这个的祭献，有这个的梅瑟法略之前，已经有天主神圣的启示。所以彼得望记住讲出了亚巴郎在这个圣地以外的地方得到天主的启示，想到天主的许诺是超乎晒，是超越晒一切后来会有的制度，那个的福地，那个的法律和圣殿，他们是天主的礼物，天主的恩赐，但他们不是说绝对的、没了他们就完全没有救恩了，不是。天主他可以将救恩去通过主耶稣给我们的信仰和恩宠去给我们。想到呢亚巴郎之后另外一个旧约的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这个的约瑟，他都是呢预示了耶稣基督，他被他的兄弟们出卖也都拒绝，但后来呢成为了他们呢他说得到呢救援的很重要的工具。想到呢这个本来是被人出卖的受害者，后来成为了呢出卖他们的人得到救援的一个的人物。约瑟的兄弟们第一次在埃及见到约瑟的时候呢他们认不出约瑟，但后来第二次的见面他们认到约瑟了。彼得望让我们都可以知道，就是说呢以色列是在耶稣在世的使徒工作的时候，在世的这个传教工作的时候，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但现在通过第二次了，就是用中途门以圣神的德能去宣讲耶稣基督，另一个机会可以去认出耶稣基督。彼得望这一篇的长的道理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关于梅瑟，因为呢他们是在这指责彼得望说他用说话反对梅瑟，但彼得望呢他是很尊敬梅瑟，而且呢知道呢梅瑟是一个由天主派遣的去拯救那些的子民，也都是一个先知的角色去指向耶稣基督。当他40岁的时候，梅瑟曾经去尝试去拯救帮助那些希伯来他的同胞，但拒绝呢他们呢拒绝了梅瑟，说哪个立你地立你啊作为我们的判官和首领啊。你都看到呢那些的群众当时很多的犹太人他们都是呢好似拒绝梅瑟这样拒绝了主耶稣基督。后来梅瑟离开了埃及40年的时候，他40年之后他在这个的焚烧的荆棘丛当中与天主相遇。亦都再一次想到，就是说天主的启示他好像启示给亚巴郎这样，天主都是呢在这个耶路撒冷和圣殿以外去将自己启示给梅瑟，这个旷野成为了圣地，因为天主在那里临在。接受了法律之后呢那些的选民依然犯罪去拜金牛去拜偶像，所以呢是很多时候人都会有这一样的东西，外在的崇拜有阵时会去遮掩了内在的反叛，所以都想到很多时候那些的子民无论他们是有祭献或者没有祭献都好，可愁那个心时时都会想回去埃及，时都有这种反叛天主的坏习惯起树。有这个可以说历史上的一个的重复这样的情况之下，亦都后来想到这个圣殿本身，圣殿是重要，但是呢圣殿都是一个天主照顾人的方法。起初天主与人起的不是圣殿，是一个帐棚，在旷野当中陪伴住那些的子民。想到一个帐棚是想到这个的旧约的暂时性，后来正如这个的帐棚要去让位给圣殿，而圣殿都要让位给更大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天主其实不需要一个圣殿，上天是天主的宝座，地下是天主的脚凳。

0: 圣伯达神父咧话到呢个嘅上天，感到咧就系精神上嘅天主居住喺圣者们嘅心中，而下地咧谂到嗰啲依然系受到罪恶束缚嘅人。彼得摩亦都指责当其时嗰啲嘅听众，佢哋好心硬，佢哋咧时时反抗圣神。谂到彼得摩咧，佢嘅心有一个火，亦都有呢一个嘅温凉喺树，好似鸽子咁样。佢好温凉，佢亦都咧系有一份嘅爱心，一个嘅热火，希望咧嚟到去改正嗰啲嘅人。佢呢个嘅谴责唔系话去嬲怒，但系咧系有一份嘅悲愤，亦都可以话咧系一个嘅爱喺度嚟嘅。佢嘅悲愤就系话对佢哋嗰种嘅心硬，系有一种嘅痛心喺树。痛心同埋爱令到施德望咧要去怀住一份嘅热火去改正嗰啲嘅人，嗰啲嘅群众好嬲怒咁样去反对施德望，但施德望得到一个天上嘅神士，见到咧人子站在天主右边。想到主耶稣基督他起身去欢迎施德望，去帮助施德望，去为施德望去加冕，因为他就来接受这个殉道者的荣冠。施德望的死相似耶稣的苦难，主耶稣呢是在城外被处死，施德望呢都是，也都是呢主耶稣将他的灵魂交托给天主，施德望呢都将灵魂交托给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为迫害他的人祈祷，施德望呢都为迫害他的人祈祷。奥斯定相信如果施德望没有祈祷的话，教会就不会有圣保禄。这位的扫禄他同意杀害施德望，但是用说话说服不到的扫禄用祈祷用牺牲可以让他呢得到归化。圣教会每年的12月26号圣诞节之后那天呢是纪念圣施德望，一个月之后的1月25号我们每年庆祝圣保禄宗徒的归化。施德望他很勇敢为耶稣作见证，希望呢他的祈祷和榜样都是帮助更多的人效法他为主作证的心，和知道呢很多用言语可能世俗不到的人用牺牲用祈祷可以帮助他们好像扫禄这样去归依主耶稣基督。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原来复活节都有红鸡蛋的。生命恩泉就制作了一套动画微电影《红鸡蛋的见证》。
3: 咁动画嘅好处就係个创作嘅空间啦，幻想嘅空间大咗好多。
4: 我其实最想观众睇到嘅呢係玛利亚嗰种可能面对住死都要去讲为耶稣复活啦呢个 message。
5: 呢个星期嘅爱上传一起睇下呢套咁精彩嘅动画微电影背后係点样制作啦。
6: 乐器爱生命随想。
7: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好多朋友都会觉得今个周末大家都会庆祝圣教会的生日，尤其是因为听日是圣神降临节。当整个教会充满圣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满全耶稣基督在升天的时候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我相信亦都可能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在过去的9日做了9日敬礼，希望祈求在今日能够充满圣神。那为什么叫做充满圣神呢？是不是代表你求多些圣神就会来多些呢？如果你相信圣神是天主的其中一个位格，照计没有理由要求多些的。但是或者这个是言辞入面可能会给到我们一些小小的启示，与其要说圣神继续的充满，不如说祈求天主的恩宠可以等你开放你的心灵，等你更加容让圣神在你生命中作工。无论在我们领洗的时候或者我们领坚阵的时候，我们领受了整个的圣神的了。但是或者你自己又有几顺服于圣神呢？又甚或当圣神临在的时候，你有几愿意开放自己容让圣神去充斥你的生命呢？因为当我们仍然

有一个封闭的态度，我们不相信圣神能够临在生命当中所给到我们那些很大的德能，我们是不能够将圣神彰显的。最起码今时今日，可能在教会里面仍然有不少的弟兄姊妹见到有人在圣神内祈祷，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兴奋的动作，手舞足蹈，甚至可能会讲舌音，他们都会觉得很古怪，甚至连教会里面一些可能比较保守的人士都会担心他们的祈祷方式会不会是有问题。坦白讲，在圣神内更新的这些运动由60年代到现在辗转间都就快70年了。在这70年里面，究竟是教会没有前进呢，定是说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的思想仍然是比较封闭，不相信在中途年代圣神的临在可以给到他们的大能。虽然我们都明白可能在教会里面有段时间真的对于圣神的彰显是有少少的阻挠，但是已经70年了，当教会普遍都认同圣神可以在教会里面有这样方法的彰显，而我们自己作为平信徒又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的不愿意、不相信甚至封闭而阻碍了圣神藉着我们去工作呢？当圣神临在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果实，你会有喜乐，你会有平安，你会有自制。虽然这些果实我们要明白是要我们衷心的配合，好让圣神慢慢将这些果实去彰显，但是天主是非常之公平的，他并不会说那个人就可以充满多些的圣神而你就未够班的。人人都是平等，只要你愿意，圣神就可以充满你。但是有时会不会我们不能够感受到圣神的临在，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自身对于罪的眷恋。那试想下，圣神是圣善的，罪恶是邪恶的，当你仍然继续愿意浸淫在罪恶当中，其实就是你自己的生命拒绝了圣神，道门闩了，圣神想入都是入不到你。这个不期然会令我想起，其实不单止说容养圣神在你生命中作工的这个话题，甚或我们对天主的爱都是一模一样。早几天在星期三5月20日，可能这几年大家都很喜欢讲520是代表我爱你，但是如果用粤语去讲，有些人会觉得是不要你的。在这两个反差里面，会令我觉得其实天主时时刻刻透过他的行动，透过他的圣神的临在，甚至你看看个十字圣架，耶稣基督甘愿为我们受这么多的苦，将他的恩宠无限量去灌注给我们，这个就是爱你的表现。在每一分耶稣基督对你的爱的投射，这一份的私语，他就是亲自用他的行动去跟你讲我爱你，他爱你甚至愿意将他的生命去奉献给你。但是我们的反应就是不要你啊。所以在复传的道路上面，有时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情况，当你向其他人展示耶稣基督是几咁爱我们，甚至好让我们这一班已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肯愿意甘愿舍弃自己生命中好多的事物为了追随耶稣，甚至为了让更加多人认识福音去改变自己生命的轨道，这些美丽的见证可以彰显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但当接触福音的人又是不是个个这样看呢？他们是不是仍然眷恋着世俗所谓显赫繁华的生活，于是乎就不愿意舍弃自己。其实不要说未信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我们这些信了甚至可能信了很久的人，当一知道自己生命要去改变，为了让自己更加彻底的归依耶稣，我们又有多少的舍弃呢？一讲到这里就会令我想起福音里面的记载，那个很有钱的少年，他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自认十诫入面他守晒的，但当耶稣基督叫他舍弃一切，变卖他的家产，施舍给穷人，跟着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受苦的面容，或者就是我们的写照。我们几愿意为耶稣基督舍弃，我们几愿意将自己宝贵的财产奉献给耶稣基督呢？讲的不单止一定是金钱的，都不是只是说要你去变卖你的家产，要去施舍给穷人。我们成日都会说时间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一个宝藏，你在每日的生活流程里面又愿意奉献多少的时间给耶稣基督，愿意在静默当中去聆听他对你讲出他爱的话语，你又愿意用多少时间透过圣经里面去聆听耶稣基督向你讲的说话。我们成日都会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知得什么多你就会变成那一样东西。同样你祈祷祈得多，能够同天主有多啲嘅对越，多啲嘅契合，好自然你就会被天主圣宠嘅改造，你会变得更加照似天主，更加容让耶稣基督佢做事嘅方法成为你生命嘅方法。同样你愿意开放自己嘅心扉，容让圣神去灌注喺你嘅

0: 生命入面，天主的大能就可以藉着你去得到彰显。你想想，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神降临之后，为什么那些宗徒会有这样的勇气，愿意踏出一步去将以往他们不敢讲的福音去讲给其他人听呢？他们是真实经历过福音的威力，他们是亲眼见过耶稣基督。虽然可能你说今时今日我们不能够实际见到耶稣基督，但某程度上面可以说是对，但某程度上面亦都可以说是错。因为在每一个圣堂入面，圣体庵之内，耶稣基督是的而且确临在。尤其是如果你每个礼拜都可能花啲时间去朝拜圣体，在明宫圣体入面，个圣体豪光中间嗰个就是耶稣基督，你是见到佢的，只不过佢会是用不同的形式，用一个宁静沉默的形式在你的面前展现。你是见过佢的，你感受过佢的慈爱，你感受过佢的大能，为什么你没有勇气去宣讲呢？这个不是只是说你自己究竟本身有没有口才，有没有胆那么简单。这份勇气，天主圣神的临在绝对可以弥补你自己生命中的怯懦那种的不足。而你没胆讲，是因为你不容让圣神在你的生命中存在。真的很简单一句，用什么语文都没紧要的，无论英文的 Come Holy Spirit 或者是天主圣神请你降临，甚至有些人可能会用拉丁文去讲，什么语言不紧要的，最紧要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当你用你的语言去宣认这个真理，甚至用你的语言去呼求圣神的临在，圣神就会无限量地充满你。不过又跳回落去我中间所讲，如果你自己本身都是陷于在罪恶当中，那就麻烦你认真地痛悔，认真地定志去改变，同埋透过修和圣事让耶稣基督的宝血去洗涤你。其实在修和圣事入面同样又是圣神的工作，他能够洁净你，让你不再受罪的缠绕，好让你能够有一个洁净的心灵。而近排亦都听见好多人所讲，当我们的生命充斥住罪的，我们的灵魂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污垢。而当我们愿意透过修和圣事去清除这些污垢之后，其实我们自己都要小心的。因为始终一间打扫干净的房间，耶稣基督在福音都有讲，如果你不找些去充实它呢，好容易撒旦又会带更加多的邪恶的东西摆在你的生命里面的了。要找些什么去充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呢？呼求圣神呢？当你想想你的生命里面时刻都充满圣神，那些邪恶的意念，邪恶的事情，甚至可能邪灵，哪有位去进驻你的生命呢？因为他走到你的门前，他都惊了你啊！你发出圣神的光芒，这份光芒一定可以驱除世界上面一切一切的黑暗。而我相信在世界上面，大家都希望拥有喜乐的圣神的充满，天主时刻与你的临在，时刻的与你同行，这个不是世界上面最喜乐的事情。所以有时生命中最好的见证，福传最佳的效果，就是在于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喜乐。试想下，你叫人去信耶稣，同你一样去跟随耶稣基督，但是时刻你都被生命中很多的问题所困扰，你时刻都是闷闷不乐，皱晒眉头的，很多的埋怨，很多的牢骚，人家都根本上看不到你跟随耶稣基督有什么特别。唯独当你充满喜乐，这个就是一个最佳的见证，比你有更好的口才，更良善的言语，会来得更加凑效。人家从你的生命，从你的笑容，从你的豁达，从你生命中的态度，是闻到信了耶稣之后那一阵的味道，那份很特别的香气。试问下你自己，你又感不感受到你生命中有这一份的香气呢？未感受到的或者未有的不紧要，由今个周末庆祝的圣神降临节开始，呼求圣神的临在，圣神的改造，好让你真正能够发放基督徒应该有的芬芳，让我们彼此共勉。
1: 来到节目最后一个部分，但仍然有很多东西想跟你分享啊。生命恩泉的祈祷国网页入面都有圣神降临的祷文，大家可以去找一下，一起来祈祷啊。而如果想重温爱生命，可以随时随地到生命恩泉的 podcast 收听重温的。你可以随时用你的手提电话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爱生命，然后 subscribe 我们，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除了有爱生命，亦都可以拣选其他不同的音频类节目的。里面有好多资讯啦，亦都可以加深你认识宗教上面嘅知识，增强你对宗教信仰嘅认识，适合任何年龄噶，冇事。

时间冇区域限制，随时随地几时想听都得。如果你唔想只系听音频节目，想生动啲，有埋短片睇，咁爱生命嘅 YouTube channel 就可以帮到你啦。你可以揀选你喜欢嘅主题短片，慢慢欣赏。最近呢就推荐你睇爱生命同事们呕心沥血之作，全新原创迷你动画电影《马达纳纳嘅红鸡蛋的见证》。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记住下星期同样时间收听爱生命，记得嚟同天主一个星期嘅一次约会啦。天主保佑，拜拜。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在1989年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欲知详情或想成为会员，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同星期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

0: 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亦都欢迎各位去浏览他们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挪威摩诃经和以往在节目中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同大家具解鸠摩罗什法师所译嘅《维摩诘所说经佛道品》第八经文提到一个所有众生都有嘅问题，就系骄慢啦。上次你话骄系有八种嘅，咁慢又有几多种呢？
1: 我哋先解释下个慢。慢呢系心所嚟嘅，即系心嘅作用其中之一个。根据驱舍论讲，人有46个心所的。而唯识中所讲呢就是有51个心所。而慢就是51个心所其中之一个。亦都是6个根本烦恼之一。咁慢嘅意思呢是比较自己与他人嘅高低、胜劣、好恶等。而生起轻蔑他人的自恃之心，称为慢，亦即是轻蔑自负的意思。慢是有种种的分类的。根据《大毗婆沙论》卷43和《驱舍论》卷19列举出来呢，是有7种慢的。第一种是慢，第二种是过慢，第三种是慢过慢，第四种是我慢，第五种是真相慢，第六种是悲慢，第七种就是邪慢。第一种的慢就是对劣于自己之人认为自己较殊胜，而对于自己同等之人呢，为与自己同等而令心起高慢。这一种高慢呢都是合乎事实的。第二种过慢呢，就是对与自己同等之人呢硬说自己胜过对方，对胜过自己之人呢亦偏说对方与自己同等，这个过慢呢就与事实不相符的。第三种慢过慢，是对胜过自己之人呢起相反之看法，认为自己胜过对方，这个更加不符合事实了。第四种我慢，这种我慢呢就是7种慢的根本慢来的，是对于五蕴假和合的身，即是我们这个五蕴和合所成的身体，执着有我、我所，此我而起慢，内执着有我，一切人皆不如我，觉得其他人是不如自己的，爱是执着有我所，这样凡是我所有的都比他人所有的高尚。第五种增上慢，就是于未证得的果位或殊胜之德自认为已经证得，所谓未得未得就是增上慢了。第六种是悲慢，对于极优越之人却认为自己稍劣于其人，即使呢本身人类是非常之优越的，但是认为自己只是差少少，又或者虽已完全承认他人的高性，而自己实卑劣，但是绝不肯虚心向其人学习，这种就

悲悯、自卑心驱使。第七种就是邪慢，就是无德自认为有德，这种是不诚实的。我们就讲了七种的慢，我们继续看回经文内容了。是行骄慢，而于众生犹如桥梁。菩萨有时为了调伏刚强的众生，不能够不示现骄慢，但是不会轻视众生。实质于诸众生犹如桥梁，自己的内心其实是卑下自居，是自己好像桥梁一样，是被众生践踏身上，即可以供给众生践踏在菩萨身上。可见他外面虽然现烦恼的飞道之上，而内心呢是清净不染污的。是行诸烦恼而心常清净，是现行烦恼的飞道之上，而实质呢内心是常常清净，从来不为烦恼之所染污，即所谓和光同尘。佛菩萨为救度众生，虽隐藏菩提之智慧光，以应化身权假方便，生于充满烦恼的尘世，与众生结缘，次第度引众生入佛法。是入于魔而信佛智慧，不随他教。是示现入于魔，走入魔群里面，亦不会被魔所转，而实质一切思想行为，佢都是顺于佛的圆满智慧，不但不随他这个魔，不会随魔所教，而去做种种扰乱修行人的勾当，而且亦都能于魔群中起领导作用，能够把佛法的思想灌输魔类，使他们摄服而不自知，教化群魔通达佛道。好似以上经文所讲，十方诸大魔王皆是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是现入魔。我哋继续读下下边嘅经文：是入声闻而为众生说未闻法，是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众生。是入声闻系是现入声闻，声闻性闻佛说法而悟道。菩萨是为度化声闻众生，对诸声闻说他们从来所未闻过的大乘佛法，令他们回小向大，共同走上佛道，即所谓内庇菩萨行，外现声闻身。是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众生。是示现入辟支佛，辟支佛又叫做圆觉或者独觉。独觉是无师自悟的离根众生，不需要有老师，自己春倒白花开，秋观黄叶落，他能够自己观十二因缘得道，能够切悟人生无常的道理，自证解脱之道。这些呢是不究竟的解脱来的。菩萨示现入辟之佛，是成就菩萨的大悲心，去教化这些悲心不大的独觉众生，激发他们发大菩提心，回小向大，成就大悲救拔众生。我们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是入贫穷而有保守，功德无尽；是入形残而具诸相好。

0: 萨一方面自现贫穷，而另一方面呢具有保守功德无量，永远用不完咁嘅样嘅，以咁样嘅好现象给众生看，令佢哋知道不作福系点样贫乏，修福又系点样嘅好处，保守功德。例如中国传说，修炼功夫深就能够以指点石成金，视为保守。比如菩萨具足无量功德发财，从佛菩萨罗汉嘅相嚟到睇咧，罗汉嘅相貌，不论系五百罗汉、十八罗汉，都系憔悴嘅，既苍老又孤瘦，显示罗汉没有威德。但诸大菩萨呢，好似观音、世智、宝贤、地藏、文殊、弥勒等，都是容光焕发，面如满月，而又极为健康强壮的。这里讲菩萨示现贫家，即是形容小乘四果住在深山茅孔中，四时供养缺乏，表示没有福德。好似话修慧不修福，罗汉应供薄。菩萨本系福慧具足，为咗化度众生，特别示现贫穷相。咁我哋下次同大家再讲埋余下嘅经文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

各位朋友，宣讲人被事继续同大家讲苏东坡与佛印和尚交往嘅趣事。苏东坡系北宋大文豪，佢所写嘅诗词文章，千多年来受世人推崇备至，广为传颂。可惜佢喺官场宦海嘅路途就唔系咁顺利啦。佢曾经多次被朝廷贬谪又召回，之后再流放，几乎要过住到处流离浪荡嘅生活。幸好佢喺信佛之后，为人比较豁达，对苦乐得失都能够淡然看待。不过可能文人雅士始终都有啲自负嘅心态，加上苏东坡觉得自己学问好，悟性高，对佛法禅机往往都能够心领神会，于是经常有意无意间在佛印和尚面前卖弄炫耀，点知次次都被佛印和尚直斥其非。堂堂一个大学士，时时被人奚落，当然不是那么好受啦。因此苏东坡成日都想找机会揶揄佛印和尚出番啖气，即使只是口舌之争，亦都在所不计。例如有一次，他同佛印和尚泛舟河上，看见河水将一个骨头冲埋岸边，有只流浪狗马上走埋去担起嚿骨头。苏东坡就对佛印和尚咁讲：禅师你睇，狗啃和尚骨啊！因为和尚、和尚可能喺宋朝嘅时候同而家嘅普通话一样系同音嘅。佛印和尚不慌不忙，将手上苏东坡题诗相赠嘅接扇抌落河，然后就话：学士你睇，水流东坡诗啊！诗句嘅诗同死诗嘅诗亦都系同音嘅。睇嚟无论佛理同急才，佛印和尚都更胜苏东坡一筹。难怪苏东坡就算口唔服，个心都要

0: 他和佛印和尚可以说是对欢喜冤家，一见面就互相调侃，用广东俗语来讲，就是你窒下我，我窒下你。其实现代人都很喜欢用这种方式和人相处的，不过大家一定要有量度，否则就很容易会反面，甚至连朋友都没得做的了。苏东坡当然不会同佛印和尚反面，有时还会擦出火花，令他对佛理有不同的体会。话说有一次，佛印和尚行山的时候，见到一尊马头观音石像，雕工精细，法相庄严。他马上使人通知苏东坡，相约一起来瞻礼叩拜。苏东坡的妾侍王昭云亦都是笃信佛教，平日都有供奉观音菩萨的。他听到这个消息，不畏山路崎岖，是都要跟埋去礼拜大事。
1: 昭云，山路难行，你小心啲啊。
2: 得啦老爷，你自己都要小心啊。
1: 我会啦。咦，佛印禅师已经在这里，我们过去了。
2: 好啊。
1: 佛印禅师有礼。
3: 苏学士有礼。
2: 拜见佛印禅师。
3: 这位是？
1: 哦，他是小妾昭云。
3: 原来是苏瑜夫人。有礼有礼。
2: 禅师有礼。
1: 昭云听见苏某要来瞻礼观音菩萨像，是都说要跟埋来随喜。禅师不介意嘛？
3: 当然不介意啦，观音菩萨都不舍一个众生啦。
2: 禅师，这座观音菩萨像法相庄严，慈眉善目，一副悯念众生的仪容，真是令人望而敬仰啊。是呢，为什么菩萨手持念珠的呢？
3: 手持念珠是在求佛菩萨加持的时候，数住念了多少声佛菩萨名号的。
1: 佛印禅师此言差矣，观音菩萨已经是八地以上的大菩萨，又何须念诵佛菩萨名号求别人加持呢？
2: 那观音大士念诵哪位佛菩萨的名号呢？
3: 他就念诵观音菩萨咯。
2: 念诵观音菩萨？
1: 佛印禅师，你不是跟小妾开玩笑啦？不知道原因好闲啫，你又何必求其乱讲来敷衍招魂呢？
3: 唉，出家人不打妄语。
1: 苏某点都不相信观音菩萨会念诵自己的名号的。
3: 点解唔会啊？苏学士，乜你冇听过求人不如求己咩？
1: 求人不如求己，
3: 冇错啦。正如六祖慧能所讲，菩提指向心觅，何劳向外求远？唔单止食饭饮水，成佛作祖亦都一样，自己唔做，冇人帮到你嘅。
1: 系，求人不如求己。禅师高见，苏某再一次拜服。
0: 佛教非常讲求自力，不似得有些宗教标榜信就会得救，只需要相信他们心目中的神，一切遵照这个神的旨意去做，那神就会眷顾他们，赐福给他们。佛教不是要人盲目去相信，必须彻底理解，务实修行。修行是不可以假手于人的，一定要自己亲力亲为。我们礼拜佛菩萨，不应该只是一心求他们保佑，更加不是崇拜偶像，而是因为敬佩佛菩萨，发心要以他们的行为做榜样，希望佛菩萨加持我们能够永不退转，精进学佛修行，最终成佛，尽未来际普度众生。

0: 其他宗教绝对不容许你去学神，最后成为神，那咪会被视为大逆不道，犯了十恶不赦的罪行。好了，我们同大家讲苏东坡与佛印和尚的趣闻一事就讲到这里，下次再同大家介绍另一个同佛教有关的人物。
1: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烧完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3: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4: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5: 唔系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6: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7: 咁嘅。
0: 潘会长啊，有位文先生话，而家世界上有好多大慈善家都唔系佛教徒嚟噶，佢哋行善助人当然系好事啦。但系有乜嘢办法可以令到众生对佛法有信心，而唔系净系对做善事求福报有信心呢？
8: 要令众生对佛法有信心，首先就要弘扬正信嘅佛法。要令众生知道佛陀的教法是乜嘢，从闻所成慧开始做功夫，然后就是教他们怎样受用佛法。若果佛法只是停留在理论的阶段，对众生的益处是有限的。佛教是一个着重自力的宗教，要透过修行才会相应的。有相应才会有坚定不移的信仰。佛教的义理教导我们如何修行，透过修行印证佛教的义理，最大的信心建立在实证，所以能够鼓励众生依教而行是第三步，修所成慧。由于透过修行证明佛法所言不虚，那怎会有不相信的道理呢？所以令众生实践佛法，就是令众生相信佛法最好的方法。要令众生实践佛法，最好就是弘法者能够以身作则，所谓言教不如身教。若果弘法者能够身体力行佛陀的教法，对众生就是最好的榜样，这样就可以令众生对佛法有信心的最好方法了。另外，众生对善事有信心并无不妥的，因为多作善事能够种福，所谓福慧双修，学习佛法成就智慧及福德。对善事有信心，自然多行善事，福慧修行圆满，就是两足尊，这个是佛陀的别号。所以对善事有信心并无不妥，这个是修行的第一步。
0: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够晒了，下次再会，拜拜。
9: 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法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佛法在。

0: 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1: 不离世间国，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2: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喺 FM 96.1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论》。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十点钟点新闻，我是廖佩妍。为了迎接即将举办的 FIFA 世界杯，温哥华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在这个周末开始封闭。从今天开始， Pacific Boulevard 介于 Carroll 街和 Smith 街之间的路段将会禁止车辆通行，封路措施预计持续到七月底。市府表示，连接 Nelson 到 Smith 街的 Pacific Boulevard 北行车道将会暂时改为双向本地交通专用道路。市府也鼓励居住或者工作在仅限本地车辆通行区域内的人士申请本地交通通行证。驾驶人士如果未来几周要经过 Canby 桥北行，将不能从桥上前往 Pacific Boulevard。当局提醒市民前往市中心或者相关地区的时候要预留更多交通时间，而在世界杯的七个比赛日当天将会有更多封路措施。国际方面，乌干达卫生部通报新增三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两宗是本土病例，是乌干达在这次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局表示，两宗本土病例都和首宗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负责运送患者的司机，另外一人是医务人员，两个人都正在接受治疗。乌干达全国累计五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当中一人死亡，部分患者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日前宣布加强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以及减少跨境人员流动。

0: 世界卫生组织之前宣布，将伊波拉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层面风险水平从高上调到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就为高，但是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依然维持在低。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川普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话访问的时候说，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只是说情况每天都变得越来越好，相信最终协议能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又会确保伊朗的浓油缩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川普较早之前表示，美伊达成协议还是重启战事仍是一半一半，他将会和美方谈判代表会面，讨论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并且可能最迟在明天决定是否恢复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表示，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没有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双边会谈，但是在昨天晚宴开始之前，曾经和对方短暂交谈，由于是属于外交交流，无法透露谈话内容。赤泽亮正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台湾有事论》以来第二位访华的日本内阁大臣。赤泽亮正之前曾经表示，如果有机会和王文涛接触，愿意讨论各种话题。而他在 APEC 会议发言的时候，不点名呼吁稀土生产国纠正任意的出口管制。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星期一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9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茹芸。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夜语节目，希望各种不同的音乐和生活的资讯都能够带给你不同的启发。
1: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Hello，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介安，很开心又再一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共度这两个小时的星河夜雨节目时光。今天我们在星河夜雨节目当中要访问到一对夫妻，他们是周振宇跟马可欣，也是我的好朋友哦。他们最近出版了一本书，跟沟通表达还有心灵感应有关。那我觉得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所以把他们特别请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夫妻相处之道啦，互动成长，还有他们对沟通的观察，当然也会播出他们所喜爱的音乐哦。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的星河 VIP。今天除了访问周振宇跟马可欣夫妻之外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还要评论一下跟过去告别。怎么跟过去告别？我觉得很多的，我不知道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很多的华语流行歌哦，它切入的角度、哦、有很多都是跟过去告别的歌。你有想过这件事吗？不要再眷恋过去了，翻页吧，这不是很适合我们现在这个纷乱时。

代的课题吗？翻页，翻页，前进，前进啊！不要一直反复播送那些很不好的或者很难过的画面。好了，这跟我们今天的内容还是有点差异了啊，跟过去告别，尤其是讲情感的啦。那有很多这样的经典歌曲哦，到底有哪些跟过去告别的经典之作呢？我待会儿会一一的评论解析给大家，在我们第二个小时不怕随月评会呈现。另外，在我们的新和非主打，这是很多听众朋友很喜欢的，因为我们会回顾到很多年前，我们今天回顾20多年前，周华健有一张专辑叫《朋友》。这《朋友》这首歌呢，哇，脍炙人口。而那张专辑《朋友》这首歌才太强了，所以很多的好歌都被忽略了。有一首歌叫《泡面的幸福》，啊，在大陆叫做方便面了，在有些地方叫方便面啊，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啦啊。那台湾的叫泡面，那你知道《泡面的幸福》这首歌吗？来自周华健的新和非主打，我们待会儿会介绍这首歌哦。如果你没听过的话，它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当然，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还有很多听众的心情，还有本周我听到很棒的新歌要介绍给大家，赶快来逛逛本周的新和唱片行。

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河唱片行，我们来听听这首经典的华语金曲，叫《叶子》，陈小娟作词作曲，当年是由阿桑演唱，现在由 Jude 的陈永熙诠释。

哦，不知道你听过这首歌吗？叶子，很多人重唱过，陈小娟作词作曲的。现在听到这个版本是陈永熙 Jude 陈永熙他所演唱的版本。

好的，来自 Jude 的陈永熙所演唱的《叶子》。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郑怡农他所演唱的《大爱街二巷》。对，郑怡农在去年和王建安还一起登上金钟奖舞台，一起担任颁奖人呢。来听听这首歌，郑怡农的台语歌。

大爱街二巷，这也是一个电视剧，就叫大爱街二巷哈。这同样的同名主题歌由郑宜农他所演唱，是李寿全作词作曲的哦。

好的，接下来这首歌叫《玫瑰玫瑰》，来自台湾的原住民组合动力火车，还另外和另外一位原住民歌手葛西瓦一起合作《玫瑰玫瑰》。

好有趣的一首歌，叫《玫瑰玫瑰》啊，有点调皮淘气，有点讽刺哦。玫瑰花 Rose 玫瑰花，可是玫瑰待在你那边，今晚玫瑰一语双关，没回来的意思哦。

哇，好热闹的一首歌，玫瑰玫瑰，来自动力火车和葛西瓦的合作。接下来听听抒情歌，作词作曲是王燕威，演唱也是王燕威。这首歌的歌名叫《记得吗》，来自王燕威。

来自王彦威所演唱的《记得吗》。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懂了？沉默代替争吵，然后就学会成熟了呢？

记得吗？很浪漫的一首歌，而且我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很好啊。接下来来听听蔡伟俊和陈华一起合作的这首歌《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这歌叫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名哦，也是男女对唱曲，来自潘伟俊和陈华一起对唱。好的，今天我们在星河唱片行推荐这些歌，希望你会喜欢。欢迎来到星河夜语，我是王建安，来听一听今天的星河 VIP。

0: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呢，我们访问到两位特别来宾，两位哦，他们呢除了是我的好朋友之外，也是我的竞争对手。哎哎，这个能够，我跟上次开场白一模一样，能够请竞争对手上节目，我们多么宽容宽大。我们访问到周振宇老师跟马可欣老师。
1: Hello， 建安哥，嗨大家。
2: 建安哥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振宇跟可欣哈，哎，我们其实算是竞争吗？我觉得这样讲好像有点太针锋相对了。
2: 我觉得是外界看是竞争，
0: 外界，
2: 但是
0: 我一直觉得我们好像就像朋友一样，远端看到你们好成功哦，就是哇，你们的线上课程能够卖到好几万的学生，几万人啊，你们现在线上。

0: 上课生有多少？
1: 加起来两万吧，
0: 两万人，
2: 你看都不太在乎了。
0: 对，2万人哈、哦，我们现在不讲，大家自己想啊，一门课，我们不要讲说这个收益了啊，收益当然很可观，那一门课能够影响2万人，那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说你们有很基本的粉丝，再加上你们后来自己也开很多实体的课，
1: 是，
0: 那。我也开实体的课，我就没有像你们那么有企图心，
1: 是
0: 夫妻两个人一起经营公司啊，然后一起招生啊，收费啊，还要
2: 我们很佛系的，
0: 真的吗？我越不和我很想，我相信我们今天访问你们，或许有些听众也是或夫妻或朋友情人一起开始经营事业。刚才可心讲到佛系，
2: 是
0: 为什么说佛系？
2: 因为我们两个花很多时间在生活，在陪孩子，所以其实在事业上投入并不像大家想的这么多
0: 啊、哦！真的吗？哇，你们耕耘这么少可以得到这么多回报，那简直是太有福报的力量。
1: 我觉得也是合作伙伴是很棒的，很优秀的
0: 哦、
1: 因为我们自己
0: 就团队
1: 自己能够做的事情真的很有限，因为我自己就在玩声音嘛，那可心就是在他的文字上面琢磨，然后会去做一些思考的辩证。
0: 对，
1: 那我们只是把我们的东西每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子去做累积。
0: OK，
1: 那有一些行销的伙伴，他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是可以被拿出来怎么样去变成产品，然后怎么去包装它，
0: 对，
1: 然后透过他们的专业，然后去触及到我们不可能触及到的那些点，
0: 对，
1: 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也没有 podcast， 我们也没有做任何的自
0: 己。有啊，我们私下聊，不是说你们要准备开始了吗？
1: 准备已经准备了10年，
0: 真的吗？那么久，那应该10年磨一剑可以出发了。
1: 一直都在想，一直都没行动。
0: 其实以两位的声音都这么好听，做 podcast 这种声音的节目特别有说服力，赶快做。
2: 谢谢了，谢谢
1: 建哥，谢谢建哥，
0: 不敢当。但是我还想回到谈到夫妻共同经营事业，既然叫做合伙人，你们叫人生合伙人，生命共同体，那总有在事业上或工作上有一些意见相左啦，然后我觉得哎呀，拜托你不要这样想好吗？或者，嚯、哦，哪有像你就会因为有意见不同嘛？应该这种冲突挺多的吧？
1: 这是常态。
0: 常态。
1: 对，会走到这个同一个方向的，那个是少数。啊、但是我自己是认为，我对于这种不一样，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回应，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不一样也只是不一样，所以并不会把不一样这件事情上升到说，哎呀，你跟我不一样，你该死，或者说我要去想办法把你扭转，把你调教。
0: 对，
1: 我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可能我也比较甘心于说，不然你来调教我吧。
0: 臣服啊，现在也很流行臣服，
1: 臣服也是一种力量
0: 啊，臣服也是一种力量。好，刚才振宇讲到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不会上升到某一种不同的层级。
2: 是，
0: 可心，我想请教你们，你们刚开始经营事业，因为你经营事业很久了，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是，
2: 对，快20年了，
0: 对，这么长的时间，从刚开始到现在，有不一样吗？那些不一样是怎么样的不一样法？
2: 我觉得不一样很正常，因为我们两个家庭虽然都是公务员家庭，但是被教养的方式不一样，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都不一样。那在一起就是慢慢磨合这些东西，慢慢透过观察或是对话，增加对对方的了解，也增加对自己的了解。然后我们有个很好的原则，就是只要意见不同，我们先有一个旗子插下去，就是我们还是要一起走下去的哦。
0: 是，哎，对，当然，
1: 对，
2: 不会因为某一个意见不同，就是那我们要分开哦。
0: 哦，是
2: 。所以以这个目标为原则，那我们坐下来，谈眼前的事，然后才能慢慢一步一步走到我们要的未来，就是 always 有这个原则。所以不管我们吵得再激烈，同仁看我们看得很
1: 心惊胆战，
2: 但是我们最后就会还是有共识。
0: 对啊，这很好啊。我记得我访问一个艺人叫康康，就康靖荣，他也是台湾著名的主持人嘛，他讲话以慢著称嘛，
1: 以慢著称，
0: 对，以慢

0: 住车，他就我可爱，他就说他有一次跟他太太吵架，吵得非常凶啊，他就冷冷问一句他老婆说。那你觉得我们要分开还是要在一起？
1: 完全问题。
0: 对，他就说在一起。好，那我们就不要吵，好好说嘛。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刚才你讲的啊。你最后吵到最后，你要的是什么嘛？
1: 对，
0: 对不对？那可是呢，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有提到哦，有时候呢，情感我们在意的情感。多还是在意的情绪多，在于情绪就是你深层的面子啦、自尊啊这些了。可当意见不同，有时候争到面红耳赤，那情绪都跑出来。可是，在你们这本书《回应的力量》当中，你认为情绪在回应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觉得情绪是一个很好的辅助的角色，或是我们说润滑剂。因为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
0: 对。
1: 就是我们想象中说好，我跟你坐下来，我们来理性的讨论这件事，其实不存在。
0: 好，我们坐下来理性讨论，理性一点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全部理性，
1: 这件事其实不存在。所以对方只要是活生生的人啊，在跟他对话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我要照顾他的情绪，就是。我们可以现在很流行说提供对方情绪价值，
0: 对，没错。
1: 但他不一定是讨好，我觉得他不是讨好，
0: 对，
1: 他是一个就是说尊重对方，然后软化我们说话内容的一个方式而已，
0: 所以两位在工作，经营事业嘛，工作，教育小孩，两个有两个小宝贝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夫妻之间的沟通，甚至两个家庭的沟通。这怎么你当情绪来的时候，
2: 我自己会对于情绪和情感，我比较偏向情感。因为情感再进一步就是关系的延续了。
0: 对。
2: 那我认为说沟通不是为了决裂，沟通是为了建立更有意义的关系。
0: 哎，说得好。
2: 而这关系里面，我自己也会认为说，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资讯能不能彼此交流？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情感上面啊，情绪上面啊，情绪上面能不能彼此的去包容？因为情绪不见得是有价值哦，有些情绪是会贬损价值的。
0: 我没有情绪价值，情绪价值很差，
2: 所以我会把这个情绪，我比较喜欢用情感价值，而不是情绪价值啊。然后再来就是说，有意义的关系，我还认为是有没有共同的目标，
0: 对
2: 啊。所以这三个会是我觉得用来建立关系的一种。所以情绪它就变成是我观察的指标之一。哦，原来他现在在生气啊！
0: 对，
2: 哦，原来他现在是开心啊！那他为什么生气？为什么开心？我就会去找到那个能让他开心的事情，能让他这个生气的事情。
0: 可是我相信呢，以我们自己在沟通现场的理解，我相信振宇跟可心一定能理解我接下来要讲的。很多人他一直在执着在那个情绪上面，
2: 对。
0: 就是因为发生这件事，我有情绪啊！你能叫我没有情绪吗？我还能观察，我不是周振宇老师啊！我没有办法那么理性的去，对不对？他就没有办法控制啊！你怎么样教会大家？大家还没有买这本书《回应的力量》，我现在都在提问啊。书当然有写一些方向，那你能不能在现场跟我们分享？
1: 我自己觉得情绪是一个自我观察的指标，就是如果。他做了某件事让我这么生气，
0: 对，
1: 那我会先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这么生气？是因为他不小心做了这件事，然后我解读为他故意吗？如果我这样解读，那我就会生气啊。
0: 对，
1: 我觉得你就是故意要为难我。
0: 对，
1: 但可能对方不是啊。
0: 对，
1: 对方真的是很无辜。那你要不要坐下来跟对方稍微聊一下？
0: 对，可是有些人故意。或无心，或许我们还可以稍微
1: 解读
0: 理性啊。有些人受不了的不是故意或无心哦，是说你就是个臭脾气啊，你这个性怎么都这样？就是他的生活习惯也好，或者他的个性，我真的受不了了。
1: 这个我们书里有写，
0: 是，
1: 其实就是对方表现出来了跟你的期待有落差。那你怎么样透过这个回应去表达你的期待？对，但你的期待又不是说要控制对方，
0: 对，
1: 因为双方是平等

0: 好，那你怎么样好好的说出你的期待，让对方能理解？
1: 好，来示范一下，比如说。不，随便举一个例子，他的期待不如你的期待
2: 啊，就是睡觉打呼这件事嘛，哈，
1: 这有办法控制吗？
2: 这没办法控制啊，所以就会有一种，就是说，因为会打呼是我了啊，可心是他打呼他的自己不知道的啊。
1: OK，
2: 那当然这里面就会有一些这个状况，比如说我们会买一个什么鼻贴啊，
1: 哦，我知道那种会
2: 买那个什么粘住这个嘴巴的啊，
1: 对，
2: 让那个反正就是好像通道
1: 呼吸
2: 通道
1: 更顺畅，
2: 对，改了一下那就会好很多。但这件事情呢，可心他会跟我询问啊，像他不是说，哎，我帮你买贴，那我就觉得我干嘛没事要贴一个把嘴巴封起来，然后又把鼻子给打开，这种概念啊。但是我们就会有一个说，因为我记得可心那时候说，他对声音是敏感的，
1: 对，
2: 他对声音是敏感的。那我当然就是先听，我不会说敏感关我什么事啊？为什么要那不然你到那隔壁睡啊？就类似这样。
0: 不是你把嘴巴闭起来，就是我把耳朵关起来，这做不到。
2: 对，所以当我听到说哦，原来你对这件事是敏感的，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说，当对方说他对这件事情是在意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在意这件事，
1: 是
2: 因为他认真，我们要当真。
1: 对，
2: 不能说他认真，我对这件事情，我耳朵很敏感啊，敏感是你家的事啊，哇，那这就没有接触了他那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在沟通，在对话，在期待的时候呢，他要先讲出他这个在意的是什么事情，而另外一方也要修炼的是说，他在意的我们有没有再让他更明显的去把他给抓住，
1: 所以这蛮重要的，就即便他的个性、他的习惯，很难被改变，
0: 是。
1: 但是我们要在意对方，就我的个性跟习惯很难被改变嘛，但我要在意对方的感受，是不是能够被抓住、被接住，是这个意思吧？
2: 是啊，是啊，
1: 对啊。如果你就是我的感受、我的个性，
0: 我最大，
1: 对，我就是这样，
0: 对，
1: 你怎样？
2: 对我难道连好好睡觉都不行吗？
1: 对，我们是跟两位聊不完，我们先稍微喘口气，先播一首歌啊。据说这也是可心想要点播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0: 是，
1: 这是莫文蔚蛮抒情的一首歌，可是你要点王赫野跟张碧晨的演唱版本，
0: 对，
1: 为什么特别指明这个版本？
0: 因为我对他们，我很喜欢他们两个的声音，就是，对，
1: 我以为是要男女对唱献给你们夫妻，
0: 就由他们两个人的声音来诠释，我觉得这个歌更有韵味耶。
1: 我们先来听。其实这首歌的歌词也写得很简单，很好，但是写得很好，
0: 对，
1: 也感觉好像两位的那种感觉。
0: 他有一句歌词叫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1: 对呀，你看你们两个，就是你们从你跟我变成我们啊。我们来听这首歌，叫这个世界那么多人。

0: 个世界那么多人，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首歌吗？我觉得播这首歌感觉像振宇跟何欣的写照，哎，因为从每一个你和你，两个人变成我们，而且你也有自己的小孩，又各一家四口嘛，我们，幸福的四口，我们刚才私底下还在聊孩子的教育，你不觉得我们
1: 都在为孩子想很多？
0: 不觉得爸妈啊，
1: 就是操一辈子的心，
0: 爸妈就是。为什么会是爸妈？当了爸妈才知道爸妈的心。从前，从前大家都这么说嘛，我们都不能体会嘛。我们是当爸妈，终于能体会了。爸妈都是为孩子想。
1: 是。
0: 那你们呢？从事声音教育、沟通教育、表达教育，甚至做了这本书《回应的力量》。我想请问你们，你们未来还会继续的延伸你们两个人的创作吗？
1: 肯定会的，肯定会的。
0: 太棒了！
1: 因为我觉得在沟通的议题上面有很多的方式，有很多的技巧。那从这技巧再往后延伸，它就是一个关系的维持和维护。
0: 对。
1: 那既然要维持，那就有很多的心态上面需要去做调整。
0: 对。
1: 那要维护的话，那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不管是方法或者是一些观念啊，也都需要去做一些整合。所以在这个议题上面，我觉得有太多太多议题，不管是自己对自己的功课，还有自己对他人的功课。
0: 对。
1: 那甚至于我们都没有问题哦，可是碰到了无常，那又怎么办？
0: 对啊，
1: 所以这个都是
0: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有提到这个概念啊。你还把那一代宗师拿出来写了一下，我觉得这些议题都是人生的议题。
1: 是，
0: 所以我看这本书哦，也在反思自己，到底我怎么样面对我自己，我怎么样面对他人，我怎么样面对世界。我在爬书两位的资料的时候，在可心的一些介绍，说你有一个人生的一个志愿，是想要到山上写书跟开庙，是真的吗？放在网络上，
2: 那个庙不是我们传统认知的那种宗教的庙，我的设定是一个很清净的空间，然后大家可以上来学习，然后安放一下自己，然后再回到
0: 哇，你好心灵哦，
2: 对，
0: 你好心灵哦，所以。请问一下，你们两个人平常，好，现在我们要私下空间了哈。你们两个人平常都是从事什么样的休闲活动啊？我像访问艺人一样。
1: 我喜欢看剧。
0: 你是说舞台剧那种吗？
1: 我是电视剧，电视剧，
0: 追剧，
1: 追剧哈，就美剧啊、韩剧啊，我很多都看。
0: 你是看原音还是看配音？
1: 看原音，看原音。
0: 配音都看配音啊，
1: 这个看配音会不自觉启动另外一个系统，然后就会开始
0: 啊，
1: 配的好不好？怎么配会更好？
0: 你喜欢追剧？
1: 对。
0: 那追剧追哪类的剧？
1: 思考类的，像我最近我又在三刷了哦，三刷四刷，应该四刷了。我就看那个叫做《冒牌律师》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情境，我觉得哇，真是因为一开始他就是一个没有哈佛学位的一个男生，
0: 对，
1: 结果呢，他应征到一个律师事务所，只征哈佛的这个毕业生，
0: 对
1: 那这就是一个埋下很大的伏笔，
0: 对，
1: 然后中间的过程，就算那个男生再优秀，可他就是一个冒牌货，
0: 对。
1: 哇，这个过程我就觉得里面很多的情境啊，很多的情节啊，甚至于说他们在处理一些当事人的一些案件的时候，哇，那些思维逻辑是怎么做，我就觉得我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
0: 烧脑，
1: 对，烧脑的东西的思
0: 辨啊，
1: 应对啊，
0: 思辨啊，破解啊，
1: 对，尤其是在我午夜梦回又回来了，常常会睡到一半抖醒的那种感觉。
0: 等一下，所以周振宇老师呢，振宇喜欢看这类的剧，你会邀请可心看吗？
1: 完全不会。
2: 我跟他的那个看影片的偏好完全不一样。
0: 你的性

0: 兴趣也是剧吗？
1: 我比较孤僻，我有空的话我会看书、画画、做手工艺，不然就是出去散步，就是都是我一个人做能做的事。然后，
0: 等一下，你们夫妻两个一起会做的事是什么？
2: 一起会做的会散步
0: 啊，散步，哦、
2: 散步，
0: 一起走走聊聊天，对不 对？
1: 哦，
0: 所以你们两个是可以，就是。你爱做的事情自己去做，他爱做的事情他自己去做，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各自放飞就对了。经常这样子吗？
1: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树洞，就是你要先在树洞里把自己安定好，然后再出来做关系的连接，
0: 好，
1: 会比较不会消耗。
0: 非常好，那我再回过头来，教育孩子对爸妈来说就是一个课题嘛，刚刚我们也聊到了，
2: 对，
0: 当爸妈就是为了孩子而生的，我真的觉得，多数了哈，那么，两位对孩子的教育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吗？多数是依照谁？
2: 意见相左是绝对有的，
0: 对啊、
2: 哦，就比如说当初在，我女儿有一个才艺，就是在学，她喜欢学跳舞。
0: 对，
2: 由于这个年纪的孩子都很受韩国文化的影响，
0: 对对对，
2: 尤其是 K-pop
0: 青少年，对对对，
2: 对。那在一开始在学习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就把它当兴趣嘛，还小的时候，哎呀，去那个才艺班啊，
0: 对对对，
2: 玩一玩啊，都很好，
0: 对对对。
2: 可是后来跳着跳着，哎，这个小学要升国中了还在跳，国中要升高中了还在跳，好、而且好像都不管课业的，
0: 对
2: 啊，所以这时候我和可心就会有一点，就是想要跟这个孩子去沟通一下，因为在我们的认知范围，跳舞的出路不在我们的想象中，
0: okay.
2: 就不知道怎么办。那所以这时候呢，我跟可心是一致的，可是小孩跟我们是站对立面的。那后来呢，有机会我就会去跟这个女儿呢，就是这个讨论讨论啊，然后去看一下她喜欢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大概知道她的喜欢，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才开始接触配音嘛，那我在大学之前我其实是懵懵懂懂，我完全不知道要干嘛，所以我有一个阶段就是说，哎呀，那个小孩哦，等到他当兵完，当然女儿不用当兵啦，当兵完回来你再摸索都还可以，所以我反而在那边我就放松了，我就说至少你跳到大学以后，所以在这边我比较早放手，可是可心因为是比较严谨的，然后他对这个事情思维就比较不一样
0: 、
2: 所以这时候反而变成说我跟女儿比较接近
0: 在一起了，
2: 然后我跟可心就开始
0: 有
2: 一些想法上的冲突了，好、那当然这中间的过程后来我们是怎么样去慢慢的理解小孩，
1: 其实女儿也很聪明啊，她也愿意坐下来谈、所以后来谈的结论是说不是放弃跳舞，而是你要在就是找一个主要发展方向之外你继续跳没有问题
0: 哦，至少满足了你们就是爸妈有某些焦虑被
2: 那个奇怪的担心，
0: 对对对，那个担心跟焦虑被抚平了。
1: 那他喜欢韩国偶像这个产业，我们会支持他，所以你请他去思考在这个产业里面你想要扮演什么角色，
0: 对，
1: 那因为他现在学的是多媒体设计，
0: 对，
1: 所以他觉得他未来可能有机会去帮这些偶像设计他们的周边产品，
0: 对，
1: 哦，这个很棒，
0: 很棒，所以等于在沟通，你看这个沟通的家庭沟通的老师果然不一样，在沟通过程当中会找到了一些平衡点啊，
1: 或是最大的交集，
0: 对啊对啊对啊，我们最后想要聊一个感谢式的回应，
1: 是
0: 因为在为什么说感谢式的回应，我们都感谢彼此存在，老公感谢老婆，老婆感谢老公，孩子感谢爸妈，爸妈感谢孩子，感谢式的回应，因为在你们这本书《回应的力量》最后一个单元叫显化幸福，里面就有一个单元讲到感谢式的回应，读到这边我虽然很简单，那概念很简单，可我特别有感，能不能请两位分享一下？
1: 我记得我有引用一个名言，他是说感谢的前提是你要先认出属于你的美好，
0: 对，
1: 你认出来你才能感谢他嘛，
0: 对，
1: 那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学的作用，
0: 对，
1: 因为我自己是有另外一个滤网，就是我会把生命中美好的东西滤起来，收藏起来，然后不好的我就让它流掉了，我不会把那个不好的一直带着，那这是我

0: 我自己我觉得能活到现在活得还不错的一个蛮重要的方法。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很棒啊。嗯，
0: 所以有一点就是这个滤网帮助我搜集人世间的美好。
1: 对对，
0: 哦、嗯，那感谢就是我先认出啊，哎，既然我今天受到杰安哥的邀请，我觉得这个好美好，我先、嗯、我就收下了。
1: 对。
0: 嗯、我认出这个美好，我感谢他，我说他就属于我了，不是很棒吗？
1: 对啊。那振宇呢？
2: 我自己对感谢我是有另外一种理工脑的思考，
1: 是
2: 因为这里面要讲到另外一个叫做配得感。
1: 对
2: 啊，因为我们真的碰过很多人，他对于掉到他面前的好处、嗯、他是不好意思去接触的我说啊，这个啊，没有没有，我不需要。哎、啊，这真的
3: 台湾人我叫没啦
2: 没啦没啦没啦，真的
0: 是没有认出他那个。
2: 对，最简单就是说，人家对你的赞美。
1: 对
2: 啊，那在我们的学员里面，可能有很多就是这种，很谦虚的，然后对别人赞美呢，他会打七折，打六折的。
1: 对对对。
2: 哦，他说：“哎，你做的很棒。”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有那么棒。结果人家还要再想一个。哦，那你做的很棒理由第二个是什么的？他说：“没有没有，不是不是。”那对方还要再想第三个理由。这个讲到说：“哦，好了好了，你没那么棒。”哦，这是为难人家。
1: 对。
2: 啊、哦，所以反而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说：“那别人对你表示他对你的喜欢，那你就说啊、哦，谢谢你的喜欢，
1: 对，
2: 接住就好。”谢谢你给我的赞美哇！我今天高兴一整天，啊，那这个就接触了。那你接触了这个，对于他来讲，他觉得哎，我的赞美对他有帮助
1: 哎。
2: 那这个讲出赞美的这一个人呢，他因为你的感谢，他也被提升了，
1: 对，
2: 他的价值感也被你提升了。
1: 对 对, 对。
2: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懂得感谢的人，啊，真的会再一次得到别人对你的资源的益助或者是一些好处。
1: 对、嗯、
0: 这个也回到我们开篇想再写的、嗯、就是反应跟回应不一样。
1: 对，
0: 像以刚刚那个例子，别人称赞你，你就会你有一个旧的系统是说我要谦虚，我不能承认我那么好。
2: 嗯，对对对对，
0: 这是反应、
2: 嗯、尾巴不能翘起来，
0: 这是反应。但是我觉得经过思考之后，你可以换一套系统、嗯、就是说哎，我就大方接触别人对我的赞美，并且感谢他看到我的闪光点。
1: 对对，
0: 那这样子两个人的价值都一起被提升了。我们如果换了这个观念，换了这个系统，我们的回应品质就会不一样。
1: 对，我觉得不仅是配得，或者是知道察觉到那些美好的存在、
0: 嗯、
1: 有些人没有察觉也没有感受到配得这件事、
0: 嗯、
1: 所以他就一直在排拒、
2: 嗯、
1: 那我们怎么感谢别人、嗯、其实是人生的一种智慧的修炼、
2: 哦、
1: 我觉得啦，因为在说真的2026年就是马年开年，我也进行一趟因为上了年纪了哈，年纪渐长之后、嗯、我也在进行一趟感谢之旅。我在回顾我过去的岁月，我的老师啊，或帮助我的朋友啊，甚至帮助过我的学生啊，哎，我想要跟他喝一杯咖啡，请他喝一杯咖啡，
0: 超酷的专案，
2: 太幸运了。
1: 我现在在做这件事，
2: 是，
1: 我希望能够做这件事，
2: 所以今天能跟杰安哥喝杯咖啡，
1: 哎呀，
0: 好棒！
1: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的感恩的旅程啊。
0: 那我觉得建安哥未来的生命会越来越丰盛，真的。
1: 我们一起丰盛啊！
0: 因为他就像感谢其实就是聚宝盆的种、
1: 嗯。是是是，绝对是。
0: 嗯，
1: 就是牧羊人奇幻之旅一样啊、嗯，那个所有宇宙都会来帮你。
0: 对啊。
1: 对，这句话你们在书也引用到吗？哎，我很认真看你们的书啊。
0: 谢谢建
1: 安。好，哎，我们最后来播这首歌《魔戒》首部曲的《Made It Be》，就恩雅这首歌，
2: 嗯，
1: 超有想象空间。为什么会挑这首歌播啊？
0: 我其实没有看魔戒电影、
1: 哦、
0: 我是纯粹喜欢恩雅的声音、
1: 哦、
0: 然后他把这个主题曲唱得非常有能量、
1: 哦、
0: 我听完自己就觉得内在能量充满
1: 很宽广、
2: 嗯、
1: 好，我们就回应的力量，感谢的力量、
0: 嗯、
1: 充满能量一整年、
0: 嗯、
1: 非常谢谢振宇跟可心、嗯、谢谢
2: 谢谢建安哥，
0: 谢谢大家，谢谢。

0: 9/6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重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省护士上个星期以压倒性的票数支持罢工之后，卑诗护士工会和卑诗医疗雇主协会在昨天达成初步协议。历时6个月的谈判期间，员工福利问题一直是主要争议。工会表示，最后有创纪录的 98.2% 的会员投票支持采取罢工行动，之后劳资双方会立刻重返谈判桌。卑诗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这项初步协议能够达成，是因为卑诗省各地护士团结一致，展现出愿意为改变而抗争的决心。他指出，创纪录的罢工授权投票改变了谈判桌上的权力平衡，让谈判委员会有更大的筹码，能够更强硬地争取延长谈判时间，并且最终为全省护士争取到具有实质意义的成果。工会又表示，协议内容包括改善福利保障、获得政府一般薪资调升以外的额外授权资金，以及加强预防职场暴力措施。国际方面，法国外长巴罗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理由是他粗暴对待运送救援物资到加沙的全球

0: 兼任船队成员。虽然法方不赞同船队的行动，但是绝不能够容忍法国公民受到威胁、恐吓或者暴力对待，尤其是有关行为出自公职人员。巴罗又表示，他和意大利外长塔亚尼都要求欧盟制裁本格维尔。以色列海军上星期一拦截从土耳其出发到加沙的全球兼任船队。本格维尔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放片段，嘲讽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的船队成员，引来国际社会以及人权组织批评。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指，有关的行为不符合以色列的价值观。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案，至少两人中枪，枪手被制服。事发的时候，白宫附近传出几十响枪声。特勤局随即下令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的记者进入室内躲避。报道引述特勤局人员指，案发地点是华盛顿西北宾夕法尼亚大道和第十七街的交界，是白宫西北面对出。执法部门官员指，一名疑犯接近白宫附近检查站，并且向警员开枪。特勤局人员到场之后制服疑犯。报道指出，中枪的两人包括枪手和一名路人。特勤局正在调查事件。台北前市长柯文哲出席民众党活动期间被人扔鸡蛋，两名志愿者也受到波及。警方以涉嫌刑事毁坏拘捕了一名男子，会将他移送台北地检署接受调查。事发的时候，柯文哲在万华区的青年公园参加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吴怡萱举办的活动。涉案男子从后向柯文哲头部扔鸡蛋，在场的警员立刻制服男子带回警署调查。报道指疑犯是一名网红，公称是为了博取网络流量和曝光，事发前曾经在市内其他地点的民众集会闹事，由警方带走。柯文哲遇袭之后继续参与活动，他晚上在社交网站回应，只不会被这次的恶意袭击打乱节奏，感谢各界关心。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星期一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9度。感谢您收听正点新闻。
1: 这个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享受混合动力以及纯电车型限时优惠。无论是安静的 Lexus RZ 4501纯电车，精致优雅的 RX 350H 混动，还是兼顾动力和低能耗的 NX 450H Plus 插电混动，帮您从容应对油价上涨。忠诚客户可享2%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Demo 车型优惠高达8888。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4: 每周一次的星河夜雨，陪着所有晚睡的听众朋友一起遨游夜空。我是王介安。
5: 而第二个小时的星河夜雨，我们要为大家来评论什么内容呢？

0: 曾经听过有人这么描述哈，悲伤的故事总是最美的哈，不完美的故事总是让人刻骨铭心的哈。好的，的确，其实有很多的情歌，尤其那些道别的情歌跟过往道别的情歌特别多，可能也就是因为不完美的让人刻这个最美，没有得到的总是刻骨铭心的，所以跟逝去的一种感受，逝去的人道别的歌其实还挺多的，就内心就算割舍不下，但是你还是得要道别。这种心境，我相信经历情感大小事的人应该都能懂啊。但是不同的时代，这一类的歌曲真还有不同的诠释跟呈现模式哦。
1: 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

0: 用星空来比喻，
1: 其实这样子的切入角度在很多流行歌曲也蛮多的，但是我认为这首歌真的是上乘之作哈，整个氛围很好。我离开了你之后，我像是一颗寂寞的星星一样哈。这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克普勒》，2014年诞生的歌。

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克普勒》，充满着对过往的追忆跟道别啊。好的，接下来来听听

即便是思念，即便是想念，但是还是得要放下，重新开始。跟过去道别的歌很多了，即便是想念，但是它还是逝去了，逝去的一切，它可能回不了头了。这首歌，哇，这个距今也好多年了。想念，但是它还是逝去了，你还是得要跟过去道别。梁鸿志作词作曲，蔡琴演唱，恰似你的温柔。

不知道你对这首歌熟悉吗？它真的是一首经典的情歌哈，恰似你的温柔，让它淡淡来，让它好好的去吧。

跟过去道别的确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来自蔡琴所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也是华语流行乐坛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情多么浓，情多么重，要放下了这段情，要跟过往道别的确是不容易的事情。从星星的角度切入爱情，从下雨的角度切入爱情，从海浪的角度切入爱情，好像一切都会成为过往。来听听，从一个旅行的角度切入，跟过往道别。这首歌叫《离人》，来自张学友。

0: 것이 열심히
1: 有人说每次告别天上就有就会有一颗心又熄灭了，感觉跟过往的那段浓浓的情感或那个人，你似乎很难从心中放下，但是你愿意让他从心中放下，可能也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吧。来自张学友的离人。
0: 你是

0: 向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心念。
1: 当情感非常浓烈的时候，要跟过往告别，哎呀，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就像我今天在这个单元一开始讲的，有些不完美总是最刻骨铭心，悲伤的故事好像就是最美的哈。想要告别，但是又觉得不想告别，来听听这首经典的作品，李泰祥和三毛的合作，张惠妹演唱的《不要告别》。

好经典的一首歌哈、啊，不要告别，李泰祥做的曲，三毛写的词，张惠妹的演唱。今天我们谈谈和过去告别，这样子的歌在流行乐坛其实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们今天挑出是在各个不同的时代背景，它所呈现的这种告别样貌啊。

就算一千个一万个不要告别，但是终究还是得放下。好美的一首歌啊，在这灯火辉煌的夜里，不要告别，不要告别，不要告别。他虽然一直讲不要告别，但是其实还是得告别的啊。好，来听听五月天《天使》。

来自五月天所演唱的《天使》。过往的情感，它可能幻化成一种力量吧。这首歌在悲伤中却充满着一种能量啊。在我们这个单元今天谈的是和过去告别哈，这个和过去告别的形式很多种，而不同的时代的这些歌曲也勾起我们很多回忆哈。郑智化所演唱的《别哭》。

郑智化这位歌手，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90年代初期，他曾经在华语流行乐坛叱咤风云过。他行动不太方便啊，他撑着拐杖站在舞台上面唱歌，唱出他内心很细致的情感啊，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种激励。而这首歌呢，他感觉像是希望离开了，在你的感情世界当中离开了某个人某种情感之后啊，就算换不回那一切，那你还是得放下，别哭，我最爱的人，我们一起跟过往告别吧。这首歌如果你当时没有印象的话，就现在就把它当作一首新歌来听吧。

0: 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河夜语，我是 Andy 王介安，每个礼拜六晚上为大家进行的不怕死乐评单元，我们今天从告别这个主题这两个字来切入，和过往告别。虽然悲伤，虽然痛苦，但是你还是得放下，跟过往告别的歌还真多。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1: 欢迎回到星河夜语，我是王介安。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今天的星河非主打，来，
2: 星河非主打，
0: 在我们今天的星河非主打，我们要把时光往前推，推到20年前啊。20年前这张专辑啊，的确是受到非常非常多人的瞩目，而且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很喜欢这首歌。它是周华健，这张专辑的 title 叫《朋友》，而专辑当中的这首同名歌曲，1997年4月诞生的这张专辑，
1: 哇，快30年了，
0: 唱出了朋友和朋友之间的情感情谊，

在华语流行乐坛，歌颂朋友的歌真的蛮多的，但是没有任何一首歌像这首歌这么强而有力的，而且很多人都能朗朗上口那么一两句啊。这首歌真是描述朋友的歌曲当中经典的经典了吧。

这首歌歌词简单，旋律简单，很容易让人朗朗上口，而且旋律很优美哦，再加上它编曲非常丰富，也蛮有想象空间，而且很有前进感，那个节奏很有前进感呢、啊、的确是描写朋友之间情谊的上乘作品。1997年周华健推出的这张专辑，专辑的 title 叫朋友，这同名的主打歌马上受到了大家的瞩目，而且横扫华语流行乐坛呢、啊、甚至影响力哈，一直到现在很多的聚会啊，这首歌都可能还会被拿出来唱一下哈。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在当时也是主打歌，当时周华健所属的滚石唱片呢，还有一位玉女歌手叫苏慧伦，在当时周华健这张专辑1997年的这张专辑和苏慧伦一起合作了 Coffee Tea or Me。

哇，这首歌好，好欢乐哦 ！Coffee, tea or me？ 当时周华健作词作曲，由周华健和苏慧伦一起合唱了这首非常甜美快乐的歌，哈，听起来心情都蛮好的。其实在当时这首歌也是主打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了。1997年你在做什么呢？你出生了吗 ？I don't know。在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我自己很喜欢，叫《泡面的幸福》。为什么泡面？泡面就是方便面，方便面的幸福。到底什么叫泡面的幸福？

哎，这首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泡面的幸福》。其实这也是一首轻快的歌哈。即便是吃泡面也是蛮幸福的哈。生活当中的满足，并不见得来自大鱼大肉或多么的富有尊贵啊，而是两个人相知相守。他唱的就是这个感觉。泡面的幸福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星河非主打，收录自在1997年周华健的朋友专辑当中。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星河飞主打这个单元，我们推荐周华健1997年朋友专辑当中的这首《泡面的幸福》，希望你会喜欢哦。
1: 海水淹了过来，留下了一些线条，一些图画。我站了起来，远远的倾诉。浪潮唱着美丽的歌，数着一朵朵浪花，而脚印也浮了上来，缓缓地淹过我的脚踝。有一种情怀在胸中荡漾，海鸟也可以带走我的忧伤。星河夜雨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遨游夜空两个小时，很快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
1: 一块来翻开本周的心情日记簿。

0: 心情像水滴，包滴下来喽。
1: 在这里有一个桶子，很大的桶子，可以盛满你的心情。这是星河夜雨的心情日记簿。

住在 Burnaby 的小何留言给我。小何说 Andy 非常喜欢你的节目，在夜里总会给人平静的感觉，尤其你的声音真的很好听，在介绍歌的时候带出歌中的情感，也让我们会想起生活和情感的点点滴滴。想要借由节目点播一首歌给 Margaret 玛格丽特小姐，这首歌是张震岳的《抱着你》。

这首歌很简单，可是却道出了我的心声。很喜欢这首歌，所以想把这首歌送给 Margaret。 好的，这是小何想要点播的歌曲。

不知道你听过这首歌吗？我觉得这首歌很简单，有人说它有一点宗教味哦，但是我觉得爱或者是温暖，它就是用这样子简单的音乐来呈现，就特别特别让人动容哦。这来自张震岳，他的创作也是他的歌声，歌名叫做《抱着你》。

光一把木吉他就可以弹出这么棒的音乐，再加上这么简单的歌词，又能够击中人心，真是美好的一首歌啊。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在这边说声晚安了，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星河夜雨继续陪您遨游夜空，也祝福您和您的家人一切平安美好，下周同一时间再会了，晚安，拜拜。

0: 紧黄昏，我也得尽屋安排好香茶盘酸，等候爹爹回来享用啊。
1: 啊！但见小径林荫外，竹帘茅舍两三举，且待我叩门叩帐问。

0: 小生薄命崔护，今日游山玩水，迷失途径，此来只是求将问道啊！
1: 啊，如此说，就请进来稍歇吧，公子请。
0: 姑娘请。
1: 方居简陋，公子幸勿见嫌啊！
0: 姑娘客气啦，多谢姑娘款待。敢问贵姓芳名啊？
1: 我与老父相依为命，从来都是我叫他爹爹，他唤我女儿，都不知什么名和姓啊。
0: 这又如何称呼才是呢？

正是杨柳扑面东风吹，鸟语花香添诗趣，且待我吟诗一首，以抒情怀。

0: 想不到姑娘如此才思敏捷，一听就知道是首回文诗，手眉皆通，小生佩服佩服啊！
1: 公子才高，桃花献丑了，
0: 姑娘过谦，
1: 公子请用茶啦，
0: 谢姑娘。跟我洒芳樽，彩服润肌骨，好茶好茶。
1: 敢问崔公子因何远游到此呢？
0: 桃花姑娘，说来惭

0: 本多愁沉，公子亦无容气馁。系呢，寄妻良苦，公子又何以流连忘返啊？
1: 唉，

0: 西山红日到妻雅，歌客倦游也应告退。
1: 风野偏僻多歧路，待我送君东行到康渠呀。
0: 谢姑娘。

0: 快到谷口，姑娘无用再送，崔某就此别过。
1: 今日幸蒙千顾，恐不生辉，当期待公子在粗房卧龙。
0: 姑娘款待浓情，崔某敏感于心，来日报涉尘忧，自当再逢。

意义还其珍重，如生尘如是了，定当再觅桃源。

哎呀，好在我又未嫁你啫。如果大家嫌蚀底就咪啦，哎呀！

系咯，咁就两科。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已经基本达成一份协议，有待双方同埋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到访印度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未来几个钟头可能会有谈判的好消息。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伊方准备向全世界保证并不寻求拥有核武，他和谈判团队绝对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作出任何妥协。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是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都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伊朗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是必须要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等等。而在另一边厢，美国一名男子在白宫检查站和特勤局人员加火，最终被击毙，一名途人在事件中受伤。由王子莹报道。
3: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傍晚，不少记者正聚集白宫北草坪，突然传来大约20下枪声，记者马上找地方掩护，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叫趴低，有人开枪。特勤局发言人表示，一名枪手在白宫西北面一处特勤局检查站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随即开火还击，并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亦有一名路人在事件中受伤，特勤局方面没有人员受伤。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里面，但未被波及。美国传媒报道，枪手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精神病记录，过去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接触，去年6月因为拦截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之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今次是大约一个月以来总统特朗普身边发生的第三宗枪击事件，一名枪手上个月闯入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酒店开枪，特朗普和多名官员紧急撤离。今个月初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亦发生过枪击事件。特朗普在今次枪击案发生之后，晚上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伟大的特勤局和执法部门对枪手采取迅速而专业的

0: 行动。又指开枪的男子有暴力史，可能对美国最真实的建筑怀有执念。特朗普又将事件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联系，指说明为所有未来的总统打造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安全和最可靠的专属空间是几咁重要。
1: 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兹省一列火车遭受到炸弹袭击，至少24人死亡，超过50人受伤。分离武装组织比鲁兹解放军承认责任，指袭击的目标是一列载有安全人员的火车。事发在星期日，外国通讯社报道，这列载有军人和家属的火车当时从灰达开往巴基斯坦西南部城市白沙瓦，期间有人引爆路轨附近一架装满炸药的汽车，爆炸威力强大，导致到两节的车厢翻侧起火，附近多栋的建筑物和汽车亦都受到波及，严重损毁。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袭击，形容是懦弱的恐怖主义行径，向死者家属致以慰问。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几乎发动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几乎和周边地区至少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从当地星期六傍晚开始侦测到90枚的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警察表示，袭击波及到几乎市超过50个地点，据报住宅大厦、购物中心、紧急服务和警察局都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就证实，为了回应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于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俄军动用了樽树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导弹、匕首高超速导弹、酷正巡航导弹，以及是多型的空机和海机巡航导弹等等，所有的预定目标都被击中。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你知唔知早睡早起除咗对身体好之外，仲有啲咩好处？
3: 有咩啊？
2: 可以早人一步听靓歌，早人一步学到有趣又实用嘅生活小知识，早人一步醒神醒脑，为自己叉叉电。
3: 哇，原来早起都有咁多着数噶！
4: 系啊，咁我约定你星期日朝早六点 FM 961民家起舞，一齐早一步开启美好新一天。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是摄氏2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有雨，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18度。晚上落雨机会是 40%， 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 4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日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东南风，风速是每小时17公里，湿度95%。
6: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7: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咋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6: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7: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5: 好声好听，961。
9: 做乜一朝就喺度跳舞啊？
10: 因为系时候民家起舞。
11: Hello，Hello， 欢迎大家收听5月24日嘅民家起舞。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啦，我系 Monica 吴文嘉。长周末之后的一个星期，大家过成点呢？因为很多时候去完旅行或者是长周末放完假之后，都会有一个 quote unquote vacation withdrawal， 即是这个的放完假之后的失落感。所以放完假之后过一个星期，无论是回工啊或者是回学都好，做些什么呢都会是没来精神这样的。咁如果大家都有经历咗呢一个 vacation withdrawal 或者系 long weekend withdrawal 嘅话咧，都希望大家嗰个心情都可以平复翻啊！好啦，咁延续翻咧，我哋上个礼拜开始咗嘅一个 theme 啦，就系播翻一啲唔同。

年代嘅啲 hits。咁我係點樣揾呢啲廣東話嘅 hit songs 呢？其實好簡單嘅，我喺網上面呢，我就係尋找 for example 80年代流行嘅廣東歌，咁之後呢，我就會從中揀一啲我係真係有聽過嘅。咁上個星期呢，我哋就播咗一啲70年代嘅廣東 hit songs 啦。今个星期去到80年代了，不知我揀选的这几首歌曲又是不是大家心目中的流行广东歌之一呢？那我们事不宜迟 Let's go!

送俾大家嘅八十年代 hit song 咧，就系嚟自哥哥张国荣嘅 Monica， 亦都系1984年嘅一首作品嚟噶。呢一首歌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因为通常听呢一首歌咧，我就会改个歌词少少啊，因为我个英文名就系 Manica M A N I C A， 所以咧我就会改唔唱 Monica， 我就唱 Manica。系啦，咁唔知哥哥嘅呢一首 Monica 又系唔系你哋八十年代嘅广东话 hit song 之一咧？

呢一首系嚟自妹姐梅艳芳嘅《烈焰红唇》，亦都系1987年嘅一首作品。接住落嚟，我哋有校长谭咏麟嘅《爱情陷阱》，亦都系1985年嘅作品。

0: 星期同大家分享最后呢一首嘅八十年代经典广东歌，系嚟自林子祥嘅《数字人生》，亦都系1986年嘅作品。
1: 30624700 30624700 503421392

下个星期去到90年代啦，就系我个年代啊。咁唔知又会同大家分享啲咩作品呢？下个星期同大家揭晓啦。

0: 早上七点，唔使 coffee， 音乐入耳，醒神 easy。每个礼拜最 chill、最有态度嘅音乐 party 由呢度开始。打开收音机，一齐进入 Coco 嘅音乐主场。你嘅 morning flow 由可可 take control。逢星期日早上七点 ，FM 96.1 Coco 可可主场 show。
1: Put your hands up at FM 96.1 Show time。
2: Manica 五文家生活小知识。
3: 唔知大家中唔中意食番茄嘅咧？番茄是一种很常见的蔬果，而因为它有丰富的营养价值，还有很多不同的煮法，所以

就深受大家欢迎。虽然食番茄是对人体有益处，但是同时都有些地方是要特别小心的噃。所以今天在生活小知识这个环节里面，就想同大家分享多一些关于番茄的小知识啦。想知道的朋友仔就千祈不要走开啦，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即刻同大家分享啦。

准备好认识多啲番茄味呢？咁我哋即刻开始认识一下番茄嘅营养价值啦。原来番茄系减肥人士嘅恩物嚟噶。番茄嘅膳食纤维非常之高，同时热量亦都好低，所以就被视为可以帮助减肥嘅重要材料之一啦。另外一个番茄嘅好处，原来系可以预

防癌症啊。嗱，番茄里面含有丰富嘅茄红素，而呢一个咧亦都系点解番茄会呈现鲜红色嘅原因啊。有研究就指出过，茄红素具有十分之高嘅抗氧化能力，能够避免正常细胞产生癌变。同时有另外一个研究都指出，部分大肠癌患者佢哋嘅血浆当中茄红素嘅浓度比一般人低。而喺另外一个研究亦都得出咗一个结论，就系血浆当中茄红素浓度低嘅人呢，患有大肠癌嘅机会率就会增加两倍啊。第三个番茄的好处呢，就是可以养颜护肤啊。相信各位女士们听到这个好处，是不是双眼都开始发光呢？原来番茄含有的维他命 C 呢，是一种还原剂来的，有效降低黑色素的形成，淡化斑点，达到皮肤保养的效果。另外除了皮肤保养，番茄对于修复伤口呢，都有十分之好的功效的。而这个是因为伤口在愈合的过程当中需要靠胶原蛋白来填补，而刚刚好番茄当中的维他命 C 就可以促进到胶原蛋白的产生了。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都觉得哇，原来番茄是有这么多益处，这么好的？其实不单止的，我们首先分享住三个关于番茄的好处先，听一首歌，稍后回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其余的番茄的益处。

头先就分享咗三个关于番茄嘅好处，当中包括咧就可以帮助减肥啦，另外可以预防癌症，而第三各位女士们最想要嘅就系养颜护肤啊！讲到番茄嘅好处又点止咁少啊？其实都仲有两个好处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去到第四个啦，就系原来番茄可以保护心脏健康。其实当人体嘅钠浓度过高嘅时候咧，

有可能会导致到血液量增加，从而就会增加到心脏嘅负担啦，又或者会导致到血压上升。而由于番茄嘅钾离子含量系比较高，100公克嘅番茄平均就有217毫克嘅钾离子，而多啲食含有钾离子嘅食物就可以有助解决呢一个问题啦。好快去到第五个番茄嘅益处啦，就系可以保护我哋嘅视力啊！原来番茄当中的茄红素可以帮助保护眼睛免受氧化损害。在一些研究就发现，番茄当中的茄红素可以降低黄斑部病变的风险，从而保护到我们的视力。讲了这么多关于番茄的好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着今个星期或者是下个星期开始会多一点吃番茄呢？虽然番茄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士都是不适宜食用番茄，又或者只可以食少量的番茄。而当中包括就是肠胃不是那么好的人士，是因为番茄含有丰富的柠檬酸和苹果酸，过量咁样进食嘅话，有可能会导致到胃酸过多，咁所以咧肠胃唔系太过舒服嘅人士咧，就有可能需要食少啲或者系避免食番茄啦。另外一种唔适宜食番茄嘅人士咧，就系有过敏体质嘅人士啦。番茄含有高组织胺，可能会导致到皮肤出现过敏、皮疹等等嘅情况，同时都系有机会会令到口腔、条脷或者系面部肿胀、喉咙阻塞等等的问题出现。而第三种不适宜食番茄的人士呢，就是患有肾脏疾病的人士了。

嗱，头先咧就分享过有啲咩嘅人士系唔适宜食用番茄，或者系要尽量食少啲。但系就算你系适合食番茄，但系都唔会建议你食得太过多啊。因为如果过量食用番茄之后，就会引起咧唔同嘅情况会出现，当中包括会影响到我哋嘅肤色。长期摄入大量含有丰富茄红素嘅食物嘅话，就有可能会导致到番茄红素血症。原来咁样咧系会令到我哋表面嘅皮肤变黄橙色噶。另外要注意嘅咧就系番茄喺仲未完全熟透嘅时候，仲系绿色噶嘛。而当我哋食用呢啲生嘅番茄嘅时候咧，唔单止冇办法发挥到茄红素嘅作用，而佢呢一个未熟得透嘅番茄，其实系含有一种咧叫做龙葵碱嘅毒素。而呢一种咧系由葡萄糖残基同埋茄定组成嘅弱碱性糖苷。而它对我们的肠胃和肠道黏膜会产生强烈的刺激性和腐蚀性，有可能会引发到肠胃炎，还会对人体当中的舒神经有麻痹的作用，甚至会导致到呕吐、难以呼吸或者是

器官衰竭噶。 好啦，去到第三个大家要注意嘅事项呢，就系唔好空肚食番茄啊。其实当我哋个人咧系处于一个空肚嘅状态嘅时候呢，就应该去进食一啲容易消化嘅食物，同埋营养丰富嘅流质食物。而番茄呢，系属于单一嘅营养啊，所以如果空肚食嘅话，唔单止会影响到我哋胃部嘅吸收啦，仲会冇办法满足到我哋身体嘅要求添。 好啦，一连串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关于番茄嘅小知识，咁希望大家对呢一种嘅蔬果嘅认识系加深咗啦。但系如果你有任何疑问，例如话唔知道自己嘅体质适唔适合食番茄嘅话，最好都系问翻你嘅家庭医生啦。

0: 所有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们，你好，我是阿布拉欧瑞强。
1: 想听经典金曲中西文歌，听佢啦！今生
2: 也动听 FM 九六一，星期日早上八点，
0: 阿布拉欧瑞强，记住听啊！

呢首歌系嚟自张曼芝 featuring Belt 嘅 Baby You So Sweet 英文版本。跟住落嚟，我哋有 Jamie 张天荣嘅 Picky。

0: Becky Becky，
1: 唔知大家最近有冇睇 TVB 嘅综艺节目啦？魔音女团啊，如果有嘅话，咁唔知呢一首歌有冇经常喺你嘅脑袋度出现呢？所以最近咧，无论系喺 Instagram 啦，定系面书度咧，都会咧睇到一啲嘅 short videos 啦，系有呢一段嘅音乐。咁唔知大家又会唔会不停喺你哋嘅脑袋度 loop 呢一首歌？

啱啱节目嘅最后一首歌送俾大家，我觉得系好 match 头先 Joey 嘅 Lucky Star， 就系郑欣宜嘅 Joyce 嘅 At Prince Joyce。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文家起舞再见啦，拜。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菲律宾北部一栋兴建中的建筑物倒塌，至少一人死亡，21人失踪。事发在星期日的凌晨，位于首都马尼拉以北的安吉利斯市。一栋兴建中的建筑物倒塌，救援人员爬上瓦砾搜查被困人士，搜救犬同重型装备亦都在场协助。当局表示，死者是一名65岁的马来西亚公民。遗体是在附近受到波及的一间酒店发现。消防说，在通报失踪的21人当中，5人确认被困，其中2人已经和救援人员取得联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中国神舟23号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香港特首李家超特意同佢作视像通话打气。由陈晓庆报道。
3: 香港首位旅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透过视像同黎嘉莹见面，李家超向黎嘉莹送上祝贺同祝福。黎嘉莹回应话：佢会加油完成任务。
4: 我哋好骄傲，你系我哋第一位香港人员参与国家嘅航天任务。我哋喺呢度咧，第一系祝贺你啦，亦都系寄予祝福，表示关心。
5: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是的，我会好好加油的。
3: 李家超说，上一次和黎嘉莹见面已经是2024年，他特别问到黎嘉莹的训练情况和家人在北京的生活。黎嘉莹回应说，训练虽然艰苦，但他很有信心完成任务。
4: 你的生活怎样在训练中心？
5: 每天都是排得很满，基本上是真的很艰苦，我觉得，但总算现在都到点了，即是现在我都是很有信心可以去是完成到这个任务，从来没试过这么久离开香港，所以都希望即完成了任务之后可以快点回到香港那里感受一下香港的各样东
4: 西。你的家人在北京生活是可以吗？
5: 都很好，小朋友都很开心在这边读书。
3: 李家超又向黎嘉莹说，能够成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表示国家对他和对香港的认同及信任，预祝黎嘉莹为国家的航天事业作出贡献。
4: 你的成功参与今一次的航天任务呢，是表示国家对你的认同亦都表示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
5: 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4: 好好休息，保持状态，
5: 好
4: 放松心情，咁啊，以最佳嘅所有条件翻嚟话俾我听嘅感觉，预祝你圆满成功。
5: 多谢。
4: 为我哋嘅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嘅篇章。
3: 孙东就喺视像对话中表示，喺一年几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

0: 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说，相信超过17万公务员都为他感到自豪与光荣。
1: 中国山西长治市深源县通州集团煤矿气体爆炸，造成82人死亡，128人受伤，仍然有2人失踪。当局指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的违法行为，会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家属以及是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的原因，依法严肃追查。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事件向习近平表示深切的慰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亦都向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发送电文，对遇难者和他的家属表示哀悼，并且向受灾的民众致以慰问。印度总理莫迪就指，希望遇难者家属在这个悲痛的时刻找到力量。中国重庆永川出现特大暴雨，导致17人失联，1人死亡。当地凌晨2点到4点的最大雨量是达到 296.6 毫米，最大小时雨量是 103.6 毫米。当局向重庆发布暴雨橙色警示。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早上7点不洗 coffee， 音乐入耳，醒神 easy。每个礼拜最 chill 最有态度的音乐 party 由这里开始，打开收音机，一起进入 Coco 的音乐主场，你的 morning flow 由可可 take control。 逢星期日早上7点 FM96.1 Coco 可可主场 show。
3: Put your hands up at FM96.1 Showtime。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是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有雨，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18度。晚上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 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1度，吹东南风，风速是每小时18公里，湿度 92%。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嘅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我系 Coco。开场听过嘅呢首歌咧，我哋有嚟自 Mirror 嘅最新派台歌曲，叫做 Attention。咁就开始我哋呢个钟头嘅音乐旅程啦。Attention 呢首歌系 Mirror 今年嘅第一首团歌啊，就系讲述咧网路资讯发达嘅世代之下咧，点样可以唔被过度干扰啦，专注喺自己身上啦，同埋中意嘅事物嗰度嘅。咁 rap 嘅歌词入面咧就加咗扫毒软件嘅成分啦，直此咧就系为大家去排毒啊。咁呢一个问题咧，当然亦都问到 Mirror 佢哋本人啦，问到佢哋12位点样唔被外界影响之下继续散发魅力咧？队长 Lockman 咧就话，要得到人哋嘅关注咧，首先要非常专注于自己，无论系练习或者演出，甚至乎思考嘅时候，就好似俗语所讲，认真工作嘅男人咧最有型噶啦。而佢哋想大家睇到咧，就系佢哋准备演出嘅背后咧，有几咁认真同埋专注。

呢首歌我哋有嚟自 Blackpink 嘅 Whistle。 呢首歌呢其实都好多年前㗎啦，不过呢因为头先播开 Mirror 嘅呢一首 Attention 呢，就即时諗起入面有一啲吹口哨嘅嗰种声音啦，所以就諗起有 Blackpink 呢一首歌嘅。好啦，跟住落嚟呢我哋有一位女歌手，我哋有 Jamie 张天颖嘅呢一首个人歌曲叫做 Picky。

0: 期日朝早，不妨静落嚟，斟杯咖啡，再用悠闲嘅心情打开收音机，
1: 一首首经典金曲，无论听几多次，都会有唔同嘅新感觉。
0: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十。

音缺思听同埋赵方正嘅歌曲叫做《芒种》，收录喺专辑《24节气》里面嘅。而推出嚟嘅时间咧，就已经系2019年嘅时候。呢一首歌喺2020年嘅7月获得第27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嘅十大金曲奖嘅。或者大家会觉得呢一首歌好熟啊，因为咧好多时候喺唔同嘅节目里面啊，都会有一啲明星啊、歌手演绎呢一首歌噶。咁但系其实最初呢首歌咧系喺一啲音乐平台啊，又或者抖音流行先嘅，咁其后咧，当然就越嚟越多人熟悉之后咧，呢首歌就多人知道咗啦。其实如果有细味歌词咧，歌词都几有意思嘅，因为同一啲佛偈都有啲关系嘅。咁如果大家系有兴趣研究一下嘅话咧，都不妨可以细心留意一下呢一个歌词方面所写嘅事情啊。好啦，咁啊，轻轻介绍过呢一首歌曲啦，咁跟住落嚟要听嘅就系佢嘅日文版本。

0: 文的歌曲，有来自一位日本的女歌手，叫做花园情流。不知道大家觉得日文版本和中文版本的分别在哪里呢？有不少朋友就说中文的歌词就更有心意啦，不过日文唱出来的味道就更贴合的。那不知道你觉得哪个版本好听一点呢？好啦，那时间来到这里也都差不多了，转头回来我们继续有可可驻场 show。
1: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2: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日早上11点 ,FM96.1, 东方西方盼芳芳。
3: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兰轩会，金牌赞助通理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4: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

0: 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1: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3: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 FM 961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可可蹦蹦擦，嚟到呢部分就系可可蹦蹦擦嘅时间啦，够钟同大家玩下心理测验嘅。今日嘅心理测验咧就系测下你今年转运嘅关键啦。个问题就系啦，喺你前面咧就有一只马嘅。咁如果你要帮呢隻马呢游上一隻颜色，你会揀以下落嚟边一隻颜色呢？有四个选择嘅，分别就係 A 啡色、B 黑色、C 白色同埋 D 灰色㗎。咁讲多次呢四个选择，分别就係 A 啡色、B 黑色、C 白色同埋 D 灰色㗎。揀好咗之后就唔好改答案，转头同大家逐一解答。

首歌我哋有嚟自韩国嘅天王阿 Rain 嘅 Feel It， 系佢嘅全新歌曲。好啦，我哋先爱拣你嘅朋友啦。如果你拣由于只马系由啡色嘅话咧，拥有极佳嘅稳定感同埋累积能量，啡色咧象征大地同埋土壤，代表住每日微小嘅付出咧，终将结出果实啦。2026年嘅你开运关键唔在于挑战高难度目标，而系培养一个能够持之以恒嘅习惯，例如晨间散步、写日记，又或者瞓觉之前伸展，就好似只马咁样一步一脚印踏实前行。咁样睇起上嚟平凡嘅累积咧，将会喺不知不觉之中咧为你累积出强大嘅运势啊！

位朋友都是韩国的男歌手，我们有 Big Bang 的成员之一太阳铁鹰的 Love Like This。 好了，我们讲一下 B 啦。如果你是选择我的马由黑色呢，你是内心深沉而且容易受到旁人影响，黑色代表本质和决心，意味着与谁同行将左右你今年的运气。今年建议你重新审视那些感到勉强的人际关系，要果断筛出那些真正值得珍惜的情谊，这样将是你转运的起点。与此同时，不要恐惧结识新朋友，拎出好像一只马一样的勇气去挑选缘分，他们会带领你迈向更高的人生阶梯。

0: your fault.
1: 我拣色白色啦，拣白色嘅你拥有强大嘅重整力同埋净化能量。白色象征喜气同埋纯正，透过清理能够令到你嘅运势焕然一新。今年嘅开运秘诀在于审视金钱用途同埋物质清单，无论系整理好耐冇用嘅订阅服务啦，定系清理囤积已久嘅杂物，都能够为心灵同埋运气腾出空间。咁样就好似顺白嘅马背上面咧，保持轻盈嘅选择，好运自然就会随之而嚟啊！

张靓颖嘅 credits。好啦，咁我哋讲下揀 D 啦。如果你揀灰色嘅话呢，你系兼具谨慎同埋灵活嘅特质。灰色代表边界同埋变化嘅过程，显示你正处于人生嘅转折点。2026年前往陌生领域呢，将会为你招嚟好运。咁又唔一定系大规模旅行啦，或者系一个陌生嘅街区啊，一间从未光顾过嘅店面啊，又或者一条冇行过嘅小路啊。跨出舒适圈嘅嗰一步，将驱动停滞的气息，可以帮你开启全新的幸运篇章啊。

0: 星期一至五嘅朝头早，你会系赶住出门口翻工，忙住冲咖啡、搵车匙，定系睇手机？无论你系乜嘢状态，好好何活权都会播住靓歌，讲下城中热话，分享娱乐新闻，同你轻轻松松迎接新一天。FM 九六一，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八点，好好何活权，神光活现温哥华。
1: 可可主场 show。

主場 show， 你哋好愛 Coco。啱啱聽過呢一首歌，有嚟自 Weekend feature Daft Punk 嘅 I Feel It Coming。嚟到呢一個五月後旬嘅位置咧，大家最近會唔會同朋友傾緊偈啊？甚至乎碌呢個社交網站嘅時候，都會留意到有一個好熱門嘅話題咧。咁講緊嘅呢個話題咧，就係温哥華斑點蝦辣 BC Spot Prawn。咁啊，相信你冇食過咧，可能都會聽過嘅。咁啊，每年咧，淨係喺呢個五月初啦，去到六月中度咧，為期六個禮拜喺呢個生產嘅特季啦。咁點解佢咁特別呢？因為佢係被譽為海中刺身之王啊，而且咧更加就係盛產於我哋卑斯省嘅深海嗰度啦。以肉質 Q 彈啊，極致鮮甜去聞名，媲美咧日本牡丹蝦噶。咁所以喺呢一個時候咧，一班嘅 foodie 啊，又或者中意食蝦嘅朋友咧，都唔會錯過呢一個季節嘅。咁啊，唔知道你有冇去

歌嚟自韦礼安嘅《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讲开呢个斑点虾咧，唔知道你会点样去食佢咧？咁啊，有唔同嘅食法嘅。咁如果你唔介意生食嘅话，当然最鲜艳嘅咧就系呢个生鱼片啦，即系刺身啦。咁啊，亦都有可能系白灼啦，仲有呢个清蒸啊，或者系蒜蓉焗嘅，都系有唔同嘅风味嘅。咁至于喺边度买咧，咁啊，唔同朋友视乎你住喺边一区咧，都有唔同嘅选择嘅。普遍嚟讲，如果你系住喺李志文啦，或者系温哥华嘅话咧，你可以透过唔同嘅渠道，包括咧有喺李志文嘅渔人码头 Steveston Fisherman's Wharf 嗰个渔船嗰度直接去买嘅。咁每年嗰个磅数嘅价格咧，都会因为供应量而调整啦。咁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渔船嘅价格啦，可以喺即场买啦，甚至乎上网 pre-order 去到嗰度咧。直接拎貨咧就 OK 嘅。咁如果你話我真係一啲都唔近呢個魚人

头嘅话都唔紧要嘅，因为本地嘅一啲大型超市咧，其实都系有卖呢个斑点虾噶，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不过最应该留意嘅咩呢，就系、是、留意一下几时到期啊，因为斑点虾嘅季节咧真系非常之短啊，吓得个六个礼拜嘅时间，而且咧往往都系好多人咧会争相拥候咁样咧去买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就唔好错过呢一个位置啦。

有两首歌嘅，一首系嚟自 Charlie Puth feature Coco Jones 嘅 Sideways， 而另外一首咧系一首十几年前嘅歌曲嚟噶啦。不过呢首歌咧同佢嘅歌名一样，可以话系好经典啊，到而家都会有人记得嘅。呢一首歌叫做 Timeless。好啦，咁啊，今日揾嚟嘅最后一首歌咧，我哋有一首英文歌嘅，咁啊。一首英文歌是一首抒情的歌曲，我们有来自 Lady Antebellum 的这个组合带给大家有 Just a Kiss。 那我们下个礼拜日再早上七点钟的时候再见，我是 Coco， 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的星期天。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新闻有：温哥华市中心琴日爆发大规模示威，美国白宫发生枪击案，枪手身亡。中国神舟23号飞船发射在即。早晨，而家系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温哥华市中心在昨日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在本省兴建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游行由 Victory Square 出发，旨在回应电信商 Thales、 联邦政府和开发商 Westbank 计划在温哥华以及在 Kamloops 兴建 AI 数据中心网络。示威者担心设施耗费大量的土地、水源和电力，加剧能源危机。绿党党魁 Emily Lowen 亦都到场支持，促请全面暂缓项目，并且指本省因为持续干旱已经被迫从美国进口燃煤电力，不应该再盲目追求企业的利益。虽然计划有支持者认为项目可以提升本国的 AI 能力，并且创造创科职业，但是示威者就强调当局必须要进行更加多的公众咨询。本省食品及饮料制造商正集体发出警报，越来越多的企业正面临成本飙升和利润暴跌的双重困境。卑斯食品及饮料协会在最新发表的行业报告中，促请省政府尽快提供务实的解决方案。协会提出自两年前发表首份报告以来，行业经营环境未见改善，挑战反而是越来越严峻。数据显示，在过去五年大部分的时间里面，企业的开支增幅远超收入的增长。报告续指，业界正承受消费者开支削减、美加贸易前景不明朗以及是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多重的打击。更加普遍的困境是，制造商往往没办法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零售商和消费者，大部分开支只是可以由企业自行吸纳，导致到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一艘南韩的潜艇在横跨太平洋航行14000公里之后，已经顺利抵达卑斯省。南韩工业企业正积极展开游说，力争下加拿大海军价值数百亿的下一代潜艇建造合约。阵间翻嚟世界消息有：美国白宫发生枪击案，枪手身亡。
3: 一生都匆忙，就似烟花放。
4: 所有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们，你好，我是阿布拉欧瑞强。
5: 似一刹盛放，
6: 想听经典金曲中西文歌，听佢啦。
3: 今生也动听。
1: FM 961，星期日早上八点，
4: 阿布拉欧瑞强，记住听啊。
2: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一名男子在白宫检查站同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被击毙。一名途人在事件中受伤，有王子莹报道。
7: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傍晚，不少记者正聚集白宫北草坪，突然传来大约20下枪声，记者马上找地方掩护。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叫趴低，有人开枪。特勤局发言人表示，一名枪手在白宫西北面一处特勤局检查站向

0: 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随即开火还击，并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亦有一名路人在事件中受伤，特勤局方面没有人员受伤。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里面，但未被波及。美国传媒报道，枪手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精神病记录，过去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接触。去年6月因为拦截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之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今次是大约一个月以来总统特朗普身边发生的第三宗枪击事件，一名枪手上个月闯入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酒店开枪，特朗普和多名官员紧急撤离。今个月初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亦发生过枪击事件。特朗普在今次枪击案发生之后，晚上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伟大的特勤局和执法部门对枪手采取迅速而专业的行动。又指开枪的男子有暴力史，可能对美国最真实的建筑怀有执念。特朗普又将事件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联系，指说明为所有未来的总统打造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安全和最可靠的专属空间是几咁重要。
1: 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是包括延长停火60日同埋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等。由卢志清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下午在社交媒体表示，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等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同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宜。特朗普说，美伊的一份协议基本倾城，有待双方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星期日表示，可能在今日稍后公布关于伊朗战事的声明，未来几个钟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可能迎来好消息。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有效期60日的谅解备忘录，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只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推出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并容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官员说，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而且会就暂停有浓缩活动转移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草案亦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同美国正努力敲定的草案内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承诺不对伊朗及其盟友发动任何攻击，伊朗相应地承诺自己同盟友不会对美国及其盟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央视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说，美伊仍然在一两项条款上存在分歧，伊朗坚持维护本国人民的权益，并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传达这一点，如果美国继续阻挠，谅解备忘录最终将会无法达成。
1: 正一回来，中国台消息，由中国神舟23号飞船飞发射在即。
3: 科技发达，资讯爆炸的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尽览天下事，信息随手可得，更凸显分析整合能力的价值。以批判性思考在茫茫资讯大海中聚焦同我们最切身的部分。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到10点，我们的新闻主播和一班嘉宾主持会助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意见精辟，独到分析，尽在时事直击。
1: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神舟23号飞船在当地晚上11:08发射，包括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的三名航天员，在当地晚上8:15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由赵家俊报道。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在一个钟头后就会发射升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0: 包括香港载荷专家李嘉莹的三名航天员晚上步出闽天阁领命出征。
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2: 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李嘉莹。
1: 是，
0: 大批民众在现场欢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创新科技署署长李国斌、本港的青年和学生等都有到场，他们挥动国旗和区旗致意。有份到场见证出征，同黎嘉莹一样都是警队出身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说与有荣焉。
4: 如果想跟嘉莹说，就是真是引以为傲的，亦都感覺到曾經同佢共事咧係與有榮焉嘅，咁亦都咧感覺到阿嘉瑩咧上次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佢勉勵我哋嘅年輕人，我覺得呢樣真係好感動，就讓我哋嘅年輕人咧知道咧，其實世界好大，天真係好高，但係咧都要放眼遠一啲，個志向要遠大一啲。
0: 儀式結束後，三名航天員隨即登上專車，前往發射場。升空在即，佢哋進入發射塔架時，互相打氣鼓勵。
5: 怀揣使命，勇担当，整装待发，信心强，
3: 航天初心，永不忘。
1: 起航！
0: 央视新闻报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蓄势待发，准备工作有序进行。包裹住船舰组合体的四组回转平台会在发射前陆续打开。按照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
6: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日前表示，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是好朋友，以及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方期待双方以访问作契机，继续传统的友谊，深化全方位的合作。由王子莹报道。
7: 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晚上由浙江省转抵北京，继续行程，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会谈，并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方期待双方以访问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8: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神奇顶级超长，佢系鬼神，
10: 准备啦 ，Let's go rock and roll！
11: 你都想亲身睇下王兴贵鬼神嘅风采咧？你有求，我哋就一定必应。
12: 五月25号开始，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参与游戏答一条关于足球嘅问题，有机会赢得入场券。喺6月5号参与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同鬼神同本台嘅左脚见面，一齐讲波经，预祝父亲节。
9: 听我讲，一齐企硬，鬼神加刀。
13: 天气报告。
6: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是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有雨，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18度。晚上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4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东南风，风速是每小时17公里，湿度89%。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里见面了。我是欧瑞强，今天继续上个礼拜开始了的一个音乐话题，就叫做助人为音乐之本。我就深信听歌是可以帮助大家舒怀的，轻松下啦。我找个老友记跟你劈开他，梅艳芳将冰山劈开。

哇，好少播咁劲嘅歌啊！阿妹咧就好多唔同风格嘅歌，咁尤其是呢啲咁劲嘅歌咧，佢都好拿手，因为佢可以配合到舞台上边嘅姿态啊、服装啊，成个氛围咧，真系乜嘢歌都掂嘅，将冰山劈开。因为系啊，我哋日常嘅生活啦，甚至工作上边咧，都好多冰山啊，巨型嘅、散嘅，都喺度前边阻住晒噶嘛，尤其是好冻噶嘛，即系嗰种感觉唔好受。同你劈开咗之后咧，等你舒怀一下，希望呢一个地方呢、这个时段就好似一个偷闲嘅加油站一样。学友唔该唔该。

即系我有嘅偷闲加油站，我谂你经常都会到啦，系咪啊？未必一定真系同佢一齐唱到嘅，佢 a cappella。咁但系咧，心中嘅偷闲加油站咧，可以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嘅。咁但系咧，最重要咧就去边度都好，去到嗰度咧，可能有人同你倾偈，可能自己一个人，可能睇本书、听只歌，都可以系。轻轻松松的偷闲加油站来播，因为这样会令到你有一个颇快乐的心，希望可以寻找这个 happy heart。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这种情怀历久常新。 FM96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0: Música。
1: 点样寻找嘅咧？快乐的心啊，讲就易啦，快乐呢两个字，我小学已经识写啦。点样寻找快乐呢？可能系一啲小确幸嚟，即系日本人话斋一啲小确幸。咁啱你喺个电话度揿咗一个掣，嗰个掣咧，对方就

你一位好朋友，得唔得闲啊？啊，搵我啊？得得得，咩事啊？冇事，倾几句得唔得？好啊，咁样咯。嗰啲咧，倾下偈，可能咧你已经有一个稍为快乐嘅心，暂时忘记咗目前呢啲唔开心嘅嘢。所以你一定要有朋友 ，You've got a friend，good friend 最好 ，You've got a friend。

1970年代有一炮而红的才女 Carole King 就凭着这首歌呢成为了殿堂歌手 Carole King 的 You've Got a Friend。 好了，刚才说过座右

人啊嘛，帮人啊嘛。啊，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好兴有两个字嘅，我系边个边个，多多关照咁、啊、样。关照呢个字咧，其实真系可圈可点嘅、啊，你明啦、啊、吓、啊，关照下啦吓、啊。最即系地道嘅讲法就系、是、喂，你射住好啲、啊。所以呢只歌咧就好入心，同埋咧即系好地道。歌名叫做《友情相关照》，梗系啦，佢就系温拿嚟噶嘛。温拿五个咧就互相关照咗好多好多年，听下啦，关照下啦。

好喜欢一位歌手，好欣赏一位歌手啦，可以咁讲，唱歌好叻，好自然得嚟，好奔放，一啲都唔需要做作。佢个名叫做 Bette Midler， 唱 Rose 啊等等。不过呢一只歌咧就更加有意义，因为佢话你就系我对翼底下嘅风啊。如果我系飞机师啊、航空员啊，呢个就最重要啦。因为飞机下面如果冇风就飞唔起，雀仔都系当正自己一只远赴他方、飞越重洋嘅天顺天翁咁啊，下边啲风咧就乘住你一路滑翔，一路翱翔而去，哇，几有型，几有意思。Bette Midler 嘅歌叫做《Wind Beneath My Wings》。

0: Next Station Air，
1: 一个音乐爱好者一定会想朝圣嘅地方，
2: 为你带嚟乐坛歌曲最新资讯，
1: 倾听全世界华语音乐嘅流行，
2: 世界各地流行乐坛嘅动态，
1: 音乐人专访。
3: 星期日下昼十二至二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0: You have arrived at your destination.
4: Abraham, 其实可能啲 win 咧就系父母嚟。当你成长咗，你就要靠自己。如果唔得，妈妈就会帮一帮啦。周边嘅哥哥啊、姐姐就会帮下你啦。啊，好似 Beatles。开演唱会咯，哇，都唔系少少帮忙啊！所有啲歌迷疯狂地大帮忙。The Beatles 当年嘅一个现场，成千上万嘅歌迷话：我帮你，我帮你打气。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The Beatles 。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 Beatles。 如果你讲起他们以前演出去到世界各地都好，完全都不需要担心有没有人支持他们，就是抢住支持他们。但是作为一个歌手一个乐队什么都好，怎样才是会支持到呢？那么用实质的行动啦，以前来讲呢，就即是去买演唱会的飞捧去唱啦，买他的唱片先啦，是不是？咁然后呢就而家就容易啦，喺个电话度揿揿揿揿揿揿啊，俾 like 啊，咁样就已经系一个支持。

支持的方法是很多很多很多，无论什么方法都是有点用的，因为你是我朋友嘛，是吗？譬如开演唱会你不买飞捧场怎么行？如果是朋友啫，朋友就会一定自动支持的啦。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朋友就要嚟咁样用啊，佢话只歌吓，唔系朋友要嚟利用咩 ？Dionne Warwick，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嗰只 Stevie Wonder 嚟嘅，咁啊，既然又同佢唱啦，又同佢吹口琴啦，哇，系真系够晒朋友。呢啲朋友边度揾？虽然咧佢系睇唔到嘅，咁但系佢 feel 到啊嘛。呢一种嘅感情，直情咧就好似我跟住呢只歌仔一样。呢、这个歌咧大家好熟，好熟，好熟，但系广东版你未必熟。呢、这个感情就变成咗温情，有个温暖感，支持你，帮你。啊、大家一起做好一件事，真是那种窝心的感觉，就是

温情。今日嘅文歌味道，50年珍藏。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全民联报道新闻：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兹山一列火车遭受炸弹嘅袭击，至少24人死亡，超过50人受伤。分离武装组织比鲁兹解放军承认责任，指袭击目标系一列载有安全人员嘅火车。事发喺星期日，外国通讯社报道，呢一列载有军人同埋家属嘅火车，当时从灰达开往巴基斯坦西南部嘅城市白沙瓦，期间有人引爆路轨附近一架装满炸药嘅汽车，爆炸威力强大，导致两节嘅车厢翻侧起火，附近多栋嘅建筑物同埋汽车亦都有受波及，严重损毁。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袭击，形容系懦弱嘅恐怖主义行径，向死者家属致以慰问。中国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仍然有2人失联。由律政套报道。
3: 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搜救工作已经超过24个钟，救援现场凌晨使用侦察机器人，配备多个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红外线成像仪以及即时图像传输系统支援远端遥控指挥，而且具备防爆处理，用以扩大井下的人员搜救范围，提升搜救效率。救援人员凌晨3点至清晨5点在煤矿进封井口分批落井搜救，矿山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在井口附近待命。救援指挥部说，今日的重点是对井下反复搜救，特别是对已搜寻区域进行重复搜寻，确保每个区域搜救到位。当局派出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山西省长治市昨晚就煤矿气体爆炸事故举行新闻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在会上说，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事发之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当地已经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他强调将会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对失联人员，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交代。
4: 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3: 事发在星期五晚，长治市深源县的通州集团煤矿发生爆炸。新华社报道，当时井下作业人员有247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
2: 香港长洲大坪清照在当地下午举行飘色巡游，不少角色反映时事，有小朋友扮演官员宣传打击围标。由陈晓君报道。
5: 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重头戏之一的飘色巡游，队伍下午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不少都以古装角色或者时事元素为主题，其是飘色台上的悉心演员沿途向市民挥手。由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印上高不可攀的字牌和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

0: 据。悉心演员就分别着上中东服装同有油站商户标志的服饰。
1: 我扮演加油员，加油员就是帮人加油，帮啲车加油的。我唔攰。
0: 由悉心演员就扮演不同的政府官员出巡。邮票式分别以港队运动员同电视剧集为主题，其中有悉心模仿剧集角色，戴上眼镜，身穿道具法官袍，同手持法取道具。大批市民旅客夹道观赏，认为造型道具神似，现场气氛亦都好热闹。
2: 唔系法官，即系佢个造型都好似啦，同埋加埋嗰个锤仔啦，极都似咯。我哋搭点船过嚟，好热闹，好正。
3: 好，我们一起来这边工作的朋友，来感受一下香港本地的氛围。可能那个游泳冠军咯，代表香港精神啊，蓬勃向上啊，很积极啊。然后整体的氛围又很热闹，大家又很守秩序。
0: 巡游队伍经过多条街道之后，返回终点北帝庙游乐场，至到下午四点几结束。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5: 我是2020香港小姐亚军陈星怡。门点可以忍啊？而家就要解除束缚，做自己想做嘅嘢，最紧要开心。呢、这个就系我，你都系咁。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啦。只要合乎资格的女性持有后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的了，快点行动吧，感至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6: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是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有雨，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18度。明日同晚上的落雨机会都是4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是每小时18公里，湿度77%。
7: 哎呀，又迟到，要走快点。这条街不算忙，都是怪那些慢条斯理的车塞住我条 lane， 仲有踩单车的，俾我排头得了。话时话，呢度嘅限速咁低，我首先开得好，应该冇问题。
8: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6: 好声好听，961。
9: Tap joy jubilee。Ahoy Stephanie，
1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哋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11: 大家好，海 BB 你好。
10: 是啦，今日星期日呢 relax day 喎，咁啊今日梗係要同大家讲下啲趣味性嘅事情啦，係咪？
11: 係，又有啲咩搞笑事
10: 都唔係好搞笑嘅，其实即係我会觉得有啲朋友呢有少少嘢玩，即係譬如呢之前呢麦记啦，都唔係之前啦，即係係之前啦，但係发生咗唔係好耐嘅啫，咪有即係 collaboration 呢，就同一个个戏咧 ，Golden 啊，嗰、那个啊，
11: 系、哦、啊，系啊，
10: 咁、
11: 啊、
10: 样就有个餐啊嘛，我唔知你有冇食到咧？
11: 我冇啊，反而食紧而家呢个啊，而家呢个你知唔知？而家又有一个
10: 系咩餐嚟噶？呢个系
11: 佢一个电视剧咯，
10: 电视剧
11: 佢系电视剧，跟住变咗卡通片版嘅。
10: OK，
11: 系啊，因为嗰个电视剧我追噶，
10: 咁跟住会有啲咩啊？你同你食嗰个 collaboration 有啲咩 collect 可以？
11: 公仔咯，又系嗰啲。
10: 哦
11: 系啊，
10: 已经换咗啦咩？定系我咁 update 啊？我
11: 系啊，我都唔知佢换得咁快，我都系唔知道，系突然间买麦当劳就，原来佢已经换咗啦。
10: 因为咧，其实我之前咧，佢有分咩早餐同埋分普通餐咁样啦。
11: 哦，就有唔同。
10: 普通餐系食鸡块嘅，跟住早餐就系食嗰只咩包咧，有个蛋，有肉咁样。跟住咧，其实我就觉得，哇，呢、這个餐其实真系几贵下噶，即系
11: 讲紧
10: 嗰个鸡块咧，即系十件鸡块嘅，又有包薯条，有个味粉咁啦。跟住咁样咧，都要即接近20蚊噶，
11: 系啊！我觉得而家嗰个 M 记嘅呢个价钱咧，同即系好似你平时喺餐厅食嘅差唔多咁。
10: 系啊，但我就唔系好知道佢本身个价系几多嘅，即系因为我唔系老实讲，我唔系成日食麦记嗰啲人嚟嘅。咁跟住咧，就系我系觉得啊，耐唔使。其实我通常食亲咧都系食嗰个开心餐嘅。
11: 哦，系啊，
10: 细细地咁样，又好似满足咗。哎呀，食几嚿鸡块啦咁样。咁嗰日佢又有10块鸡块，跟住有啲薯条咁样。跟住我就觉得，仲有两张 photo。

0: 即系咁讲，跟住就好似唔知18个几咁啊，跟住我就会觉得哇都几贵噶噃，咁、后屘我就谂紧，如果系 regular 嘅餐，即系都系咁样嗌嘅时候，几多钱咧？咁好似都系争2蚊到，
1: 系啊，都系差唔多啊。
0: 原来系咁贵噶，
1: 即系仲要你食完之后咧，即系我唔知道你觉得饱唔饱咧，其实。
0: 因为其实呢我一个人老实讲我食唔到10嚿鸡块㗎喎。
1: 咁
0: 好热气啊，我觉得。即係我系即係4嚿鸡块系 maximum 啦，所以通常都系食开心餐就咁
1: 嚟啦。係啊，但你唔使食其他包嘅，就咁食几嚿。
0: 即係其实嗰啲系一个 snacks 嚟㗎，我唔会食咁样当一个正餐囉、
1: 我哋系真系当正餐。
0: 我哋当正餐嘅话，但我又觉得好寡喎，你只系食啲鸡薯片咁样。
1: 所以就一定要有个包囉，至少。
0: 係啦，咁我就觉得哇真系好贵喎。咁跟住另外佢嗰个早餐呢都唔平㗎，好似10个几咁样啦，咁但系又系有张卡，咁其实都系普通平时啲薯饼加个包加杯嘢饮，跟住如果你想换啲果汁，又话要再加钱嗰啲，我心谂果汁唔系包埋嘅咩？通常系咁噶嘛，嗰个 combo 又要另外，咁我觉得哇都几犀利。咁、最大嘅重点系咩咧？我会觉得因为嗰个餐系吸引小朋友啊嘛，
1: 系，
0: 咁但系嗰个包咧系辣噶，你知唔知啊？
1: 啊！你讲、
0: 早餐个辣辣嘅 Saja Boys 嗰个餐系辣嘅。
1: 哦，因为佢个酱系咪啊？
0: 佢系啊，即系佢嗰个汉堡包里边佢搽咗啲酱。我觉得啲酱系嗰种类似有 inspire by 啲韩式嗰啲
1: 嘅，系
0: 系啊，好辣啊！食到真系要饮水。
1: 小朋友系食唔到嘅，应该。
0: 即系我系大朋友，食唔到辣嘅大朋友，我觉得都好辣咯。系啊，
1: 佢可能要专登去靠近呢个韩国嘅。
0: 风味，
1: 哦，我唔知佢原来连个味道都改埋，我以为净系得啲玩具系韩，
0: 唔系啊，早餐嗰个包系辣噶，
1: 哦，咁、我真系未食过，
0: 所以我觉得应该接受唔到啊，你鸡块个餐冇问题，即系同埋，但系嗰个薯条嘅味粉咧，都系有少少，即系好似啲日式，即系嗰啲唔系日式韩式嘅面嗰啲咁样味粉噶，都辣辣地噶，
1: 咁你觉得好唔好食咧？
0: 我觉得好老实讲，我觉得唔值咯，跟住因为最大嘅激气系咩咧？唔系激气嘅，即系。我嗰、那个佢有啲 photo cards 噶嘛，每一个我定系买咗两次啫个餐，早餐买一个，正即系嗰个鸡块餐买一个，咁佢有两包嗰啲 photo cards， 每一张每一包里边有两张嘅，咁跟住咧我抽出，即系我觉得冇理由会 duplicate 啦，系咪先？冇理由嘅，系咪先？
1: 唔系啊，即系
0: 讲 duplicate， 跟住仲要 duplicate 咗嗰个款咧，老实讲我麻麻地嘅，佢好似系叫 romance 嘅，我唔知佢中间诶 Saja Boys 里边有一个角色咧叫 romance， 咁 romance 即代表恋爱咁啦吓，你当好浪漫。咁咧佢系一个心形嘅头嗰个只公仔啊，跟住系黄色衫咁样，心形头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哇呢、這个好肉酸啊！跟住我即系第一个抽到系咁啊，算啦，唔紧要，我哋希望在人间，
1: 仲有一个机会嘅。
0: 系啦，结果第二个。即系每一张每一包里面有两张嘅，佢都可以又再嚟一次咁样咯，
1: 又系一样。
0: 系啊，所以我总共攞到两只呢只 romance 咯。
1: 系咪佢会唔会好似啲嗰啲塔罗牌咁啊？你抽到，
0: 我觉得好令我失望。不过无论点都好，即系玩下咯。我觉得有时我哋系需要一啲咁样嘅冲击咁。
1: 系啊系啊，所以我哋其实我哋都周不时会食嘅，因为佢有啲玩具啊，啲小朋友都中意嘅。特别咧，佢如果 collab 同其他之前有同 BTS 啊。
0: 嗰、那个我都系追住噶，
1: 疯狂咁食啦！我知道我啲啲亲戚朋友
0: 我都食唔少啊。不过嗰阵时佢都系食啲细嘅餐啊嘛。呢一个联城系特别贵啊，老实讲，前面嗰啲冇咁贵，因为佢系开心餐嚟噶嘛。之前嗰、那个
1: 系因为佢应该唔系话好多都有埋个味道都改变嘅、可能佢系有某一种比较 popular 啲嘅嗰啲系列，佢先至会改变埋个味道。
0: 同埋佢系之前好多你话联城嘛 ，BTS 嗰啲佢系个 toy 啊嘛，嗰只公仔。咁我反而觉得。嗰、那个好 OK 喎，因为你价钱又一样㗎嘛，又有隻公仔咁你得意，同、埋因为可能麦记嘅员工佢都 well train 嘅，佢都系令你开心嘅，盡量俾你抽到囉，係呀，佢会话俾你听，我即系我试过有一间唔肯讲囉，但系大部分都会话俾你听几多号啊，咁因为我可能争隻3号咁样，咁佢就会话俾我知系冇，起码我就唔使再买个餐囉。
1: 咁啊系，咁啊系，因为佢其实每一间呢都淨系得某一种系列啦，唔系系列嗰款啦，咁佢就会同你讲，有时佢真系会同你讲。
0: 佢会噶，佢有时会话俾我听下一次先系，或者你去边间就有咁样，佢会咁咯。佢唔系话叫你唔好买个餐，但系起码我唔使好冤枉咁啊，系买咗有 repeat 啊嗰啲咁样。
1: 哇，佢仲会同你讲边间有咁
0: 好啊？有啊，我有遇到一啲，可能我又即系好个样好渴求咁样咧，
1: 又同佢答多几句，好似喺超市嗰啲啊，
0: 系啊 ，How are you 嗰啲开始咧倾。

0: 傾下咁啊，見你幾好傾喎。其實 OK 㗎，我覺得你大膽啲，因為好多人都話啊，你啊係一個 E 人啊，即係咧，
1: 係啊係啊，
0: 唔係小鳥 E 人嗰啲，係 extrovert 嗰種咧，即係比較開朗啲，覺得咁你同人哋講多幾句，嗰個人即係都 E 嘅，咁佢又同你啱。
1: 係啊，
0: 因為有啲人 I 人咧，你都有試過，我唔知你有冇試過。即係頭先你講嗰啲咧，你喺嗰個街度你買嘢，哎呀唔知嗰啲嘢點揀或者咩，見到有個姐好勁咁，你問下佢，喂點揀㗎？咁如果佢同你 OK 嘅，即係傾到嘅，佢咪教你咯。
1: 係啊，
0: 我都有遇過有一啲係覺得，哇你咩事啊咁樣，快啲走㗎，都有㗎。
1: 即係覺得你做乜問咁多嘅？
0: 做乜同我講嘢啊？嗰啲咁樣有㗎，
1: 即係嗰啲就係嗰啲 I 人啦。即係有時咧，嗰啲 I 人你都要睇嘅。有啲 I 人咧，你可以將佢撩到成 E 人咁樣都得嘅。
0: 哦，咁我都有試過。
1: 係啊，係啊，
0: 我即係開頭一如果問下佢，見佢冇乜反應，咁我就算咯。
1: 係都要睇下佢本身佢自己想唔想講。
0: 係啊，唔好再逼佢啦，因为佢可能觉得好烦啊你咁样，咁我都系见啊讲一句佢好似有反应喎，咁我哋咪继续倾咯，
1: 继续嚟咁啊，继续加码，
0: 系啊，咁所以我头先就话呢啲咁样嘅少少玩意咧，我觉得都好似可以 light up 我哋嗰个生活嘅感觉咯，系咪啊？
1: 但系如果食得太多咧，就会变成好似我哋屋企咁，成屋都系呢啲玩具，即系特别啲小朋友唔系真系玩啊嘛，佢又唔识做即系 collection 咁样，就会真系就咁劈咗喺度啊，
0: 系，但系又唔舍得掉。所以结果咧就储咗好多，其实我之前连啲盒都储噶，我而家放弃咗啦。
1: 系、哦、啊，好似即系好似盲盒咁样嚟储。
0: 系啊，即系我会 keep 住啲盒，但系而家咧我会将佢折扁咗先啦，起码即系折埋一边咁系折扁咗。之前我真系一个盒一个盒咁摆度，
1: 即系已经有一步嘅进步啦。即系再迟啲就可能。掉埋
0: 系啊！因为如果再咁样咧，就塞到个屋企爆咗之后咧，我妈咪会 call 东张西望去，即系话投诉啊！诶、欸，混乱呢间屋咁样，
1: 呢个又系收集啲唔知咩垃圾啊！
0: 系啊，垃圾屋啊，咁样即系嗰款啦、啊。咁除咗呢一个麦记，唔知大家之前有冇参与？但系你而家就话有一个咩电视剧咁啊？
1: 系啊系啊，
0: 可以睇下，得闲玩下，系咪又开心餐？
1: 系啊系啊，又系开心。
0: 咁另外仲有一个汽水咯，因为而家就嚟即系世界杯嗰啲啊嘛，有好多即系哇！嗰啲熱潮啊，
1: 好多啊！我而家發覺，即係呢個盲盒，即係一個帶領咗呢個潮流啊！即係所有嘅嘢咧，都可以搭上呢個盲盒。
0: 係啊，所以之前 even 我同你都有追隨嘅嗰只咩 Bubu 公仔咧，其實佢都有一個系列係即係同世界盃個 collection 嘅。咁我就買咗少少啦，唔係買好多。我冇買嗰只咩好大隻嗰啲公仔啦。咁我成日都想咧攞住我有嗰啲 collection 咧影啲相嘅，即係好似啲我人哋话叫靓模啊，咪老模啊，即系嗰啲，即系有啲年纪大咁，即系我想 show 下咁样咯。但系一路都冇做啊，今日咁啦 ，OK， 一阵间一阵间完咗翻屋企，喺影几张沙龙照，跟住
1: 要贴晒上身咁样嚟影
0: 啊。因为我有啲咧，佢系一个电话绳噶，咁咧挂住喺身啦。有一个好似啲袋仔咧，但系佢成个足球咁嘅样噶，好得意嘅。即系佢唔系真系袋咯，其实佢都系一个 key chain、不过咧，佢嗰个足球咧，嗰度有个拉链。你拉开之后咧，其实可以装啲碎银啊，或者细细地你譬如你啲听歌嗰啲耳机啊，细细地咁样摆入去啊。几得意嘅，其实都咁、我就唔系成个 collection 都有，系啊、
1: 我以为你系要影埋你之前搜集过嘅所有嘅、那個。
0: 咁做唔到啊！呢个要揾专业嘅朋友帮我啦、
1: 我惊你自己都惊啊！即系拎晒出嚟，哇！乜原来咁多啊？
0: 系啊！哇！原来嗰度啊，攞咗出去做善事啊，应该帮到唔少人啦、啊。咁样
1: 唔好咁谂，唔好咁谂，
0: 唔好咁谂系咪？不过唔系都即系好开心，自己有一啲 collection 咯。咁、除咗呢个之外咧，如果大家可能去落下 downtown 都见到有啲好多布置啊，都有。呢啲足球咧，又我见好多人去影相啊，咁同埋有一啲食物啊都有啊，即
1: 系
0: 薯片啊，你有冇见到咧？
1: 薯片有啊，我都见到啊。
0: 系啊，你讲下，你讲下先。
1: 但系我冇买到，因为我唔知佢系咩究竟。
0: 佢点玩嘅先嗰个？
1: 我净系睇到佢系话你有机会抽到
0: 入场券。
1: 咁我通常因为我冇啲偏财运唔系好好咧，所以我就肯定唔轮到我，所以我就掉翻低啦。
0: 同你一样啊，我唔系因为嗰包薯片咧，我不嬲都 OK 嘅。即系我中意食 original 嘅味啦，或者因为酸你又唔得噶啦，有时 ketchup 嗰只我都中意嘅。咁咧佢我就睇到佢点样玩咧，佢就话你买两包，跟住咧你就 scan， 即系话俾佢听，即系提唔知好似话 upload 点样啦，就话我买咗两包有个证据咁样啦。跟住之后咧你就我咁跟住佢个 instruction 做啲嘢之后咧，咁你就入咗嗰个抽奖啦。咁你就有机会抽到呢个飞去即系入场咁样咯。
1: OK。
0: 咁如果你本身不嬲都有。 有一个食呢个薯片嘅兴趣，咁我觉得买两包。

0: 样咧，我系觉得野笑啲咁先，好似
1: 佢系怪怪地，
0: 系啦，即系有啲搞笑咯个样，我唔知系咪搞 Q 版咯，有少少。
1: 你讲开搞笑，即系佢有啲似咧，即系好似喺海滩隔篱啲人话，系咪嗰种感觉？
0: 似，即系你坐喺度俾人哋话，
1: 系啦系啦，
0: 但系有少少搞笑嘅，
1: 系啊，即系个头好大啊，或者乜嘢好大啊咁样，
0: 系啊，系啦，
1: 就系嗰种感觉，
0: 得意嘅，但系同埋啲牙好白咯，我就见到，哇，咁白嘅啲牙，美白嚟喎，
1: 呢个冇留意到，
0: 你可以去望下嘅，所以我咁，我觉得如果你本身都来唔时都买一两包薯片食下嘅 ，OK 啦，可以玩下噶嘛。咁另外咧，老实讲，有个汽水咧，我其实又系唔系成日饮嘅。咁但系咧，而家又有一个汽水咧，你同埋我初头见到系 regular 嘅，咁我好想饮嗰啲咧，懒系低糖嗰啲啊嘛。
1: 系啊，
0: 咁我就有啲却步嘅。后屘我又见到另外一间，见到咦，原来咧即系零 sugar 嘅嗰只都有，
1: 都有嘅。
0: 咁我咪买咯。咁佢系点咧？你一支支咁样。咁其实咧，平时中间就系佢嗰个牌子噶嘛，有个招纸喺度。咁咧你就佢侧边有个位俾你咧，你就搣咁样
1: 撕咁。
0: 系啦，你就一下咁搣咗佢啦，好爽快嗰下。跟住咧系啦 ，chat 咁样跟。跟住就会见到里面咧就有一个球星，即系个球员嘅一个贴纸喺里面啊。
1: 系，其实我自己都唔知啊，系因为我老公系汽水达人啊嘛。
0: 哦，
1: 今朝早我已经喺台面，诶，点解有张球星嘅相嘅？跟住就睇到支可乐，就哦，原来系连个可乐都有 collab 啊。
0: 可能佢都系想即系储嗰啲贴纸都未顶啊，不过唔好意思讲啊。
1: 系啊，即系唔系因为我就真系唔识噶。
0: 嗱，老实讲我。就两个，我就买两支嘅。咁样咧，我就睇啦。其实啲球员，因为我唔系咁足球迷嗰啲嚟嘅，我净系睇靓唔靓仔啫嘛。咁啊正常咯，因为啱啱系入波嗰啲样咧，好即系夸张啲神情，系啊。咁但系得意嘅，即系抽咗两个。咁其实好似总共咧有12张嘅 stickers 嘅，系啊。不过我唔搏噶啦，我依家呢两支冇重复已经好好啊。因为有啲人嚟即系话吓买，如果有咁多支汽水喺度，我买两支应该唔会重复啩。我真系会系。咁嘅人嚟嘅，所以好好彩啊！今次冇重复，
1: 系啊，但我觉得你可以搜集啊，真系
0: 唔需要啦。但系因为有一啲 rumors 咧，其实我有睇到咧，佢依个汽水可能几成功，佢唔知系咪会再出一啲唔系球星，即系有其他，譬如一啲嘅人物啊，即系学你话斋，你睇中意睇嘅戏啊，或者电影啊，或者卡通角色啊，其实都系一个卖点嚟噶，
1: 即系可以继续嚟咁啊？唔系，其实因为如果作为一个球迷咧，你咁样搜集呢个，其实真系几兴奋噶。
0: 系啊，不过你。会饮好一支汽水咁解啫嘛？哎呀，又撞咗啦，咁又买一支啊嘛！
1: 就好唔健康啫，就系会系。
0: 系啦，就算我哋觉得话零嘅 sugar， 你都觉得话哎呀，好似好啲咁。查实有时都唔好饮太多呢啲啦。
1: 系啊，碳酸
0: 啦，系啊。咁所以我觉得有好多嘅，大家我谂呢个系其中几个我哋睇到噶咯。大家如果你有见到嘅，都可以同我哋 share 嘅。咁我之后都可以 share 下，即系我买汽水嗰啲游戏同大家玩下
1: 啲卡片啊，啲收藏品啊，
0: 系啊，我谂应该要 show 埋嗰个咧 romance 啊，点解抽到两张？
1: 系啊系啊，都
0: 究竟系咩？究竟系咩意思啊？上天究竟系咩意思？
1: 我哋就嚟揾到答案噶啦。

0: 卡尼嘅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佢哋嘅律师唔好捍卫你嘅产权。博利治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星期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嘅国会议员支持呢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信息。
1: UFO 片段大公开，为人民服务，一街坊不另收费。UFO 片段大公开，有八角形、三怪眼，若隐若现嘅，有啲片睇完都唔知睇咗乜嘢。另外仲有红外线、慢镜、高清 4K 等等，最怕你唔睇。X 档案随便攞去啦，公平、公开、公正啊嘛。You're welcome。爱泼斯坦档案，就算公开咗，但系都俾人查到黑掹掹。不明飞行物体全面公开俾大家全民分析，但系发现不明富豪政府人员想将爱泼斯坦嗰个岛罪问多句都会面黑。点解一班有钱嘅人可以神秘个 UFO 嘅？
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追寻事实嘅真相吧。
1: 九六一派台新势力。
2: 九六一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3: 东张三百里，稍息透气，都市方。
2: 大家好啊，今次带来一只比较轻松愉快的作品，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一次的家庭的自驾游。

0: 想讲话生活可能就会好似旅游咁样，你可能会有一啲错过嘅美景啊，但亦都会有捉得住嘅美好瞬间啊，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到最尾可能都系自己对自己一个认知嘅修行过程。咁希望大家会中意呢只新歌《在温哥华出发》。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廷。
1: 非常会话海 B B 妮妮老师。
2: Hakubasa 海 BB
3: 爷爷有支 Kubasa 啪，
2: 好啦，咁今次咧又嚟学菲律宾话啦，但系以前嗰啲你系咪全部唔记得晒咯？
3: 都系嗰几句我都会记得嘅，尽量啦。如果唔记得你提我咪冇问题咯。
2: 哦，唔知你啲 notes 你记唔记得咧？
3: 我要揭翻佢出嚟先至睇到啦。
2: 系啊，咁 Kubasa 我哋成日讲啦，多谢你又肯定记得啦。
3: 系啊，多谢咧就系、是啦。妈婆，
2: 妈妈婆，跟住如果我话好好食啊，又记唔记得啊？
3: 好好食咧，就系、是，哎呀，唔记得咗啦，呢句
2: 字叫做 masala。
3: 啊，系啊，因为我记得同韩文有啲似嘅，但系韩文咧系好似系 masala 咁样嘅。
2: 哦，
3: 咁呢个就系 masala。
2: 系啊，同埋咧，即系话好犀利啊，好犀利啊，嗰、那个咧。
3: 好犀利，好犀利啊！嘉玲啊，
2: 嘉玲啊，好嘉玲啊！
3: 因为呢个都系好容易记得噶。
2: 系啊，其实咧好多音咧都有啲似啲其他啲文啊，有啲似中文添啊，反而。
3: 其实咧，我想讲咧，我嗰日去咗一个卖越南咖啡一个地方啦。虽然佢系卖越南咖啡，但系咧嗰个 owner 咧佢系菲律宾人嚟噶，跟住咧佢。即系咧，因为佢个咖啡咧上面有得滗啲 gelato 噶，佢滗完之后咧，我就同佢讲咧 ，salam up，
2: 哇，
3: 佢好惊讶，跟住佢就俾咗个 discount 我啦，
2: 真系，
3: 系啊，
2: 我觉得你可以晒你所有学过嘅嗰啲俾佢听，
3: 佢、啊、可能谂住我系自己人咯，但系佢唔知道我其实净系识讲三四句嘅啫，
2: 咁啊系，你讲多几句，可能佢开始就成句咁样同你讲噶啦，
3: 咁样就同埋咧，我都有试过。个问题嘅发生咧，就系、是、咧，譬如我跟你学啦，系咪？我识讲咯，但系我讲完之后咧，我听唔明人哋点样答我咯。即系好似我细个咧，我都我有学下，我而家都好细个嘅吓。即系我再细个啲嗰阵咧，我有学日文嘛，咁我可能问人哋话呢个系咩嚟噶，咁我就会话。佢一话 none disc 噶咁样啦，
2: 哦，好似好标准，好劲咁啊，
3: 好似几都唔错啦，个感觉，我唔可以自满嘅，咁咧。跟住对方就开始解释咯，话、呢个就系咩咩咩，佢用日文讲咧。
2: Oh.
3: 结果咧，其实我系唔知佢讲乜嘢，所以我最后就喺度系咁样
2: 啦，晒到啦啦咁样，
3: 系完就走人咯。所以个问题就系、是，我而家净系识讲，但我唔识听啊。
2: 哦，咁但系你记唔记得菲律宾？你可以答一句啊，你都如果你
3: 是惊咯，是惊，我是惊，跟住就飘走啦，就爬阿林坡啦，就
2: 系实啦。阿婆
3: 系啊，林婆咁样
2: 系啊，但系咧，我哋头先咧咪讲咗好多啲盲盒嘅。通常你买啲盲盒咧，你系咪都会好期待啊？
3: 系啊，但系咧，我有时咧，我唔知我。

0: 咪怪咧，即系我咧唔舍得拆噶，因为我觉得拆完就冇啦。
1: 咁啊系啊，所以咧我哋买嗰阵时咧就会好有种好期待嘅感觉，我哋就叫 Inna Sahan。
0: 好难喎、啊，依、這个 Inna Sahan。
1: 系啊 ，Inna 好似有啲日文添，又好似系咪？
0: 系、啊、Inna Sahan， 就系代表好期待咯。
1: 系啊，即系唔系超级撒亚人嗰啲啦，佢系 Inna Sahan。
0: Inna Sahan。即系我 looking forward， 好期待。
1: 系啊，
0: 拆开唔知抽有冇抽到特别版咧？
1: 嗯，同埋你每一个礼拜有冇好 in the sahan 我哋嘅货啊？
0: 有啊，我每个礼拜都 in the sahan， 想见到妮妮老师噶。
1: 哦，系啩？我谂睇住先啦，嗬。
0: 系啩？除非系啦，除非唔系啦。
1: 咁所以咧，我哋盲盒开咗之后咧，有时咧我哋就会好开心，好抹晒一。
0: 我哋就抹晒一就系好开心啦。
1: 系啦。
0: 啊、哦！等我抹低佢先。
1: 其实咧呢啲词可以全部用晒喺我哋嘅节目啊，我哋嘅学上课啊。你系咪每个礼拜都好 in a sahan 我哋嘅课，同埋你都好抹晒呀咧？
0: 系啊，我每个礼拜都好期待见到妮妮老师，真系好 in a sahan 啦。同埋我上完堂都好开心噶，抹晒呀噶。
1: 嗯，但系咧，你头先又讲到你有时唔敢拆、啊，因为你惊好失望啊嘛。
0: 系啊，因为我即系觉得咧失望咧又。或者我拆完之后咧，我就冇嘢再拆啦。
1: 系啊，所以如果好似我哋上课，我唔教你新词语，你系咪都好失望？好 Nabico 啊？
0: 咁样又未必喎。Nabico 啊 ，Nabico 系咩啊
1: ？Nabico 就系好失望啦。
0: 哦，我觉得咧，我系会有啲失望。如果妮妮老师你冇嚟咯，有一个星期你病咗嗰个星期，我就好失望啦，我就好 Nabico 啦。
1: 哦，是嘅，真系好开心啊！我都好抹晒呀，你咁样讲啊！
0: 系啊，而家我觉得我会记得抹晒呀噶啦，抹晒呀好开心啦，抹晒 rap 就好好食啦。
1: 嗯，
0: 咁样好似抹晒都系好开心个事咯，
1: 都系好嘢嚟啊，
0: 都系好 happy 咁解，
1: 都系好假拎假拎嘅嘢，
0: 好假拎啦。同埋咧，而家我学咗呢三个字之后咧，我又好期待下个星期啦。咁我下星期好期待就系 Inna Sahan 啊。
1: 系啦，我哋嚟期待 Inna Sahan 一下下一个礼拜会学啲乜嘢啦。
0: 咁我就会好 Masaya 即系好开心啦，唔会令你哋失望啦，唔会 Nabico 啦。
1: 好啊，好劲啊，好劲啊，假拎假拎，
0: 假拎假拎，我希望我下个星期都记得啦。

0: 老婆，你回乡探亲，记得带广利行花旗参做手信。
1: 梗系啦，有心先有心，送礼最紧要有广利行花旗参啊嘛！广利行而家精选礼盒西洋参买二送一，货品可随意配搭包装礼盒外，仲会教你点用花胶、研磨同西洋参做甜品。
0: 佢哋仲送本食谱教你煮添，快啲去列治文时代坊三楼或时代广场二楼嘅广利行选购啦！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兰轩会，金牌赞助通理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2: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0: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3: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2: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4: 再朱古力，阿海 Stephanie，
5: 阿海我知道你最近又食咗啲好嘢啦。
6: 系，其实成日都食好嘢嘅，不过咧因为 weekend 啊嘛，咁如果大家谂下去边即系个而家我哋嗰个天气啊，整体嚟讲都不错嘅，
5: 系啦，
6: 咁啊可以出多啲街啦。我觉得就算阴天咧，其实都 OK
5: 嘅，都得嘅。
6: 系啊系啊，只要佢唔好即系狂风大雨咁样咧，其实都系好舒服。咁咧我自己咧就有时 weekend 我都中意去下渔人码头啊，行下。咁啊最近好多人啊买斑点虾啦。咁其实我之前喺开心大本营星期五节目都有同大家即系 share 咗少少嘅，咁但系咧我就想再讲 details 啲啦，就去咗一间咧即系食 pizza 嘅，咁、但系咧我头先一讲 pizza， 第一个反应你系。
5: 点样？
6: 你就系话好贵嗰间啊，咁样咯。
5: 哦，因为系如果讲到渔人码头，肯定大家都会谂到嗰一间嘅。
6: 系啊，嗰间咧，其实我好似好多年前咧已经知道佢有一个超级劲嘅 pizza 噶啦，又有鱼子，又有龙虾，好多嘢噶，有三文鱼又成，三文鱼已经最普通噶啦，觉得系即系龙虾，跟住有鱼子酱，有呢样嗰样。跟住我嗰次真系有幸咧，即系讲紧好多年前噶咯。
5: 系
6: 我。睇到佢嗰个价钱系$850加纸，一个 pizza 嗰个几多寸啊？我谂都有12寸嘅，即系唔系最细嗰啲。但系佢就有啲咁激烈嘅材料啦。咁、我就成日我啱啱好搞笑嘅嗰阵时候我仲喺度，我记得同我爹哋一齐，我话诶、即系细细声嗰啲咧。咁我又諗住人哋應該唔識聽中文，咁我話咁貴應該冇咩人買嘅，擺喺度即係

0: 到一个噱头嘅啫，咁样。跟住我仲喺度同我爹哋讨论话，嗱，如果你850蚊，你宁愿咁样去请，如果你请客，你请客嘅话，你攞个850蚊嘅 pizza 咁样请人啦，定系我哋去食一围咁样啊？即系讲紧好多年前，因为850蚊，我谂都几好
1: 啦。系啊，系啊。
0: 咁跟住咧，佢就话，诶，今日梗系去食一围啦，嗰啲咁样啦，系嘛？跟住咧。说时迟那时快呢，真係喺我面前有个人买咗个850蚊㗎。跟住我都唔理咁多啦，核突就核突啦。唔好意思，可唔可以借嚟影张相啊？
1: 我以为你话你都唔理得咁多，我都买过啦。
0: 唔得，850蚊就破产。
1: 真係买唔落啊，我都买唔落。
0: 破咗产㗎啦咁样。但係因为对方都好 nice 喎、即係冇话嗰种喂我呢啲镶黄金㗎吧，唔俾得你影，即係唔喜款喎，好 nice 嘅。
1: 咁、好。
0: 係啊，咁我当然我都冇喷晒口水咁啦、即係我系即刻。好啊姐，真系好开心咁啦！但系而家都要炒翻张相，我嗰时都觉得哇，好夸我呢个 pizza 冚唔埋盖嗰啲嚟嘅，咁跟住我先知道嗰间店咯。咁我记得好似普通啲嘅材料嘅，佢都比一般系贵嘅。
1: 系啊，因为其实我系唯一一次食过咧，就系去一个我朋友嘅个女嘅一岁生日 party 啊。
0: OK，
1: 咁佢就真系买咗好几个嘅，即
0: 系
1: 上面就好多虾咁一堆嘅。
0: 系啊，
1: 我哋嗰阵时真系睇到就哇，好激动。
0: 我谂我唔系好记得 exactly 嘅价钱，但系可能当我哋嘅认知可能写个 pizza 咪十零廿蚊嘅时候，我估佢系 double 咯，即系佢嗰啲，但系当然个材料系劲好多啦。但系可能会你会觉得吓写个 pizza 要40-50蚊啊，你会唔会咧？
1: 系咯，
0: 你会觉得吓 pizza 啫？
1: 系啊，同埋我真系记得即系食完啦吓，即系冇嗰种好兴奋嘅感觉，即系肯定唔佢其实贵都系贵喺材料嘅，唔系话贵喺个 pizza 本身自己真系好特别。
0: 即系你觉得佢个质素可能个皮啊各样嘢都唔系特别好
1: 啊，系啊系啊
0: ，OK 嘅咁样，系啦，咁所以今日唔讲呢个啦，
1: 系啦，唔讲。
0: 首先我哋要 save 一啲 money，OK， 咁呢一个咧 OK 啦，正常嘅。其实好得意嘅，佢嗰个店咧门口咧，你其实系唔会 miss 嘅。如果你去渔人码头咧，因为佢当然唔系最外面嗰个主导街，即系我讲紧唔系话靠住个海嗰边嘅，佢喺里边啲内街咁样。咁但系咧，佢外面咧，你觉得全部都系木头嚟噶，即系成间咧都系个木头。咁样嘅，
1: 好特别嘅，
0: 系啦。咁我知道佢嘅前身咧，我觉得系卖面包嘅，应该
1: 哦，
0: 即系好似咩 bread 嗰啲咁样啦，类似。咁跟住咧，佢首先佢因为成个门面都系好木头咧，你就会好留意到佢啦。咁佢你入到去嘅时间咧，你又会见到，咦？佢中即系入到里边有好多 pizza， 好多 pizza 咁去摆晒嗰个有个柜嗰度嘅，即系玻璃柜咁，你睇到晒啦。咁但系佢又最劲系咩？佢有个火炉嘅，
1: 哦、
0: 即系真系你觉得你睇电视人啲。意大利嗰啲咧有个炉咁样，有个好似窖咁样咧，跟住佢就塞啲 pizza 入去，
1: 整落去
0: 咁样咯。咁你就会觉得哇，真材实料，火力十足、啊，
1: 即系你觉得正宗好多啊，都会觉得
0: 系啦。即系唔系话就咁，我喺个焗炉度咁样咧。即系如果我哋好多连锁
1: 啲连锁嗰啲，
0: 不过其实有啲都唔差嘅，都几好食嘅。即系你耐唔时食下咧，
1: 唔得啊！我最近觉得佢哋退步咗。
0: 哎呀，咁样。不过你哋而家食开啲嗰啲咧，真系
1: 系啊系啊，
0: 嗰啲叫咩啊？人手啊，即系真系
1: 真系火炉嗰种啦。
0: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佢就见到佢嗰个火炉嘅加咗分啲啦，已经。咁跟住咧，其实佢呢一个款咧，嘅 pizza 咧，其实就系叫做话系脆嘅，即系比较薄身嗰种嚟嘅。咁跟住咧，佢又有好多唔同嘅味啦，即系你谂到都有嘅。咁我初头咧一入到去咧，因为你知道以前都有成日听噶嘛，意大利人就会话吓、我哋唔食夏威夷 pizza 嘅。
1: 我啲仔成日都讲，你知唔知道咧？放呢个 pineapple 喺个 pizza 度系一个 crime 嚟啊！
0: 系啊系啊，唔尊重噶，觉得咁诶唔理啦，我哋个人口味咁啫。
1: 我都系
0: 系啦，即系好似 California roll 系咪 California 嚟？又唔系啊嘛，扬州炒饭系咪扬州嚟？又唔系啊嘛。紧要，总之你好味咪得咯，唔好 care 咁多嘢啦，我觉得
1: 系咯。
0: 咁跟住我就见唔到嘅初头，我就觉得哇，佢咁严肃啊，即系连即系呢啲唔可以唔入得口啊，
1: 以为佢 ban 咗佢，
0: 系啊，即系以为唔入得口嘅咁样。咁跟住见到好多各式各样，但其实我都分唔到系咩啦。总之你话好普通嗰啲咩 margarita 嗰啲见到嘅，咁跟住但系佢有好多有啲系有啲蘑菇啊，有啲芝士啊，有啲菜啊，有啲香，即系有啲 herbs 咁嘅嘢，好多好多琳琅满目。咁我去嗰日咧咁啱咧，我哋食素嘅嗰日，我嘅食素 day 咁样啦。咁我就谂紧，咦，佢哋应该都有啲系即系全素噶。咁比我想象系多，因为通常咧，如果我哋去一个你话买 pizza 呢啲，系咪通常你觉得大部分都系有肉噶嘛？
1: 系啊，
0: 可能有，譬如你话哦，我哋而家呢度譬如卖10款咁样，可能你会觉得有8款都有肉，有2款系 vegetarian。

0: 样嘅，
1: 系咯。
0: 咁佢系差唔多一半半，
1: 嗯。不过而家系啊，可能即系太多人都变成 vegetarian 咧，所以佢一定要照顾埋嗰啲人群。
0: 系啦，比我想象中系多，咁我就觉得哇，我好多选择啊咁样。咁其实我觉得食素嘅嗰日，譬如我都可以食芝士，因为我唔算系好严格嗰啲，咁我都会有食芝士啊，
1: 都 OK，
0: 都冇问题嘅。咁最紧要冇肉就得噶啦，咁样。咁所以就有好多款啦，咁啊拣咗一款就其实我都唔系好知道里边系啲乜嘅，咬落去之后，类似系菇咁嘅嘢啦，咁样。呢个我知道系芝士，或者知道佢有啲 herbs 咯。不过佢真系好多款，其实都几好味。as in 系头先你讲啊，就系、是、因为佢嗰个刀啊，即系佢嗰个面团啦，我觉得佢个味道系唔错。佢由嗰个焗炉出咗嚟，啱啱因为我买嗰个佢又新鲜出炉嘅，咁佢系属于比较薄皮嘅，皮薄就馅靓啦，系啦。咁啊咬落去嘅时候好新鲜咯，唔会硬骨骨。即系有时嗰啲边咧，你一好似焗得太耐又唔得，系咪唔够又唔得咁样，我就觉得佢啱啱好。佢仲有一啲，因为可能啱啱喺嗰度出嚟咧，你会觉得有少少嗰种香炭烧嗰种香味，
1: 即系会有唔同嘅感觉噶。
0: 系啦系啦，咁啊觉得咦都几好啊，咁啊$5一片啊，
1: 哇好抵啊，
0: 好抵啊，都几大块噶。
1: 佢$5哦 ，OK 一个 size，
0: 一个 size 系啊，跟住佢就你佢有几张少少位嘅，但系你好超嘅喺嗰度，即系好快食完啲人咪走咯。佢唔系对住个海嘅，佢对住内街。但系咧，你都觉得个感觉，我好似去咗一个旅游地景点
1: 咁。
0: 跟住系嘅，因为渔人码头对于好多人嚟讲系一个旅游景点，咁就几叹咯。跟住你可能又饮杯茶咁样，即系冰茶啦，我自己就吓，跟住食个或者饮个汽水，跟住你食个 pizza， 佢有咁多款咁样，又一齐食咁啊，
1: 可以慢慢拣，
0: 好开心啊，觉得
1: 佢成个系咪好大？我见到你啲相咧，好大噶，
0: 好大啊！我谂佢大过12寸啊，真系好大嗰啲嚟噶。
1: 因为咧，我最近即系我差唔多每个礼拜都食 pizza，
0: 系啊，仔中意食 pizza，
1: 真系好烦，
0: 烦添啊！即系好似有啲人咧，成日饮茶，叫我哋饮茶，日日啊，老豆叫我饮茶，
1: 我都唔知点解佢咁中意。不过所以就要即系尽量去拣唔同噶啦。我头先讲咗啲连锁嗰啲，真系唔系好好食啊嘛。
0: 系啊，
1: 咁最近就系、是，但我发觉有一啲店咧，即系好食嗰啲咧，都真系好贵下。所以我头先想知道你一大块嘅话，
0: 一块佢系$5咯。
1: 系咯，咁你知唔知一大块成个嘅话，应该大概有几多块咧？可能
0: 成个佢都似得几大嘅，但系
1: 哦，
0: 系啊，佢都似得好大嘅。
1: 因为我最近咧，我有朋友咧介绍另外一间俾我嘅，又系跟住一块咧系$30啊，讲紧系一块
0: 一个 slice，
1: 唔系即系一
0: 成个 pizza $30。
1: 咁我就觉得哇，而家啲 pizza 都咁贵咁样，真系觉得好夸张。但如果你话$5咁一个 size， 好似又 OK。
0: 但系佢个 pizza 好大，但我觉得佢都切得好大块嘅，我谂6片咯。
1: 可能咁大块，啲人又唔会咁样成个咁样嚟买咁啊。
0: 唔系，其实佢初头都我哋入去嘅时候话我哋要呢个味，佢都以为我买成个噶，可能我样系似要食成个啦。咁但系我。就话我想试一块先，
1: 系啊，
0: 跟住之后啊。都未讲完，就系嗰个夏威夷 pizza 就出现啦，啱啱出炉。
1: 哦，
0: 但系嗰日我唔食得，因为佢有肉噶嘛，佢有 ham 噶嘛，
1: 所以你就试唔。
0: 如果唔系我一定会噶，因为佢啱啱新鲜一出嚟，我即刻要啦。
1: 我都系中意食夏威夷，
0: 同埋佢都有个 service 嘅，因为当然佢个 pizza 你唔会一出炉 bling bling 卖晒啦。咁你去到嘅时候咧，佢都会问你嘅，佢帮你再 heat up 少少咯。
1: 哦，咁好。
0: 系啊，所以好正噶，即系你买完之后，你唔好觉得哎呀呢个唔系卖剩借啊，得翻两块咧，佢就会帮你。因为你喺度食咧，佢就帮你好快咁样 heat 翻少少咯。
1: 因为我觉得系啊 ，pizza 咧，即系新鲜滚热辣咁嚟食咧，即系差好远噶。
0: 同埋系个风味咯，我谂嗰个地方啊，俾到我个感觉，因为佢真系有个火炉喺里边咧，你会觉得跟住佢啲不停咁样出炉嗰啲 pizza， 之后切出咁转，咁同埋因为可能一块一块咁买咧，都好多人买，买完一块拎住就走啦。
1: 即系你令我谂起，真系好似意大利街边咧咁样，系咪嗰种感觉啊？
0: 系啊系啊，就系有嗰个 feel 咯，所以我觉得。几开心，咁所以有时因为好多时会食咩炸鱼薯条都好食，有时排队真系好耐嘅话，咁你咪行下内街行下，即系肚饿啦，攞块食下先咯，跟住之后先再去食其他嘢，即系有啲似扫街嗰个 feel 啊，开心噶，所以
1: 系啊系啊，因为又可以咁样单买咧，咁你可以食多啲又得，食少啲又得，咁
0: 系啦，冇错，咁啊讲到嚟呢度咧，都系时候放大家去玩咯，
1: 都系时候咧要食翻啲嘢啦，
0: 放埋我自己去玩，
1: 肚饿啦，
0: 系啦，咁如果一阵间都可以留意我哋。嘅面书啦 ，Rainbow Chocolate 咧都会同大家 share 下嘅 ，share 睇下我一阵影唔影一次啲沙龙啦，影一次嘅话就俾大家睇下，或者大家唔想睇嘅话都系睇翻 pizza 算啦，
1: 冇啊，都尽量啦，尽量啦，
0: 尽量啦，好啦。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本身嘅食品及饮料制造商正集体发出警报，越嚟越多嘅企业正面临成本飙升同埋利润暴跌嘅双重困境。

0: 品及飲料協會在最新發表的行業狀況報告裏面，促請省政府盡快提供務實的解決方案。協會指出，自兩年前發表首份報告以來，行業經營環境未見改善，挑戰反而越趨嚴峻。數據顯示，在過去的五年大部分時間裏面，企業的開支增幅遠超收入增長。報告續指，業界正承受消費者開支削減、美加貿易前景不明朗以及是原材料成本上漲等多重的打擊。更普遍的困境是，製造商往往沒辦法將增加的成本轉嫁給零售商和消費者，大部分的開支只能夠由企業自行吸納，導致利潤空間被嚴重壓縮。美国一名男子在白宫检查站和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被击毙。由黄子莹报道。
1: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当晚，不少记者正聚集白宫北草坪，突然传来大约20下枪声，记者马上找地方掩护。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叫趴低，有人开枪。特勤局发言人表示，一名枪手在白宫西北面一处特勤局检查站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随即开火还击，并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亦有一名路人在事件中受伤，特勤局方面没有人员受伤。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里面，但未被波及。美国传媒报道，枪手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精神病记录，过去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接触，去年6月因为拦截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之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今次是大约一个月以来总统特朗普身边发生的第三宗枪击事件。一名枪手上个月闯入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酒店开枪，特朗普和多名官员紧急撤离。今个月初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亦发生过枪击事件。特朗普在今次枪击案发生之后，晚上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伟大的特勤局和执法部门对枪手采取迅速而专业的行动。又指开枪的男子有暴力史，可能对美国最真实的建筑怀有执念。特朗普又将事件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联系，指说明为所有未来的总统打造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安全和最可靠的专属空间是几咁重要。
0: 而在另一边上，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是包括延长停火60日和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等。由卢子清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下午在社交媒体表示，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等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宜。特朗普说，美伊的一份协议基本倾城，有待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星期日表示，可能在今日稍后公布关于伊朗战事的声明，未来几个钟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可能迎来好消息。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有效期60日的谅解备忘录，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只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推出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并容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官员说，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而且会就暂停有浓缩活动转移高风度浓缩有库存展开谈判。草案亦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和美国正努力敲定的草案内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承诺不对伊朗及其盟友发动任何攻击，伊朗相应地承诺自己和盟友不会对美国及其盟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央视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说，美伊仍然在一两项条款上存在分歧，伊朗坚持维护本国人民的权益，并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传达这一点。如果美国继续阻挠，谅解备忘录最终将会无法达成。

0: 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由王子莹报道。
1: 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基辅和周边地区至少四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从当地星期六傍晚开始，侦测到90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警察表示，袭击波及基辅市超过50个地点，据报住宅大厦、购物中心、紧急服务和警察局都遭到攻击。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为了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了津树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高射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机、海机、陆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所有预定目标都被击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租。今日下昼1点至4点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今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现场直播，查询请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3: 我是2025年香港小姐的友谊小姐企最上镜小姐李允嫣，既然咁鍾意仲等咩，跟住内心去行，唔好俾自己后悔，呢、这个就系我，你都系咁。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啦，只要系合乎资格嘅女仔就可以持有效香港身份证报名，感至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是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有雨，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18度。晚上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东南风，风速是每小时16公里，湿度72%。
5: 美玉阁隆重呈现瑞士 Belmont Alexa 冰型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6: 特别推介 Belmont 全新 Alexa 冰型桂澳流金系列，汇萃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5: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嫩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6: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Belmont 冰型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5: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rp.com 网上平台见啦，电话604-232-1011。023-36688。
7: 好声，好听，
8: 961。

0: 写下每个生活片段，意会每份生命情感。
1: 早晨，早晨，又一个星期啦。咁啊，日子咧系5月24号早上10:09。开始今日嘅 Helen 的星期天吓，咁啊，今日嘅天气咧望出去真系相当之靓噶。呢排都系噶啦，好好天气吓，我哋要好好咁去珍惜。与此同时咧，咁啊，大家亦都知道啦，我哋真系唔系好够水，咁所以咧就啊有制水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就唔好立乱咧喺屋企嗰度洗车。咁如果要洗车嘅朋友咧，就要出去一啲嘅铺头嗰度啦，嗰啲地方啦，咁就系洗车嘅。即系讲到话洗车咧，出边揾洗车嘅地方咧，你知唔知有一啲咧就系、是、你可以自己洗入去啦。咁然后咧，佢就有啲布啊咁样，嗰啲机器喺度，哎呀喺度同你去洗干净佢嘅，咁啊发咁样嘅。咁另外咧就系、是、有一种咧就系、是、就咁水喷嘅。咁我自己呢係比较鍾意呢一种呢，就咁用水去噴灑我嗰个车嚟到去洗车嘅。因为点解呢，我觉得呢好似下个感觉上呢冇咁伤嗰啲嗰个车嗰个 painting 呀，咁会好啲㗎。咁呢所以呢我就鍾意呢，就係好辛苦呢就终于俾我搵到呢喺列治文呢係有一间洗车嘅地方。

安咧就係、是、就用噴水式嘅，咁嚟到去噴。當然啦，嗰、那個乾淨嘅程度咧就冇咁高。但系咧，我又覺得如果你 keep 住架車，成日都會係間唔中都會去洗一次，唔係話哇積到好污糟嗰陣時先去洗咧，咁係 OK 嘅，係冇問題嘅，係乾淨嘅。咁所以啊，唔錯呢一、這個，我覺得幾好，有嘅，唔係冇嘅，係有嘅。不過我好辛苦啊，揾到好多間，有啲話自己係咯，但係其實佢都係用個機器，有嗰啲好多一個個嗰啲布咧嚟到發發發發發咁樣嚟到去幫你洗車，去轉動嚟去洗車。咁但係齋用水嘅咧，以前有幾間嘅，而家咧我淨係揾到一間嘅啫，我覺得唔錯嚇。咁啊當然啦，如果唔使制水嗰陣時咧，自己可以洗車咧，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可以做運動又得係嘛，又可以咧係悭翻啲钱啊嘛，咁但系观物论点都好啦，咁啊咁好嘅天气，想讲嘅就系大家希望你有一个好愉快嘅星期天啦。记得上个礼拜五做节目，见到阿 Chris 同佢推荐过呢首歌。

系啊，咁点解咧？上个礼拜五咧就啱啱咧就见到 Chris 啦，做完Brenda 随意机做呢个替工之后咧，咁啊见到Chris， 咁咧我就知道佢咧播好多林忆莲嘅歌嘅，咁我就话：哎呀，林忆莲好多只歌都好好听噶，咁但系咧其中有一只咧，我发觉咧就比较少人播嘅，我自己好中意咁啊，就系呢首《痴缠》，咁所以咧就话希望咧Chris 睇下可唔可以，亦都系推介俾听众听下，咁啊结果佢有冇播到咧？又咪听唔到，我唔知道啊，希望佢有播啦。如果冇嘅话唔紧要啊，因为而家咧就播咗俾大家听啦。希望你咧都会中意林忆莲嘅呢一首《痴缠》，我觉得咧系一首好有格调、好 cool 嘅一首歌，唔知点解吓咁啊，但系听落嗰个感觉咧系好好嘅吓。咁啊讲翻上个礼拜五咧，咁啊真系阴功啦，咁啊因为Brenda病咗，冇阴功系因为Brenda病咗，好惨啊！我知道佢咳得咧系好辛苦，咳咧系好辛苦嘅，即系当你话少咳咁啊冇乜所谓吓，咁啊但系咧我知道佢咧就系、是、都。几严重啦，咳到好似话斋，听到佢上个礼拜有讲过，即系要坐喺度瞓啊，先至可以比较话舒服翻。

啲咋。如果唔係咧，嗰、那個即係瞓唔到覺嚇咁啊，陰功噶，同埋咳咧係會聲沙嘅。咁你諗下，咁啊做 DJ 最驚嘅係咩啊？冇咗把聲啊嘛。咁所以我都知道咧，阿 Brenda 咧都係好心急啦，好希望翻嚟咧睇見大家咁啊，睇下聽日佢嘅病況如何啦。咁希望佢咧可以係早日康復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啦，咁啊禮拜五嗰日咧，雖然咧嗱慘嘅就係因為 Brenda 病咗啦，戥佢慘啦。但係開心咧就係我可以喺空氣中咧同聽眾見面啦，咁啊好同好多唔同嘅聽眾咧傾咗偈啦，亦都係播咗好多佢哋想聽嘅歌曲。咁啊，但係嗰日咧因為時間唔夠啊，大家好踴躍咧，就有好多嗰啲嘅點唱。而家咧因為可以 WhatsApp 點唱啦，我發覺咧大家咧覺得容易咗好多，亦都好開心嘅。咁所以咧就會係有好多自己想聽嘅歌曲咧，都會係送上啦。咁就係、是即系话想听边只歌啦，而我哋咧亦都可以好快咁样去播到俾佢听，系一件好事嚟噶吓，咁好开心嘅。咁啊，希望大家亦都可以继续咧，咁啊可以多啲点唱啦，多啲咧就话自己想听咩歌。咁我应承咗嘅，嗰日有一啲嘅歌债咧，我播唔晒，我话喺今个礼拜日咧会为大家咧系选播翻嘅。咁啊，譬如话以下嘅呢一首啊。呢首歌咧系嚟自黄先生啊，我记得咧佢系想听到谭咏麟嘅呢首旧歌《世界变得更暖》。

听咗之后咧，就会系记得啦，然后就可以喺空气中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因为有好多时我哋个脑咧系有限，可以装嘅嘢有限，我哋记得嘅亦都系有限。记得嘅好多时都系我哋自己即系主持人嘅一啲中意嘅歌曲咧，一啲嘅选择。咁但系其实仲有好多嘅歌，一只大碟入边有好多首歌噶嘛。咁有一啲咧，可能我哋都会挂一漏万嘅。咁有听众有时提点下讲下，系、哦、提醒下有呢首歌、哦，咁啊播翻出嚟咧，其实咧都系几 enjoy， 系好开心。所以做呢个节目咧，开心噶。咁啊，不过咧喺揾歌嘅过程咧，系需要一啲嘅时间咯。因为你知咧，唔系全部歌咧电台都有噶嘛。咁我哋就要去揾啦，要啲时间啊。咁希望咧，黄先生咧咁啊中意咧，咁啊今日咧系听到呢一首歌曲。咁啊，另外亦都记得咧，礼拜五嗰日咧，咁啊有一位听众啊 ，Irene 吓，咁啊 Irene 咧打翻上嚟咧，就系话俾我听，佢有一首歌好想听嘅，但系咧佢系唔记得咗系边个唱，咁但系佢话系佢细个嗰阵时，嗱细个嗰阵时我哋就有啲相确啦，咁究竟细个系边个年代呢？我相信你应该同我都差唔多吓，咁都应该系细个嗰阵时，应该系80年代、70年代嗰阵时嘅一啲嘅歌曲啦，咁我就翻去嗰阵时咧就揾，佢话想听呢一首嘅英文歌曲，咁咧我揾到嘅系其实同名嘅咧系有几首唔同嘅 version， 我估你咧应该系呢一首啩。佢想听嘅系呢一首叫做《All Over the World》，揾嚟嘅呢个版本吓，嚟自嗰阵时嘅电影歌曲入边嘅一首电影嘅插曲嚟嘅，嗰、那个电影咧就系《仙乐都》。嗱，呢一出嘅电影咧，唔系话有太多好嘅口碑当年啊，但系佢入边嘅歌咧，就只只都好流行嘅。

呢首歌曲呢，希望听众仲记得，当年呢就係嚟自呢一出嘅电影《仙乐都》入面呢有嘅一首嘅插曲。其实呢呢出电影呢，我就係话呢，可能大家未必会记得，其实呢就係讲述呢一个嘅年轻人啦，点样去追梦啊。咁呢就将一间旧嘅 building 呢将佢改造成一个嘅 roller disco 啦。当年呢好兴㗎，唔知道你系咪即係同 Helen 年纪都相约呢，就有经历过呢一个嘅滚轴溜冰啊，嗰个年代系噶，嗰阵时我记得咧系好兴嘅，嗰阵时唔系话 ice skating 嘅，唔系用 skating 嘅，我哋系用 roller 吓，我哋俗语嗰阵时系讲叫踩 roller 啦，系咪啊？咁嗰阵时好兴咧，就系话踩 roller， 咁喺嗰啲嘅场地嗰度咧就会播好多唔同嘅 disco music 啊，等大家咧系踩得开心啊，咁啊嗰阵时系有好多年青人咧好中意去嗰度嘅，咁咧就系去学下又跳舞啦，跳舞之余咧又踩下 roller 啦，咁你一定要有一定嘅嗰种嘅技巧喺度嘅，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会跌低嘅，咁啊后来咧先至演变到ice skate 啦，咁啊大家咧就系会呢个溜冰啦，去到嗰溜冰场，咁啊喺香港咧都有嘅吓，咁啊大家都好中意去，今时今日咧仲系好多朋友都会去 ice skating 嘅，咁我见到咧啲小朋友咧好叻噶啦。而家已经细细个已经去练习吓，咁啊，但系又好似我呢啲咁大个咧，就真系唔得啦。仲去而家先去，咁啊啲小朋友喺我隔篱数一数，咁啊咁就即系变晒啲花式出嚟咧，自己有时觉得都系，哎呀，都系唔好啦，收埋自己先啦。咁啊讲翻咧，就系话当年咧，咁啊就系呢个滚轴溜冰，唔知你有冇试过咧？你系咪嗰个年代咧？咁你亦都记唔记得头先我讲嘅《仙乐都》呢一出嘅电影咧？唔记得唔紧要，但系呢首歌你应该会记得吓。咁既然播得头先嗰首歌，不如播埋呢首嘅主题曲啦。

0: Xanadu， 大家会记得呢一首嘅歌曲吓，佢系 OMG 咁啊，当年咧有唱嘅呢一首嘅歌曲。好啦，咁啊，星期五嘅歌仔咧就还完啦，一阵间翻嚟咧继续有 Helen 的星期天啦。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神奇顶级超长，佢係鬼神。
3: 准备啦 ,Let's go rock and roll!
4: 你都想亲身睇下王兄贵鬼神嘅风采呢，你有求我哋就一定必应。
5: 5月25号开始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参与游戏答一条关于足球嘅问题，有机会赢得入场券。喺6月5号参与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同贵神同本台嘅左脚见面，一齐讲波经，预祝父亲节。
2: 听我讲，一齐企硬，贵神加到。
6: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7: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8: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9: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7: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8: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蚊。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蚊，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11: 你听紧嘅系 Helen 的星期天。

是梅艳芳的这一首《烈焰红唇》，刚才我们听到我们一个的 PSA 就是提醒大家，是的，来到夏天了，大家也都要小心这个的山火。有些朋友已经很开心会去郊外那里，可能会有 barbecue， 但是要听从指示去一些特定指定的地方，还有离开的时候记住是要消灭这个火种，因为是风高物燥的，真的很容易就会是着火，因为你知道不够雨水嘛，唔够雨水嘅话咧，咁嗰啲嘅草啊，系好容易咧就会着火嘅，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系小心啲吓。咁啊，讲到话呢一个嘅 barbecue 咧，咁啊，大家梗系开心啦，烧嘢食系嘛。通常咧，唔知点解咧，由细到大都系中意嘅。譬如话有啲烧鸡翼啊，烧下猪扒啊、牛扒，如果有得有心机嘅，自己会烧一啲嗰啲嘅串烧咧。唔同嘅味道，咁啊吉落去呢个竹签嗰度咧，咁啊去烧咧，亦都系好开心嘅。咁烧下嗰啲嘅牛丸啊、鱼蛋啊，都系好啊，肠仔啊、hot dog 啊，哇！越讲越兴奋啊。咁但系喺开心嘅同时咧，咁大家真系要系好小心嘅。其实如果你话烧嘢食咧，唔使话独孤有味，有啲朋友咧仲会有好有心机咧，譬如去焗一啲嘅嘢咯，譬如有嗰啲西方嘅，我哋中意用烧烤炉，就唔系我港式咧，就系中意用呢个烧烤嗰个叉啦，系咪？如果是西式那些就是一个烧烤炉，那你就会有个 grill， 那你放在上面。那有些朋友就喜欢是可以焗一些，譬如说三文鱼呢又是很正很好吃的。那又或者去 grill 一些很漂亮的一些牛扒呢，亦都是一件好事来的。总之呢，我觉得呢是烧嘢食呢就开心的啦。那这个夏天不知道你有没有准备呢这个的烧嘢食呢。

好怀念嘅呢一首嘅歌曲啊嘛，当年啊，即系80年代嗰阵时咧，有好多唔同嘅歌曲，我哋听到咧都系好中意嘅，咁啊，所以咧就有时听翻咧，真系好怀念当日嘅一啲嘅日子啊，唔知道你同 Helen 咧系同唔同吓？咁嗰阵时咧就系年青时代啊，咁啊听嘅歌咧就同而家咧，你会发觉嗰个旋律啊，嗰样嘢咧都好唔同，填词嘅方式咧，当年咧亦都系同而家好唔同嘅吓。咁啊，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10:43，继续我。我哋有呢一首嘅歌曲，系啊，仲记得啊？80年代嗰阵时，我哋有陈慧娴，有好多首嘅快歌，我哋都好中意嘅。呢一首会唔会系你其中一个嘅选择呢？名字系反叛。

反叛，咁大家咧应该咧仲记得咧呢一首嘅歌曲嘅吓，咁即系当年咧系红极一时啊，犀利吓。好啦，咁有一样嘢咧，就想同大家咧系分享下嘅，我自己咧又觉得真系不吐不快嘅。究竟系咩事咧？咁就系、是、最近我越嚟越多见到喺街上边拍位嗰阵时嘅一个嘅问题。嗱，大家都听到好多唔同嘅宣传嘅，咁我哋有好多咧就系无障碍嘅停车位。嗱，呢啲无障碍嘅停车位咧系留俾有需要嘅人士咧嚟到去拍噶。OK， 咁但系咧，我真系发觉而家系越嚟越多人咧系滥用呢啲嘅停车位。首先，佢嗰个嘅无障碍嗰停车嗰个 tag 系咪属于佢嘅咧？我都觉得系成一个疑问嘅，因为你睇到嘅有即嗱老人家长者，我都多数我都唔会怀疑噶啦。咁系有呢个需要，我好明白。但有时我见到一啲嘅后生比较后生细仔，又或者系唔系就一定系男仔嘅，女仔都有嘅，系咪真系咧？嗰个牌系咪你嘅咧？因为点解咧？我识得咧有个朋友咧，佢咧就攞咗佢妈咪嗰个牌出嚟，自己喺度用。咁我话吓，你妈咪都唔喺度，咁你点解会用呢个牌？佢哎呀，冇所谓啦，方便啊嘛。咁我就真系有啲少少嘅鄙视嘅眼光俾一俾佢，然后我就劝佢，我话唔好啦，你真系留翻呢啲位咧，系俾人哋去用啦。就有太多嘅人咧，就攞佢父母嗰个牌出嚟咧，就方便自己揸车。嗱，咁我呢样嘢我真系觉得系好唔要得噶。有时我见到即系。唔系话歧视，但系你一个后生仔揸住架跑车，挂住呢一个嘅牌喺度，即系令我信服嗰个机会率系比较低啲咯。即系我觉得唔好啦，你留翻个车位俾有需要嘅人去拍啦。你自己后生，你又行得到路，点解唔可以去拍远啲，行多少少路，对身体又好，有乜所谓啫？系咪？就好似我嗰日又系见到有一个后生嘅。揸住架车，咁明明咧嗰个停车场咧就有几个位喺度嘅，唔知系咪佢哋嘅技术问题啦，所以佢就唔泊嗰两个位。佢见到有一个咧无障碍嘅停车位嘅人咧，就出嚟就驶开啦。咁然后佢咧就即刻咧就打灯就要嗰个位，就唔要其他嗰啲咧位置。然后我睇住佢咧就喺个柜桶度咧，先至斯斯然咧系攞个牌出嚟去挂喺嗰架车嗰度。好明显嗰个牌唔系佢噶啦，佢系冇咁嘅需要啦。但系因为佢想拍嗰个比较阔啲嘅位啦，所以佢就驶咗入去啦。咁我又系觉得，喂，唔好咁啦，呢啲位系应该留俾有需要嘅人士用噶吓。咁同埋咧，嗱，真系噶，有人 check 起上嚟咧，你嗰个牌其实系有名噶，人哋一对嘅话咧，就知道咧你系唔系用紧别人嘅无障碍嗰个停车证嘅。咁所以咧，千祈唔好 take 呢个 risk。我觉得。商场呢亦都应该有多一啲嘅监管，如果可以嘅话，真係我觉得有时係要派人呢你对做呢个斗察队去 check 一 check， 究竟呢个牌系唔系你嘅，系应该要 check 嘅，亦都系会有人有机会 check 嘅。咁所以呢就我希望下我讲咁多呢就係、是、话大家可以即係攞个心出嚟，呢啲嘅位留俾真係有需要嘅朋友，我哋后生嘅一辈可以嘅话拍远啲 ,ok, 自己行多几步。其实唔系嘥好多时间。

是女方的这一首同事寂寞人，接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其实咧就系一个歌仔嚟嘅，咁啊应承咗嘅听众咧，应该系上个礼拜播啦，但系咧唔记得咗，唔好意思啊。咁喺呢度咧，去到节目嘅尾声，为你送上嘅系有 Cathy 嘅选择，希望听到嘅系黎明嘅歌曲吓，系一个忠实嘅黎明 fans。想听到嘅系有今夜你会不会来？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Helen 的星期天10点到11点，我哋再见啦。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本山精酿啤酒行业喺经济多喺经历多年嘅高成本同唔明朗因素之后，近期正逐步走向稳定。随住夏季旺季即将来临，各大酿酒厂寄望喺即将举行嘅 FIFA 世界杯、正打入季后赛嘅满地可加拿大人队、冰球赛事以及系适合户外的温暖天气，能够进一步带动销量。有酿酒厂表示，旗下的成员正积极与餐厅合作推广本地的产品，并且期望市民前往酒吧或者品酒室观赏比赛以及狂欢。虽然业界前景审慎乐观，但是近期仍然面临着营运成本高昂和消费者习惯改变等严峻的挑战。

0: 随住大众减少饮酒，唔少酒厂已经转向开发更多无酒精饮品。此外，政府调高制造商使用费同埋税项，令到小型及家庭式嘅酿酒厂经营非常困难。目前小型酿酒厂嘅销量微跌，而区域大型酒厂就持平。一艘南韩潜艇在横跨太平洋航行14,000公里之后，已经顺利抵达卑诗省。南韩军工企业正展开激烈的游说，力争夺下加拿大皇家海军价值是几百亿的下一代潜艇建造合约。隶属南韩海军的潜艇联同护卫舰昨日抵达加拿大军队基地。两艘船在南韩镇海海军基地出发，历时两个月，中途停靠南夏威夷，更加有两名加拿大海军潜艇兵登岸，同南韩船员共同完成余下的航程。访问加拿大期间，两国的军舰将会进行联合演习。中国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仍然有两人失联。由梁正涛报道。
1: 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搜救工作已经超过24小时，救援现场凌晨使用侦察机器人，配备多个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红外线成像仪以及即时图像传输系统支援远端遥控指挥，而且具备防爆处理，用以扩大井下的人员搜救范围，提升搜救效率。救援人员凌晨3点至清晨5点在煤矿进封井口分批落井搜救，山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在井口附近待命。救援指挥部说，今日的重点是对井下反复搜救，特别是对已搜寻区域进行重复搜寻，确保每个区域搜救到位。当局派出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山西省长治市昨晚就煤矿气体爆炸事故举行新闻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在会上说，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事发之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当地已经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他强调将会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对失联人员，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交代。
2: 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事发在星期五晚，长治市深源县的通州集团煤矿发生爆炸。新华社报道，当时井下作业人员有247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哎呀，又迟到，要走快啲。呢条街唔算忙，都系怪嗰啲慢条斯理嘅车塞住我条 lane， 仲有啲踩单车嘅，俾我跑去头得啦。话时话呢度嘅限速咁低，我手车开得好，应该冇问题。
4: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个是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你的讯息。
5: 太太30年来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即使她现在患有脑退化。5月31日邀请你一起参加片达财富管理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支持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是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有雨，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18度。 晚上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 4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

0: 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67%。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区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我是2021香港小姐冠军宋婉颖，自信自主，敢试敢闯，忠于自己，敢爱敢追，这个就是我，你都是这样。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了，只要是合乎资格的女性持有效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快点行动啦，敢至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东方西方盘房房。

又到了这个星期天5月24号，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呢很多时候我都会想想每一天其实有什么意义呢。这样如果呢讲到话在这一天出生的一些名人的话呢，在东方呢就有在明代的一位杰出的内阁首富，即不是说很有钱的首富，是首位的辅助皇上的一位的神呢，叫做张居正啦。又或者在西方呢，在5月24号呢就是 Queen Victoria 的出生日子来的。咁当然啦，如果喺芳芳嘅心目中咧，喺呢一日嚟讲咧，就系我个仔仔嘅生日啦。咁所以咧，有阵时都会觉得咧，人生有好多嘢咧，必须要知道每天嘅意义。咁当你咧就系睁开眼睛喺呢个星期天，你会觉得好好啊，今日咧系属于我嘅。又或者咧，你可以咧觉得今日咧有个特别嘅意义，又或者今日好简单地阳光普照。

冇错，对于芳芳嚟讲咧，今日的确系一个 beautiful day。就算咧，即系太阳偶尔间咧就会匿喺咧云层入边嘅话咧，我都会觉得系 beautiful， 因为心情靓啊嘛。其实咧有阵时候咧，自己嘅心情都好重要嘅。咁啊，我谂咧有啲特别嘅日子咧，都会有啲嘅庆祝活动啦。咁所以都要准备咧，开心嘅心情去做一啲庆祝啦。咁其实人生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经历，又分唔同嘅阶段。咁记得以前咧未结婚嘅时候咧，就都有憧憬过啊。结婚之后会点样样咧？系咪一个贤妻良母咧？咁原来跟住咧，即系结婚之后啊，有一个咧天送俾我嘅礼物啦。咁有个小朋友，咁然后跟住有咗小朋友咧，原来咧生命系不一样嘅。不过作为一个演员咧，嗰阵时都喺度谂啦，啊，其实咧系应该咧即系经历下咧作为母亲嘅感觉，因为咧呢、这个都系咧一个演员咧一个内心咧佢可以有嘅特别感受。然后跟住咧需要演绎作为母亲嘅角色嘅时候咧，咁就会更加。到位啦，咁所以呢一点咧，其实都系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咧，仔仔嘅到嚟啦，其实咧令我人生咧有好多唔同嘅改变。我哋人生咧就真系好似咧一个咧好特别嘅旅程咁样。咁最近咧翻到嚟温哥华咧，都睇咗一个咧 musical 啦。因为其实呢度做一个音乐剧真系唔容易。咁大家可能咧睇到咧，即系记得西方就有啊，可能咧有 Cats 啦，或者有 Phantom of the Opera 啦，诸如此类啦。咁但系咧，本地嘅制作咧，其实咧真系需要咧好多嘅时间啦，好多嘅资源啦，好多嘅心力嘅。咁而最近睇咗呢一个咧，就系咧同一个即系 road trip 有关嘅，即系路上边嘅一条即系旅程啦。咁当中咧，当然咧你可以一路咁样行啦，咁但系都会有十字路口噶，转唔转弯好咧，停唔停车好咧？其实呢啲咧都好似系我哋人生嘅一啲抉择嚟嘅。

冇错啦，你可能咧都会回想起自己 down that road 行紧嗰条路。我哋有 Sharon Nelson 呢一首歌，咁啊头先讲开话呢一个音乐剧啦，咁其实咧就系都系咧一班我谂系移咗民嚟加拿大温哥华啦，又或者咧可能好似我咁两边走啦，然后又喺呢度要生活啦，诸如此类咧都系要好多好多嘅建立嘅。咁当然啦，当中都会遇到好多嘅问题啦，可能亦都有家庭啦、工作上。甚至乎咧，同小朋友之间啊，咁样或者同父母之间啊，咁都有好多嘅可能性喺度。而咧，每一次可能遇到一啲特别嘅问题咧，都系需要咧自己去睇下点样去突破啦、跨过啦，或者解决啦，或者咧去包容啦等等。咁所以咧，其实咧。路是一路要行的，咁啊总唔可能咧中间咧即系会停咗行翻转头，又或者好多时咧我哋可以俾自己有机会，真系需要嘅话咧都可以停低睇清楚转左转右，或者唞一唞先再继续行都唔定。有阵时候啲嘢咧唔需要好逼切咁样逼住自己行，因为咧我哋都要寻找我哋内心，同我哋内心有一啲嘅对话，因为人其实咧都有啲嘅意愿，我哋唔可以永远咧都净系睇住啊人。人哋想点，所以我就跟住点样样。其实你自己想点呢？又或者点样样对于大家都系好呢？唔系话净系对于佢好，对于你就一定好嘅。咁对于你好，亦都未必一定系对于佢好。咁所以有阵时候，我哋就有好多嘢要共融啦。就好似嚟到我哋而家呢个世代，东方西方好多嘅生活习惯，好多一啲对人生嘅睇法，一啲嘅生活姿态，其实咧都系。一样大家要共融包容理解，然后先至可以唱出心中的歌。

0: 今个月嚟，我去到Lexus Richmond， 发掘油电混合同纯电车嘅超凡优惠，体验电动嘅 Lexus RZ450E， 精致嘅 RX350H 同多功能嘅 NX450H Plus， 帮油价持续上升。呢几款车更为提升舒适度、效能同性能而设，限时优惠，指定现货型号，可享高达2厘钟程利率减免，租任利率低至0.4厘，部分示范车更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大家好，我系斯诺布嘅飞机，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1: Open Wheel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2: 卡尼嘅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佢哋嘅律师唔好捍卫你嘅产权。博利治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星期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嘅国会议员支持呢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讯息，想同狗狗做朋友嘅你，有冇以下呢啲疑问？
3: 只狗护食，点算啊？养大狗同细狗有冇分别嘅呢？
4: 唔同狗狗系唔系会有唔同嘅性格？
5: 尽量系依赖我哋嗰个领导者位置啊，嚟帮住狗去增强佢服从性咯。想同狗狗一齐
2: have a good vibe， 绝对系一门学问。逢星期二下昼2点至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狗只训练师阿 Don 会全方位解答你嘅饲养疑难。
6: 东方西方盘房房。

其实我哋人生咧都有咧好多嘅机遇，所谓机遇咧就我哋会遇到唔同嘅人啦，然后咧同佢一齐嘅经历咧，我哋就会学到好多人生嘅经验，又或者可以体验一下人生嘅酸甜苦辣，又或者可以咧学懂得点样样去做得更加好。有阵时候咧，我觉得咧，作为一个屋企要持家嘅人啦，又或者咧，可能咧，即系要做一个母亲啦。咁咧，而家嘅年代同以前有少少唔同嘅。以前我哋听咧，即系古代就有孟母三迁啦，即系咧为咗即系教好自己嘅仔咧，就会搬到一啲好适合佢成长嘅环境，唔好学坏。咁但系而家咧，其实资讯网络太过发达啦，有阵时候咧，你点搬咧，可能咧都唔可以咧。做到嗰个意义喺度嘅，咁应该点样做呢？咁有阵时候我会觉得咧，可能咧有好多嘅方法会令到我哋咧，即系要点样去处理一啲事情，但系去到最尾。

最重要的一样嘢咧，就系我哋都要咧心底要明白，作为家人咧，我哋好多时咧都系无条件咁样去付出，嗰种嘅爱咧，先至系最大嘅包容嚟嘅。

我哋有黎明先呢一首无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好多时呢我哋呢真係要经历过啦，同某一啲唔同喺你生命中出现嘅人呢，先至会呢可以感受到唔同种类嘅爱，可以点样付出啦，可以有几深啦，几阔啦，然后可以有几无条件啦，咁样。咁当然啦，即係我諗好多作为母亲或者子女都会明白到父母对自己所付出嘅爱呢都系无条件嘅，而好多时呢都系冇渴望啦有啲咩回报㗎喎。咁呢一种呢即系好自愿嘅付出啦，其实咧就系我谂系人同人之间天性之间所拥有嘅一种好特别嘅爱嚟嘅。咁而咧，当作为母亲啦，我觉得咧，好细个咧，我同我先生啦 ，Francis 咧就觉得我哋要自己亲自咧去一路照顾小朋友。咁咧，所以虽然咧好忙啦，工作时间咧即系可能好即系颠覆啦，我应该咁样讲。咁然后跟住。

我哋咧都有一位 part time 嘅姐姐会帮下手，咁但系除此以外咧，我系每天会同佢一齐起身啦，夜晚会讲 bedtime stories 啦，即系细个嘅时候啦，咁然后咧就好多好多嘅陪伴嘅，好多好多嘅接近，咁然后跟住我就觉得咧好有趣咧，有阵时你会觉得，咦 B B 好似咧好需要咧父母嘅照顾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喺同佢嘅相处同埋喺同佢嘅接近。当中咧，我发觉咧，其实嗰种亲近嘅感觉咧，唔系净系 B B 需要父母，或者子女需要父母，而系父母其实都需要嗰种嘅亲近啊。

Eleanor Jones, The Nearness of You。 咁其实呢，我仔细个嗰时候呢，我諗好多父母呢，有时都会睇好多呢点样去育儿啊，呢啲嘅资料啊，咁俾佢听啲咩歌啊，咁然后跟住可以启动到呢佢嘅脑部嘅发育啊，可以更加精灵啊，聪明啊，咁样。咁因为我先生呢，即係都系做音乐㗎啦，都系好熟悉唔同种类嘅音乐啦，咁佢细个呢，其实呢即係会听 Beatles 嘅，因为系佢嘅挚爱啦，即係我先生啦。咁另外呢亦都呢有听 Norah Jones 㗎喎。咁而呢发觉佢嗰种好 soothing, 好舒服嘅即係音乐啦，就好啱瞓觉。咁所以呢佢细个呢都系呢听住 Norah Jones 嘅音乐啦，嗰种嘅接近啦，然后一路成长。我觉得呢即係喺一个妈妈同埋小朋友嘅相处当中，或者是父母的关系当中，其实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就係当你会觉得呢其实呢个世界上呢係有人係会爱你嘅。嗰种嘅爱呢係

我哋 Frank Sinatra 其实咧话俾我哋听，嗰种咧，爱可以真系好澎湃嘅，同埋咧好多时咧真系相互之间咧，咁先至可以将佢咧可以咧 grow 得更加咧精彩同埋灿烂。有阵时候亦都会咧即系细水长流啦，咁嗰种嘅感觉咧唔系每日要说出口，但系咧你会感觉到咧好似包住你，或者喺你嘅身体入边咧一路令你咧好膨胀嘅嗰种嘅感觉咧，都系一种好美妙嘅感觉嚟嘅。咁我一路讲紧，即系因为作为妈妈啦，咁同埋因为今日5月24号系我仔仔嘅生日咧，有好多好多嘅回忆带翻起上嚟。咁同埋我谂咧，有好多家长咧都有个好特别嘅，即系回忆咧，就梗系咧谂下带小朋友去咩主题公园玩好啦。咁有个主题公园咧，一定系唔可以唔去嘅。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嗰、那个咧就系佢嘅天堂，佢嘅梦想，甚至乎咧可能咧某程度上咧成为佢嘅人生都唔定啊！我记得我奶奶咧曾经同我先生讲啊，如果你可以去嗰、那个主题公园做嘢咧就好啦，咁样。咁我谂系好开心嘅，因为真系咧充满欢乐嘅一个主题公园啦。咁同埋咧有咗仔仔之后咧，我觉得咧有阵时好多嘢咧，当同佢一齐咧去找寻嗰个梦想嘅时候咧，真系有种咧好似咧揾住奇妙，即系个 wonders 咧一齐咧去飞翔嘅感觉。咁所以咧，我都可以咩？好希望唔系每天一定去。但你都总要令到咧生活中有呢一种感觉。

0: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每个月唔好回报咁交租。今日下昼一点至四点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今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U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现场直播，查询请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1: 神奇顶级超强，佢系鬼神，
2: 准备啦 ，Let's go rock and roll！
3: 你都想亲身睇下王兴贵鬼神嘅风采咧？你有求，我哋就一定必应。
4: 五月25号开始，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参与游戏答一条关于足球嘅问题，有机会赢得入场券。喺6月5号喺列治文兰轩会参与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同贵神同本台嘅左脚见面，一齐讲波经，预祝父亲节。
1: 听我讲，一齐企硬，贵神驾到。
5: 东方。西房盘房房。

继续在星期天 FM 961这里跟大家一起东方西方盼芳芳。虽然好像都讲了一些自己本身的一些事情，但我相信子女和父母关系其实是 universal 的，即是去到很多地方，无论是外国人、中国人、印度人、其他不同种族的人士都好，其实都是应该面对或者感受或者曾经经历过很类同的一些感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冥冥中在这个世界人生好像我们都在走着这条路的路程，但是然后我们又好像有些东西就已经冥冥中就是要这样走，这样去感受的。当然我们的选择是有的，但是当中我们的得着就很在乎相互之间的相处和你的一些选择。有时候有些东西就好像去到一个不同的季节，定时定候有些东西就会发生这样。好像来到现在这个日子，这个星期天，又或者可能你是在 Calgary 星期一的话，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夏天的气息。

只系识得唱呢个英文，其实咧佢都有啲歌曲啦，佢可以咧唱到中文嘅。所以咧，其实有阵时候音乐嘅创作啊，或者音乐嘅领域啦，有好多嘅音乐人都好希望咧有啲嘅跨越。就正如好似我哋人生当中啦，有好多嘢咧，虽然咧好似咧冥冥中咧有一啲嘅机遇咁样样，咁但系咧我哋都要咧自己嘅经历啦，同埋自己嘅选择啦，因为咧可能咧每一次嘅路咧你转左转右啦，都会有少少唔同嘅。早啲转，下一个灯位转，或者做一个 stop sign 转，都可能有少少唔同，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咧，我最中意咧就系行嗰啲咧，氹氹转嗰啲咧，即系一路咧可以咧，即系选择啊，如果 miss 咗，即系过咗个路口，跟住又可以转翻去，所以其实我哋系可以嘅，唔好谂住哎呀 miss 咗啦，弊家伙啦咁，其实都唔系，有多嘢咧，其实可以系你嘅选择，你只要咧即系慢慢去理解。

冇错系啦，有冇啲咁嘅经历咧？谂下喺每天嘅生活当中，如果咧你可能送上一支鲜花，令到对方咧有个咧好灿烂嘅微笑，又或者咧好可能咧，即系尤其是小朋友啦，你带佢食雪糕，然后跟住你睇到佢咧个脑仔喺度转紧食咩味好咧咁，然后嗰种好开心嘅感觉，甚至乎系食一个 scoop、两个 scoop， 定系有机会食到三个 scoop 咧，嗰种嘅感觉咧，其实都系好开心。呢啲就系咧。芳芳头先讲紧，无论咧我哋喺边一个国家都好啦，我哋都会咧见到一啲唔同嘅小朋友咧，佢哋咧嘅天性咧都系咁样，好直率啦，而且咧好赤字嘅嗰种感觉，系完全咧唔会有任何咧即系装饰啊或者虚伪嘅感觉。咁所以咧，我好特别咧就中意咧就同一啲小朋友去 work 啦，同佢哋相处啦，感受下佢哋咧脑袋中啦，然后睇下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咧开心。咁嗱，要分清楚，唔系纵坏佢嗰种嘅开心，而系咧佢真系可以感受到生活俾到佢，或者爱俾到佢，或者佢自己对于生活中一啲开心喜悦嘅一啲得着。嗰种嘅开心咧系好重要，咁而咧好多时我哋除咗咧希望咧身边嘅人开心之外，当然都好希望自己都有开心啦。如果你自己唔开心，你又点可以令到人哋开心咧？咁所以咧要先从自己开始，但系咧如果你有咁嘅能力，可以 afford 到或者咧可以好实，其实唔需要话好多好多嘅嘢，好简单嘅关心。陪伴其实已经可以令到对方开心，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可以不要吝啬这样东西，然后可以感受一下，就好像呢自己成为太阳也好，又或者可以看到呢他的笑容好像的太阳这样。在这个星期天，大家可以心情放轻松，希望可以感受一下外面那种的太阳，又或者你心中的。下星期继续东方西方，东方。

0: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1: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2: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0: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嗱，你今日凌晨，一架货车喺住宅区内突然失控撞向一处排屋，司机当场证实死亡。事发喺今日凌晨大概系1:57左右。嗱，你皇家骑警接报指202街甲48 Avenue 附近发生严重车祸。现场消息指，涉事货车当时只有司机一人，车辆失控撞入一处住宅范围，并且撞毁一间排屋。兰里消防局、卑斯救护服务处和警员都迅速赶往现场。兰里皇家骑警虽然救援人员以最快速度赶抵并且全力抢救，但是该名司机仍然不幸当场伤重不治。第六平原整合车祸分析及重建服务处亦都派员到场协助搜证。警方呼吁任何目击者或者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请与警方联络。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当地晚上11:08由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运送，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赵家俊报道。
3: 3、2、1，点火！
4: 点火！

0: 上周23号载人飞船，晚上11:08由长征二号 F-23 运载火箭运送，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大约10分钟后，飞船同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分别表示感觉良好。
1: 感觉如何？
2: 光良，感觉良好。
1: 郑三，
3: 郑三，感觉良好。
1: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完毕。
0: 酒泉卫星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按照计划，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在飞船升空前，三名航天员晚上8点几，先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出席出征仪式。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领命出征后，登上专车前往发射场，并逐一进入飞船返回舱。今次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是同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展开科学与应用工作，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进出舱等任务。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展开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至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5: 香港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巴山决赛午夜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赛事吸引不少的市民和旅客专程入香港长洲观赛，有市民连续15年亲身前来观赛，清晨5点前已经前来等候领取免费的入场券，认为现场观赛比较从电视画面欣赏比赛更加有气氛。亦都有市民表示参赛者有运动精神，认为长包山比赛活动要传承下去，值得每年前来欣赏。亦都有深圳旅客表示是首次来看长包山，希望感受香港本地文化。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6: Trail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现正登场，为答谢你过去50几年的支持，我们铺好红地毯迎接你，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和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衫组合免 GST。 另外购买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悭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任你揀，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今个春天帮你的家焕然一新，同时悭一大笔，即刻到门市或上 Trail Appliances com 选购。
7: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8: 车厢内设计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7: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8: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9: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0: 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1: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是摄氏2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有雨，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18度，晚上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4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吹东南风，风速是每小时18公里，湿度67%。
12: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4: Welcome。
15: 由呢一刻直到下昼2点，一齐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16: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17: 这个时间不知道大家吃了晏未呢？我就未嘅，通常咧做完嘢之后咧，先至会安排睇下今日有啲咩嘅选择。咁如果你系食紧晏嘅话咧，冇问题，我哋会陪住你。如果你话准备去食晏嘅话，都得。所以咧，无论你做紧任何嘅事情咧，我哋 FM 961咧都会陪住大家嘅。你都

个中午嘅时间有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准备咗两个钟头嘅音乐。系啦 ，Mary 已经安排好晒噶啦，咁希望呢啲嘅作品咧，大家都会中意啊。咁今日拣选嘅歌曲当中咧，有一啲唔同嘅主题啦，或者一啲唔同嘅音乐类型啦，有独唱嘅，亦都有合唱嘅。譬如话打头阵嘅呢一首啊，虽然话咧两个唔同嘅世代，但系咧出到嚟个感觉咧好和谐，同埋大家都感觉到嗰种嘅温暖。可能因为呢一首嘅歌曲，因为背后嘅意义，同埋佢两个合作带俾大家嘅化学作用。刘德华再加埋姜涛演绎呢一首《没有翅膀的》。

0: 有啲小朋友嘅歌声。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有一种嘅和谐、天真，亦都充满咗希望嘅一首嘅作品，没有翅膀的天使刘德华，再加埋姜涛，会唔会亦都有啲嘅朋友将呢一首嘅歌曲当做一首嘅生日歌啦？一班嘅小朋友。计唔计埋佢咧？佢系 Gareth T 汤宁山，我很小朋友。

他说他很小朋友，有阵时就算你说一个成年人都好，都总有自己比较童真的一面，又或者我们经常都说小朋友的一面，我想他都一样有的。在音乐面前他有他的童真，有他的一些不同的天真的喜好。他是 Gareth T. Tomlinson， 就将他这种纯真，这种天真放在他的歌曲里面。分享过这首 Tomlinson 的作品，跟着有《公柯云》。

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他经常都要在不同的地方飞来飞去，尤其是亚洲地区。他是公安韵，来自马来西亚这位歌手，在香港就主力就是发展他的音乐事业，所以他都会经常需要周围飞的，回去探下亲，又或者是回来工作。公安韵的这首歌曲叫做《有你爱我》，跟着接下来有叶巧琳。

0: 首歌叫做《不是那种励志歌》，一般的励志歌曲又或者是励志的说话，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未必说那么直接可以接受，但反而他说这种不是传统那种励志歌曲，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拿到一些自救的，又或者可以令到自己重新振作的一种感觉多一点。他是 Misha 叶巧林，
1: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我是 Charmaine 方浩文。
0: 听过 Misha 的作品之后，跟着我们有方浩文的创作歌曲，曲词都是他自己包办的，这首叫做 Buried You All I Ever Know。

最尾嘅呢一首嘅歌曲，经过咗一啲嘅事情之后，当然有一啲领悟，又或者有啲嘅觉醒都唔定啦吓。呢一首嘅作品，佢自己作曲填词。以下来呢位嘅朋友咧，都系一位嘅唱作歌手，佢叫做 Terence 泰伦斯。旋律由自己创作，词由佢好朋友天恩所写。

他叫做 Terence 泰伦斯，今次在他第二张专辑 Act 2里面有这首歌名很长的作品。好了，读一次这首歌曲的名字先，叫做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需要少少时间才可以记到或者背到这个歌名啊。好了，泰伦斯创作的一首作品刚刚听过，跟着我们有三人乐队 The Flame。

0: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租？今日下昼一点至四点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今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现场直播，查询请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1: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兰轩会，金牌赞助通理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6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4: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蚊，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喺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系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俾你。
5: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的地震带，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6: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和你的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们至少72小时供应的应急包，里面包括不会腐烂的食物，就好像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的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和车匙、细面额的现金和散纸、自己所需的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的紧急事故计划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
7: 地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8: 好声好听
9: 九六一

0: 应该
1: 这首歌充满了一些回忆，细个的时候不知道你是住在什么地方的呢，会不会对于华富村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或者一些不同的回忆呢？这首歌叫做华富一号，来自一套电影，香港的电影叫做再见 UFO。 以前在华富村那里就有曾经出现过一些 UFO 的传闻，所以也因为这个的题材，这个的传闻而诞生了这一套电影。虽然有一些的艰辛，有一些的崎岖，不过终于推出了，也有这一首的主题歌曲。

怎样才为之完整，个人的定义看法都不一样。他说单身都可以是完整，单身都一样可以有自己很开心很充实的生活。究竟每个人的取向是怎样，又或者甚至乎你的决定是怎样都不一样。陈雷的歌曲名字叫做《完整的我》。

唱作人。佢咧写过好多唔同嘅作品噶啦，咁啊近排咧都有好多嘅歌曲咧系由其他嘅歌手所唱啦，其中包括咗邓小巧嘅《外向型忧郁人格》等等啦。咁啊佢嘅名字 Kudos 啊，大家记住有佢呢一首自己创作，同埋啲朋友一齐去曲词一齐去合作啦，然之后带嚟呢一首嘅歌曲叫做《Take You to the Moon》。呢一首并唔系 Kudos 第一首发表嘅个人歌曲，仲有一啲其他嘅作品，大家不妨可以喺网上面浏览下。如果你喜欢佢嘅一啲嘅音乐感觉嘅话，可以去搜寻一下。

咁样强调危险 dangerous。佢系 Edward C. 陈浩。身处在这个都市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危险的事情或者危险的时间，最重要就是时刻警惕住自己。好了，听过陈浩创作的这首歌曲叫做《危险都市》，跟住之后带来有 Wits 他们的 Dancing Till the End。这个钟头差不多接近完结，但我们还有第二小时，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留下。所以听完这首作品之后，我们还会有多一首歌曲，跟着我们才会听新闻报道。好了，留意一下他们叫做 WHIZZ。

叫 WinsWHIZZ， 嚟自香港嘅一个独立乐团全女班嘅，总共四个人啦。今年咧，佢哋推出咗呢一首歌曲叫做 Dancing Till the End。咁啊，以往咧佢哋都有一啲唔同嘅专辑啊，或者系一啲嘅迷你专辑，同埋一啲嘅单曲嘅。如果喜欢他们的音乐的话又可以留意一下。好啦 ,Dancing Till the End， 我们这个钟头的尾段还有张曼芝一首英文歌曲 Baby You So Sweet。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一名持有 L 牌學習執照的20岁女子在星期一凌晨涉嫌醉驾一架黑色法拉利上座跑车，遭到西温市警截查并且扣押车辆。事发在5月18号凌晨2点几，警员在 Marine Drive 发现该车引擎噪音过大，将它截停。调查之后发现女司机不单止违反了凌晨禁足令，而且并未有展示 L 牌。接受酒精呼气测试之后，更加两度录得不合格。警方随即对他发出90日的即时禁驾令，扣押车辆30日，并且开出违反牌照限制的罚单。期间同车的49岁法拉利男车主企图换位顶包，将架车驶离现场，但是只是开出10尺就已经被警员喝止。他随后亦都因为未能够通过酒精测试，被当场判处禁驾3日。本省的精酿啤酒行业在经历多年的高成本和不明朗因素之后，近期正逐步走向稳定。随着夏季旺季即将来临，各大洋酒厂寄望于即将举行的 FIFA 世界杯、正打入季后赛的满地可加拿大人队冰球赛事，以及是适合户外雅座的温暖天气，能够进一步带动销量。有洋酒厂表示，旗下成员正积极同餐厅合作推广本地产品，并且期望市民前往酒吧或者是品酒室观赏比赛和狂欢。一艘南韩潜艇在横跨太平洋航行14000公里之后，已经顺利抵达卑诗省。南韩军工企业正积极展开游说，力争夺下加拿大皇家海军价值是几百亿的下一代潜艇建造合约。隶属南韩海军的潜艇联同护卫舰昨日抵达加拿大军队基地，两艘船从南韩的镇海海军基地出发，历时两个月，中途停靠夏威夷的时候，更加有两名加拿大海军潜艇兵登舰，同南韩的船员共同完成余下的航程。皇家期间，两国军舰将会进行联合的演习。南韩造船巨头 Hanwha Ocean 目前正同德国的制造商 TKMS 激烈竞争，争夺为本国建造多达12艘新潜艇的合约，以取代老化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联邦政府预计最迟在2028年批出合约，并且在2035年前交付第一艘潜艇。

0: 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First Home Club 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 Monica 同埋 Bichu 啦，嚟到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咧，同大家介绍一个非常之好玩嘅活动啊，就系、是、Anthem First Home Club 嘅活动啊。
3: 诶，买楼呢样嘢系好严肃、好慎重嘅决定嚟嘅，可以好玩嘅咩？
2: 梗系啦，现场咧已见到非常之热闹，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游戏摊位啦，咁同埋咧亦都有小食摊位啦。除咗玩之余咧，仲可以即时咧了解到 Anthem 多个嘅项目啦，包括佢哋嘅楼盘资讯啊、单位嘅设计啊、价格啊，同埋最新嘅供应状况添噃。
3: 诶，冇错啦，讲到楼盘咧，大家嚟到今日咧更加梗係想為聽眾攞優惠㗎啦，係嘛？我哋呢個 Anthem 咧會推出咗咧，譬如話喺 Burnaby 啊同埋 Coquitlam 咧呢啲精選嘅單位喎，有額外嘅折扣添㗎，同埋咧所有嘅單位咧而家已經可以係即買即住啊，就 move in ready 啊，同埋如果大家嚟到嘅時候咧係有機會啊贏到咧多張係250蚊嘅禮品卡添喎，有得食有得玩又有資訊我翻屋企係嘛，更加可以你一行買到你嘅心頭好添
2: 啊！係啊，
3: 所以快啲嚟到我哋嘅位置就係高桂林啊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銷中心呢度啦。
4: Super 卡超百卡本周推介电子食物消毒净化器，原价87.99，Super 卡特价29.9，
5: 立即带埋你将 Super 卡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 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0: 报告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是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有雨，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18度，晚上同明日的落雨机会是4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80%。
6: 美容局隆重呈现瑞士 Belmont Alexa 冰凝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尘礼，
7: 特别推介 Belmont 全新 Alexa 冰凝桂澳流金系列，汇萃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6: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嫩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7: 而家嚟美容局购买 Belmont 冰凝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6: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局及 beautycorp.com 网上平台见啦，电话604-232-1010。1023366888，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由呢一刻直到下午2点，一起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8: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9: 系啦，我哋进入第二个钟头噶咯噃，继续有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呢一个钟头咧，我哋又啊听下呢一啲唔同嘅唱作朋友佢哋嘅歌曲啊。首先咧，介绍呢一位咧嚟自新加坡嘅，佢喺新加坡方面咧有音乐才子之称，佢叫做黄俊荣。平时咧多数都系唱一啲嘅国语歌曲，咁佢有创作自己嘅作品啦。咁而佢嘅创作作品咧都有其他歌手咧非常之喜欢嘅。曾经有一首嘅歌曲咧，卢广仲都有翻唱过，亦都因为咁有更多嘅朋友或者系更多唔同嘅市场咧，就系认识到黄俊荣呢一个名。咁我谂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契机嘅，亦都因为咁嘅原因咧，所以佢决定录一首嘅广东歌。呢一首嘅歌曲咧叫做《地球与陨石》，由 Wyman 为佢填词嘅。咁当然旋律咧就系佢自己炮制噶啦。黄俊荣嘅《地球与陨石》。我哋进入第二个钟头嘅第一首歌曲。

曾经有一首歌曲叫做《太阳与地球》，很多个朋友都认识的。而今次有《地球与陨石》，又有一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画面，它叫做《黄俊荣》，有 Y 文为它填词的一首歌曲，一首广东歌。接着我们有郑融 Stephanie， 她的《下不为例》。

Paula 的 Ivy Soul 苏雅琳。细个嘅时候咧，佢成日都俾人笑，话佢个嘴比较大。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冇所谓嘅，佢自己已经接受咗，同埋咧更加亲自填词，以自身嘅经历咧去写咗呢一首歌曲嘅歌词，话俾大家听咧，给你一只大口仔。可能呢个大口仔先至可以带俾大家开心、笑容，一啲唔同嘅喜悦吓。

0: 呢首叫做左手拖右手，佢系吕爵安。左手是属于边个，右手又是属于边个的右手啦，吓咁希望不是同一个人啦。吕爵安嘅一首嘅作品，希望大家中意。
1: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First Home Club 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 大家嚟到嘅时候咧，第一样要做嘅咧就系要攞我哋嘅游戏纸啦、抽奖券啦，同埋餐饮券嘅，大家可以食到咧人气小食鲷鱼烧啦，同埋雪糕噶。咁而且咧，佢哋每一个钟咧，亦都会进行一个大抽奖。佢哋而家正正咧就系进行紧咧第一轮嘅大抽奖啊，有唔同嘅礼品啦，其中包括咧有250蚊嘅礼品卡噶。
3: 系啊，冇错啊，而且去到唔同嘅摊位咧，仲可以系话集齐呢个印花系嘛，做完咗几个任务之后咧，就可以上一个大抽奖。呢个抽奖系抽咩咧？电动滑板车大抽奖啊！非常之好玩，开心啊！咁当然咧，最紧要咧就系听下我哋嘅唔同嘅现场嘅嘉宾嘅讲座嘅。就譬如话下昼两点嗰阵咧，我哋有一个高级嘅理财顾问啊，咁啊主讲个咧叫首次置业精明理财策略，即系教下大家点样用咧好方法、好贴地嘅方法啊，去储下钱啊，计划下首期啊，同埋咧做呢个置业嘅第一步啊，吓。
2: 系啊，咁当然啦，嚟到现场咧，亦都可以了解到咧 Anthem 唔同嘅项目啦，佢哋唔同嘅 project 啊，同埋价格嘅。所以大家咧快啲嚟到我哋现场嘅位置咧，就系、是、高桂林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啦。
4: 卡尼嘅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佢哋嘅律师唔好捍卫你嘅产权。博利治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星期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嘅国会议员支持呢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讯息，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그게 저 해리 콴 관지녹. 해리 佢自己寫嘅呢一首歌曲啊，名字叫做《不過是套戲》。你會聽到喺呢一首歌曲嘅背景嗰度咧，有一啲唔同嘅聲音啦，有一啲可能係好似卷飛林嘅電影飛林嗰啲嘅聲音啦，同埋一啲禁制嘅聲音啦。咁啊，總之咧就係可以有一啲唔同嘅故事或者畫面透過呢一首嘅歌曲帶出。不過是套戲，睇完就算，過咗就算。 不過希望呢一首嘅歌曲咧，大家唔會聽咗就算，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咧，會喜歡佢啊！

一種嘅節奏咧，好容易接受，因為可以俾你一種好舒服、好他條，甚至乎可以好享受嘅一種嘅感覺，衝不散的快樂。佢叫做何佩。繼續有呢一種嘅喜悦，因為聽一啲嘅音樂可以帶動你嘅情緒，令你開心，可以不可以？

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

0: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Mario， 休息咗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1: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足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2: 夏天嚟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1: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First Home Club 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 哇！而家一点半左右嘅时间咧，哇！喺我哋见到咧，喺我哋高桂林呢个 Anthem 啊展销中心呢度咧，哇！天气非常之好啦，同埋已经好热闹啊！好多朋友咧可能食完晏昼啦吓，都过嚟呢活动中心呢度咧，都去参与下我哋今日嘅呢个活动啊！因为咧，我哋呢度咧头先所讲咧，除咗话系大家可以参与咧抽奖啊，有美食之外咧，更加可以入到去一个互动嘅体验区度咧，可以了解到 Anthem 咧究竟有啲乜嘢嘅楼盘都俾大家去睇下嘅，譬如可以睇到佢嘅价格啊、单位供应啊、平面图啊等等咧，好得意、好好玩嘅互动嘅成个屏幕咁。大家俾人撳嘅話，咁仲有咧係話大家要集齊唔同嘅攤嘅印章之後咧，就可以參加呢個中力大抽獎啊嘛。
3: 係啊，咁而稍後咧，好快啦，兩點鐘咧就會有第一場嘅講座啦，就好似置業精明理財策略嘅講座啦，由高級理財顧問 Adam Budenfall 主講，咁佢咧將會分享一啲非常之實用嘅方法啦，教大家點樣去儲錢啊，點樣去計劃首期咧，等大家可以更有信心知道點樣去踏出第一步添噃。所以有興趣嘅話咧，快啲嚟到我哋啦，位置高桂林 North Road 50。即好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佢唔单止系一位嘅音乐人，亦都系一位嘅唱作人、艺术家，仲有可以系人生教练添。除咗话音乐呢个范畴或者艺术呢个范畴咧，佢都不断咁样去增值自己，修读一啲唔同嘅课程，希望咧就系可以扩阔嗰个嘅眼界，同埋咧亦都可以更加丰富佢音乐上面一啲嘅题材或者一啲唔同嘅感觉层次添吓。有冯咏琪 Vicky 佢嘅呢一首嘅歌曲，由佢自己作曲填词嘅《此方之著》。五年前的一首的作品，当然今次五年后的这个版本成熟多了，也都感觉深了。

有些人可能会特别好记性，记得人哋一啲嘅生日日期啦、电话号码啦、喜好嘅颜色，或者甚至乎中意食啲乜嘢。但系都有另外一种咧，就真系净系记得某一个人嘅啫，好似佢咁嘅样，佢系许靖韵，净系记得佢喜欢嘅呢个人所有嘅喜好啊，所有嘅一啲嘅细节，甚至乎所有嘅日期啊，佢一啲需要啊等等。但系记咁多嘢，可能连自己嘅都忘记咗，搞到自己都唔开心添。

他们都是一个独立乐团，他们叫做 Andy is Typing。其中一位的成员呢，亦都是他们的 base 手，就是叫做 Andy。而 Andy 呢，他就想到这个的队名，就是叫做 Andy is Typing。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些社交平台或者通讯软件里面呢，都会看到对方在打紧字的嘛，就是边个 is Typing， 跟着点点点这样。没错啦，他们就用了这种感觉，很生活化的 Andy is Typing， 带来这一首歌曲《被你看穿的心跳》。到了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最后的一首作品来自 Pandora 时光之灰。

0: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First Home Club 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有好多人觉得咧，而家喺大会买楼咧系一件 impossible 嘅事，但系今日嚟到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咧，你会发现唔系 impossible， 而系 I am possible 啊！因为而家咧 Anthem 有部分嘅项目咧，佢哋嘅单位价格啦系由400万起咋，而且全部都系 move in ready， 即买即住，唔需要等啊！咁同埋最吸引嘅咧就系今日嚟到现场嘅话咧，仲有机会可以有额外嘅。

0: 5000蚊折扣添啊！
1: 冇错啦，如果大家仲系未有信心嘅话咧，唔紧要啊，因为我哋现场咧系有个讲座环节咧，听到啊，而家两点钟啊 ，BC 地产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咧会同大家讲下一个首次置业者必须要知道嘅市场趋势，咁就可以令你了解更加多嘅市场走势啦，对你啲咩影响，同埋咧首次置业者咧应该点样部署吓，所以有专家咧俾啲 tips 大家啦，更加喺现场嚟讲咧，听完讲座之后又可以享用个美食啊、游戏啊，同埋咧参与个大抽奖，你话几开心咧？所以大家快啲嚟到咧，我哋嘅位置就系高桂林 North Road。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呢度啦，
2: 神奇顶级超强，佢系鬼神，
3: 准备啦 ，Let's go rock and roll！
4: 你都想亲身睇下王兴贵鬼神嘅风采咧？你有求，我哋就一定必应。
5: 5月25号开始，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参与游戏答一条关于足球嘅问题，有机会赢得入场券。喺6月5号参与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同贵神同本台嘅左脚见面，一齐讲波经，预祝父亲节。
2: 听我讲，一齐企硬，贵神加到。
6: 哎呀，又迟到，要走快啲。呢条街唔算忙。都系怪嗰啲慢条斯理嘅车塞住我条 lane， 仲有啲踩单车嘅，你有排去投得啦。话时话呢度嘅限速咁低，我首先开得好，应该冇问题。
7: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8: 阿爸，我哋起个营火啊！
9: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乾燥下，就算喺营地入面都唔可以随意生火㗎。
8: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9: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一个密封嘅盒或者袋入面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㗎。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面啦。
8: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9: 我都係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1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
3: 温哥华市中心琴日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在本省兴建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游行由 Victory Square 出发，旨在回应电信商 Thales、联邦政府和开发商 Westbank 计划在温哥华和 Kamloops 兴建 AI 数据中心网络。示威者担心设施会耗费大量的土地、水源和电力，加剧能源危机。绿党的党魁 Emily Lowen 亦都到场支持，促请全面暂缓项目，并且指本省因为持续干旱，已经被迫从美国进口燃煤电力，不应该再盲目追求企业利益。虽然项目的支持者认为项目能够提升本国 AI 能力，并且创造创科职位，但是示威者又强调当局必须进行更加多的公众咨询。一艘南韩潜艇在横跨太平洋航行14,000公里之后，已经顺利抵达卑诗省。南韩军工企业正积极展开游说，力争夺下加拿大皇家海军价值是几百亿的下一代潜艇建造合约。隶属南韩海军的潜艇联同护卫舰琴日抵达加拿大军队基地，两艘船从南韩的镇海海军基地出发，历时两个月，中途停靠夏威夷的时候，更加有两名加拿大海军潜艇兵登舰，和南韩的船员共同完成余下的航程。皇家期间，两国军舰将会进行联合的演习。南韩造船巨头 Hanwha Ocean 目前正同德国的制造商 TKMS 激烈竞争，争夺为本国建造多达12艘新潜艇的合约，以取代老化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联邦政府预计最迟在2028年批出合约，并且在2035年前交付第一艘潜艇。本省的精酿啤酒行业在经历多年的高成本和不明朗因素之后，近期正逐步走向稳定。随着夏季旺季即将来临，各大酿酒厂寄望于即将举行的 FIFA 世界杯、正打入季后赛的满地可加拿大人队冰球赛事，以及是适合户外雅座的温暖天气，能够进一步带

0: 董少亮。有酿酒厂表示，旗下成员正积极同餐厅合作推广本地产品，并且期望市民前往酒吧或者系品酒室观赏比赛同埋狂欢。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First Home Club 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 Monica 同埋 Bitch 咧，繼續係喺 Anthem 高桂林嘅展銷中心咧，同大家做現場直播嘅。咁大家嚟到我哋呢一個 First Home Club 嘅活動嘅時候，第一件事要做嘅咧就係登記咗先啦。之後咧就可以攞一張嘅遊戲紙啦，同埋一張嘅呢一個餐飲券啦，同埋好重要嘅就係攞抽獎券啊。因為咧，佢哋每一個鐘頭咧都會進行一個大抽獎啦，可以贏到好多唔同嘅豐富禮物啦。其中包括咧係有250蚊嘅禮品卡添㗎。
3: 哇！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錯嚇。咁當然咧嚟到今日呢個 Anthem 展銷中心嘅咧，當然係想睇下。喺个唔同嘅 Anthem 嘅楼盘咧介绍啦，入到嚟之后咧可以见到咧有一个互动嘅一个好强大的工具啊，叫 startwithanthem.com 啊，咁佢呢个大屏幕里边咧可以俾大家咧可以查睇到下唔同嘅楼盘嘅价格啦，单有啲咩供应啊，平面图啊、相啊、尺寸等等啊，我仲有埋咧可以话计按揭都有计算机啊、买楼指南等等好多唔同嘅嘢睇到嘅，咁所以咧只要咧大家入到嚟呢度咧就可以咧得到好多 Anthem 呢个附近嘅楼盘嘅资讯啦，咁啊更加咧今日嚟到咧系有特别嘅优惠俾大家嘅，要有几多优惠咧？大家一定嚟到现场啦，我哋第一位置就系高桂林。North Road 507号，即系话咧 ，Austin 夹 North Road 呢度啊，高桂林 Anthem 嘅展销中心啊。
4: 今个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发掘油电混合同纯电车嘅超凡优惠，体验电动嘅 Lexus RZ450E、精致嘅 RX350H 同多功能嘅 NX450H Plus， 当油价持续上升，呢几款车更为提升舒适度、效能同性能意识。限时优惠，指定现货型号，可享高达两厘中诚利率减免，租任利率低至0.4厘，部分示范车更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
5: 大家好，我系司法部嘅 CCE，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6: 天气报告，
0: 台湾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是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有雨，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18度，晚上同明日的落雨机会是4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东南风，风速是每小时10公里，湿度70%。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8: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 96.1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在繁忙的都市中，你有你的生活，他有他的忙碌。当你哋遇见嘅时候，不如停低，细心睇睇对方嘅生活啦。Sam 生活
11: ，Hello， 大家好，欢迎嚟到 Sam 生活嘅时间，又系星期日晏昼2点零钟呢一个小时嘅音乐选择咧，由阿 Sam 带俾你嘅，同你心思生活真谛，用另外一个角度咧探究日常经历嘅。日子方面已经嚟到咗5月24号啦，咁啊，5月尾呢个礼拜日，因为下个礼拜日咧仲系有31号嘅存在嘅，不过基本上咧五月份咧已经嚟到咗尾声咁滞噶啦。咁大家有冇好好享受下，即系你嘅生活啦，阳光啊，同埋温哥华嘅天气咁样咧？我觉得喺加拿大居住咧，都唔系净系温哥华嘅，而一样嘅本领咧，我哋居住得耐咗嘅时候咧，就会系学识咗嘅咧，就系自己嘅动手能力啊！即系咧，你屋企上边嘅大部分嘅嘢咧，你都会尝试去自己去动手去处理、去维修嘅。点解呢？当然就系因为第一，你可能约个师傅嚟嘅时间系比较长啦；二咧就系话佢嘅收费咧都一啲都唔平嘅。你话如果系真正无论你讲紧系水电工嘅收费咧，又或者系装修方面嘅一啲嘅收费咧，你闲闲地由呢一个嘅60-70蚊一个钟啦，至到去175蚊一个钟咧，都系有呢一个嘅 range 存在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你能够自己去处理嘅话咧，你就悭翻嘅呢一笔嘅人工费。咁阿 Sam 喺过去嘅呢个礼拜咧，正正体验咗喺自己嘅身上。咁啊，屋企方面咧有一个嘅抽油烟机啦，咁啊唔系我自己换嘅，应该系上手嘅屋主嘅时候咧就已经换咗落嚟，非常之好嘅一个 function 嚟噶。而且佢抽嘅嗰个嘅功力咧，亦都系非常之大。咁啊，但系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是。 抽油烟机本身咧有栋嘅掩门，咁每次开嘅时候咧，佢就会打开栋掩门。

之后就抽走佢嘅油烟，咁但系因为又唔系话日久失修嘅，只不过系我就频拔呢一个嘅煮饭嘅时间，咁佢嘅油即系嗰啲抽嘅油烟咧，积住咗喺嗰个推杆嗰度咧，就凝固咗应该太耐啦，咁啊所以咧就开唔到嗰栋嘅掩门，咁啊失去咗呢个抽油烟机嘅抽油烟功能啊，咁啊因为咁咧就要将嗰个嘅 pass 咧。换咗佢，咁啊 pass 一定要买啦，咁啊嗰个咧就$70嘅呢个零件啦，但系师傅上门换嘅嗰个费用咧要高达$150嘅，咁啊睇咗一啲网上嘅短片咧，我就发觉不如试下自己动手做啦。

系参考咗一啲网上边嘅教学短片之后咧，就决定自己去尝试去做呢一个嘅小小 project 啦。咁啊，但系咧都有啲惊嘅，因为短片就讲到明咧，要将成个抽油烟机咧。在个墙身嗰度拆咗佢落嚟，先至可以有两粒冚住咗嘅螺丝咧，你可以松到佢嘅。咁但系咧喺唔想麻烦其他人嘅情况之下，想啊自己就试一试咧。点知咁好彩，佢顶部本身冚住嗰两粒螺丝咧，咦？原来我都可以伸到入去，将佢松开。咁就自己完成咗。

其实在我尝试之前都有问定啲朋友，喂，你得唔得闲嚟帮个手托一托部机啊？咁样嘅，咁当然佢哋都好爽快地应承咗啦。不过既然自己可以自己去搞掂嘅话，咁就费事麻烦人啦。最后喺一个钟头嘅时间之内，我就悭咗接近200蚊啦。

出发。所以话有啲嘢咧，你唔试过系真系唔知自己得唔得嘅。啱啱听过几首歌曲，分别有 Sulis 不幸的我，把幸运点滴满遇上你，同埋陈建安嘅课题分离，詹正平嘅在温哥华出发，跟住有严明熙原

0: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First Home Club 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每个月都俾紧贵租嘅朋友仔，有冇谂过自己做业主呢？尤其是而家租金啦，真系越嚟越贵啦。其实供楼同埋交租咧，可能系差唔多嘅价钱嚟咋。咁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嘅话，就要嚟到我哋位于 Anthem 高桂林嘅展销中心，参加佢哋嘅 First Home Club 嘅活动啦。
2: 冇错啊，呢度可以睇到咧好多个嘅唔同嘅项目啊，包括咧有桂林有几个项目啦，同埋 Burnaby 嘅 Metro Town 亦都有 Anthem 嘅项目噶。咁嚟到咧，主要同我哋嘅销售代表啦，咁倾下偈咧，咁又可以有呢个咧系特别嘅额外咧。5000蚊嘅優惠添啊！咁而且佢有好多嘅有個精選嘅單位咧，都係由40萬起嘅啫喎，咁仲話所有嘅單位咧，而家可以係即買即住添噶。咁你哋可以直接規劃喺個展銷中心裏面咧，有好大嘅成個模型咁，大家睇到噶，可以實在見到咧呢個樓盤嘅位置啊等等啊，周圍有咩嘅設施等等咁樣係嘛？咁所以大家非常之係可以好實在咁知道好多唔同資訊嘅價格啊等等好多嘅資料啦。
1: 系啊，咁所以大家咧，快啲嚟到我哋华耀啦，高桂林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嘅展销中心啦。
3: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兰轩汇，金牌赞助通理琴行 Anthem Properties。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你嘅生活未必有佢，但佢嘅生活一定有你。阿 Sam 生活，
5: 欢迎继续翻嚟 Sam 生活嘅时间。咁大家都会有一个说法，就系话每。

每逢十年一个潮流咧就会转一个圈嘅，咁所以话2026年又会兴翻啲2016年嘅事情事物，就好似大家依家突然间玩翻陀螺咁。

所以呢个部分咧，同大家真系去讲下今年有啲乜嘢突然之间兴翻起嘅事物，可能喺十几年前都已经系兴起过。啱啱讲过有陀螺啦，其实牛仔裤都系，唔系一般牛仔裤，之前兴窄身嘅，而家兴阔身嘅喇叭。

嗱，另外咧就系话影相 post 喺呢一个嘅社交平台都系嘅。之前就系最快嘅 snap 咗就要 post， 跟住就要加 filter， 而家又要翻翻去最原始嘅感觉。

仲要每个钟头铺一次，大家知道我讲咩㗎喎。咁人都系㗎喎，歌手欣怡啦，呢一首嘅女神啦，喺2016年嘅时候帮佢攞到好多嘅奖项。

0: FM 高桂林展销中心 First Home Club 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FM First Home Club 活动简直是有得食又有得玩，大家可以吃到人气小食啦、鲷鱼烧啦同埋雪糕之外啦，仲可以一路食啦，一路入到去佢哋嘅展销中心度，去到唔同嘅摊位啦，储齐晒印花之后咧，仲可以进入佢哋嘅大抽奖，有机会赢到电动滑板车一架噶。
2: 系啊，当然啦，食完玩完之后咧，梗系要睇嗰啲实在啲嘅嘢啦，系咪？可以听下讲座喎，因为咧阵间下午昼三点嘅时候咧，我哋有一个高级理财顾问 Adam 咧，会同大家主讲下咧首次置业精明嘅理财策略，咁教下大家点样用咧，好实用嘅方法啦，去储下钱啊，计划下首期啊，咁就可以踏出呢个置业嘅第一步，你就更有信心啦。咁当然同埋咧，可以了解到好多唔同 Anthem 啊推出嘅楼盘啦，喺 Burnaby 啊同埋 Metro Town 都有嘅，个库克林都有嘅吓。咁同埋咧，亦都系有专属嘅一个精选嘅单位咧，40万起啫，所有单位都系即买即住添啊。而且仲话咧，每个星期每个钟头啊，而家咧都系抽奖吓，咁啱啱抽咗。

0: 係咪卡啦，係嘛？咁而家應間嚟講咧，到四點鐘下都有嘅抽獎㗎嚇，咁啊唔知抽啲咩禮物㗎啦。
1: 係啊，咁所以大家咧快啲嚟到我哋位置啦，高桂林 North Road 507號 Anthem 高桂林嘅展銷中心啦。
2: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3: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4: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5: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6: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4: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5: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8: 生活中嘅体验，等佢话你知。Sam 的说话，
9: 欢迎继续翻嚟 Sam 生活嘅时间。今个礼拜 Sam 的说话咧，同大家讲下。下次，其实讲翻节目开头嘅时候，我终于的起咗心肝去整翻屋企嗰部嘅抽油烟机。其实呢一个嘅问题，早早喺一年几之前就已经系发生咗，只不过我一直系觉得唔需要去整佢字，因为佢只系时常地开合到或者开合唔到，又未去到话真系用唔到个警方。咁所以我成日都话下次先整啦咁。有啲嘅说话我哋成日都会讲，就係话下次先做啦，嗰日再约啦。我哋成日将会好習慣地将一啲重要唔同嘅事项放咗一啲嘅先后次序，但係往往地我哋会将父母嘅电话呢然后呢将朋友嘅邀约褪后少少。永远将嗰句嘅多谢你，其实我好在乎呢句嘅说话摆喺心入边。日子慢慢长咗嘅时候，我哋会觉得一啲稳定关系入边系其实唔需要特别去经营，往往总系将呢份嘅爱摆喺心入边，但系其实呢一份嘅爱可能慢慢慢慢就会唔见咗噶啦。其实人生入边最残忍嘅地方唔系失去，而系佢永远都唔会俾你有预告。你要记住，珍惜其实唔系一种嘅情绪，其实佢系一种嘅选择。在选择好忙的时候愿意停一停复个讯息，选择在你嗌紧交的时候仲愿意去低头认个错，选择在你好攰的生活入边仍然将那件事或者那个人放在你的心上。心理学边有一种概念叫做正常化偏误，当一件事一直这样存在，我们就会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父母是理所当然地存在，朋友是理所当然地在你身边，某一个人一直爱着你都会是理所当然。但是当这一些理所当然有少少的欲动，有少少的松动之后，我们就发现原来是几咁珍贵。人是很奇怪的，我们对永远是没什么感觉的，但是却对失去是极度地敏感的。所以珍惜其实是一种反本能的

唔好将得闲再讲咧变成咗遗憾，将等我忘完先咧变成咗错过，将反正佢都知道变成咗永远都讲唔出口嘅爱。对身边嘅人多啲嘅耐心，对愿意陪伴你嘅人多一啲嘅感谢，唔系因为听日会消失，而系因为我哋唔知道听日会变成点。

珍惜不是活在恐惧里面，而是要活在清醒当中，知道没有那么多下次，所以今次要过得最好。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一直在这里，所以对眼前的这个人要温柔以待。希望我们都可以在来得切的时候多说一句我在乎，多给一个爱的拥抱，留多少少的时间给你珍惜的对方，因为这一刻就是最好的时候了。

我哋曾经以为可能有好多嘅时间，以为父母一直喺嗰个饭台度等我哋翻屋企，以为朋友嘅笑声永远都喺个 group 入边会响起，以为某啲嘅关系就算冷淡咗几日都唔会变质。

0: Fandom 高桂林展销中心 First Home Club 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Fandom First Home Club 活动咧，好似一个小型嘅嘉年华咁样啊，可以食到人气嘅美食啦、啲鱼烧啦，同埋雪糕之外咧，仲有一啲嘅打卡位啊，可以同 Fandom 嘅吉祥物 Grillo 影下相啊。咁而且咧，佢哋每一个钟头咧都会有抽奖嘅活动啦。所以大家入到嚟嘅时候咧，登记完之后咧，记住要攞一张嘅游戏纸啦、餐饮券同埋抽奖券啊，因为有机会可以赢得250蚊嘅礼品卡噶。
2: 系啊，食完之后咧，更加要去到咧里边嘅互动体验区睇下，因为咧佢有一个好强大嘅一个嘅吓个功能喺度啊，就系咧可以俾大家即时睇到楼盘价格啊、平面图啊、唔同嘅单位嘅景观啊，咁仲有好多唔同嘅楼盘嘅资讯喺度啊，咁加埋咧现场有好大嘅楼盘模型喺度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咧知道咧系唔同楼盘吓 offer 咗咩嘢俾大家，咩社区嘅配套。咁樣啊，咁加上如果同我哋嘅銷售經

0: 人员咧倾下偈之后咧，就更加可以用恶硬压得呢个系话5000蚊嘅折扣，仲有好多啲精选单位咧系由40万起嘅咋，所以快啲嚟到睇下。
1: 系啊，我哋嘅位置咧就系高桂林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嘅展销中心。
2: 嚟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嘅无限想象啦！5月25至5月31号，约埋一家大细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嚟自世界各地嘅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同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包埋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几款好玩又有趣嘅手工艺术劳作俾小朋友玩，唔好错过，一齐嚟啦！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 记住系 childrensfestival.ca。
3: 961派台新势力，
4: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5: 东张三百里，稍息透气，都市方。
4: 大家好啊，今次带来一只比较轻松愉快的作品，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一次的家庭的自驾游。

0: 我想讲话，生活可能就会好似旅游咁样，你可能会有一啲错过嘅美景啊，但亦都会有捉得住嘅美好瞬间啊。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到最尾可能都系自己对自己一个认知嘅修行过程。咁希望大家会中意呢只新歌《在温哥华出发》。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平。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We now present a program for our Mandarin-speaking listeners.
2: 现在时间三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三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一名持有 L 牌学习驾照的20岁女子，周一凌晨涉嫌醉驾一辆黑色法拉利双座跑车，遭到西温市警截查并扣押车辆。事发于5月18日凌晨2点，警员在 Marine Drive 发现该车引擎噪音过大，将其截停。调查后发现，女司机不仅违反凌晨禁足令，且未贴 L 牌，接受酒精呼气测试后两度录得不合格。警方随即对她发出90日及时禁驾令，扣押车辆30天，并开出违反牌照限制罚单。兰里今日凌晨发生一宗单独车辆撞车惨剧，一辆货车在住宅区内突然失控撞向一处排污，司机当场正式死亡。事发于今日凌晨1点57分，兰里皇家骑警接报指202街甲48 Avenue 附近发生严重车祸。现场消息指，涉事货车当时只有司机一人，车辆失控撞入一处住宅范围并撞毁排污。兰里消防 BC 救护服务处及警员迅速赶到现场。兰里皇家骑警表示，尽管救援人员以最快速度赶到并全力抢救，该名司机仍然不幸当场伤重不治。国际消息方面，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抵达

0: 北京展开一连五天对中国国事访问，他形容是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特别期待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吴切奇在社交媒体说，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与长期安全的合作关系，相信此行将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美国白宫外发生枪击案，一名枪手被击毙，另外有一名行人受伤。事件发生在当地星期六傍晚近六点，白宫附近传出20至30响枪声。执法部门官员指，枪手接近白宫西北面检查站并向警员开枪，之后被到场的特勤局人员开枪制服，送院后不治身亡。案发时，总统川普在白宫内安全无恙，已获通报事件。白宫一度封锁，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的记者进入室内躲避。特勤局与联邦调查局正调查事件。川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被击毙的枪手有暴力行为过往史，并可能对美国最珍视的建筑物有所执迷。美国有线新闻网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昨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向以方更新美伊谈判进展，表明支持以方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保持行动自由，以应对危机。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1: Trail of Isis 酬宾大减价正式登场，感谢您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工厂红地毯欢迎您，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及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衣组合免付 GST， 另外购买指定家电组合最高特胜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给你选择，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在这个春天为你的家焕然一新，还能省下不少，快到门店或前往 Trail of Isis
2: com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80%。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30%。FM 961现在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65%。
3: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诗美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蓝轩会，金牌赞助通力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4: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5: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6: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7: 用声音
8: 碰撞心灵，
7: 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9: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有闲有聊，我是主持人上上。
10: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 Patty。
9: 哎，今天我们的节目来标题党一下。我们的生活应不应该有一个赌的心态？赌就是赌博的赌，打赌的赌。
10: 有点像就是笃定的状态。
9: 对，其实是打赌赌博，但也是笃定吧。我们今天来讲一讲，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需要多一点这种 all in 的态度。因为我剖析我自己吧，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倾注所有的人。我个人觉得当然是跟性格有关系，可能跟我们从小的教育也有关系吧。我从小就会用一句话，对我来说特别深刻，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个好像就是我的人生格言。
10: 还有就是

0: 是不是还有就是物极必反，见好就收？
1: 对，我觉得我们的亚洲文化当中这样的教育可能对我们的印象挺深刻的，所以说我们总是不喜欢做那个很极端的人。这也导致了经常我跟 Patty 分享，我觉得我都是一个疏离感比较强的人，用好听的话，用现代的话来说是情绪稳定吧。但是好像不管是对朋友啊，对家人呢、啊、或者是对伴侣，我觉得都没有那种十分的热情，然后也导致了我觉得我在生活当中对事儿或者是对生活的细节也有一些很敷衍的态度，总觉得差不多就行了，就这样吧，这个是我的口头禅。
0: 我觉得倒是不至于是敷衍的态度，可能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一个词，就是佛系
1: 啊，
0: 就是有一点点的佛系。
1: 对，然后我就从我生活当中的细节来说吧，我不是经常说我是一个喜欢收拾家里的人，我喜欢家里比较的干净，井井有条，有条不紊的。但是我就发现呢，我老公经常给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说，诶，你好像看似收纳了，但是其实呢，你的收纳并不是非常的合乎逻辑，并不是很合理。比如说厨房的那些调味料啊，你放在那个位置其实是不顺手的，但是呢你没有进一步的思考我应该放在哪个位置，我只是就顺手放在，我只要看见它不乱就行了。我觉得好像认真思考一下，我好像确实是这样子的。
0: 但我觉得你家里已经超级整洁和干净了，他是不是有点就是要求太高了，就是他追求，我觉得你应该至少有90分，但是可能就是你们可能会看到那个10分的差距。
1: 是，对，我觉得你提醒我了，有可能我老公太会洗脑我了，他就是要贬低我，虽然你收拾了，但是没有收拾的特别好。
0: 对，我觉得也算是一种追求完美吧，我觉得我们就是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
1: 但是我个人又觉得你确实一个做事情容易做到极致的一个人。
0: 我是觉得我可能比如说做一件事情，我是非常想要把它做好的，但是就是在我能力范围内，我应该算是努力了吧。
1: 比如说你经常喜欢办一些 party 的话，你会把这个 party 就设计的非常的好看。
0: 反正就是肯定会花很多心思，然后也会比较啊，比如说给小朋友吃的东西啊，我肯定会去选一些味道又好啊，样式又好啊，然后给大家做一些很漂亮的摆盘啊，我觉得我算是用心吧，在这方面。
1: 对，我觉得用心非常好。就是我说实话，我确实是没有太多这样的心态的，我基本上就是凑合吧，就是看起来大概这个 party 是比较的仙女的，比较的浪漫的就行了。我没有特别的在意，这个盘子或者是这个叉子以及这个整个的摆设是不是非常的完美，我好像没有这种完美的情节。所以啊，我这个人就是有一个优点也有一个缺点，就是特别容易反思自己。
0: 我发现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是天秤座吧，就是会有一点点的
1: 摇摆啊，就会一方面觉得我已经挺好了，但另一方面就觉得我可以更好。
0: 对，有一点纠结。
1: 对，所以就经常会反思自己，哪点做的不好，是不是可以更好一点。然后我就想到了今天的话题，我们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更需要一点极致的状态，需要一种all in 的生活态度去对待每一件事儿、每一个工作、每一个人。
0: 其实你讲到的这个 all in 呢，它不是一种赌徒心态，而是一种全然的在场。我记得我们好像之前有聊过，就是一种在场的状态，就是活在当下的感觉，全情的投入。
1: 对，我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比如说啊，就有一段时间啊，就是那个疫情的时间，你有没有发现大家特别喜欢买一些鲜花放家里？因为我们不能出门嘛，基本上，所以就希望把家里布置的尽量漂亮一点。我记得当时就加入了2个那种鲜花团，基本上每几天就会有人送来鲜花，当时是特别开心的。然后我是买了很多花的人，我就会发现啊，虽然说我希望用花把我家布置的漂亮一点，但我其实没有认认真真的去观察我这个花怎么样去养得更好，或者是说有一

0: 有一朵花，它生病了，我应该怎么去处理它，怎么样帮它重新活过来。然后我就发现团里的有些人呢，他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对待，可以说是每一朵花，每一片叶子。我就发现，哎，我好像真的没有这种全然投入的心态。
1: 所以你觉得他们对生活可能更加的投入？
0: 是的，其实我还挺羡慕的。我就会觉得，你既然做了这件事儿，就把它做好，把它研究透，然后去研究一下怎么样把鲜花保持的时间更长，或者是可以每天怎么样去护理，让它的颜色变得更加的娇滴滴的感觉。我就是一方面很羡慕别人的状态，但是一方面自己又没做，所以说有了我今天的反思，我需要让生活更加的极致一点。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是不是都需要一种极致的生活态度呢？需要有一种 all in 的心态。刚分享了，其实我是一个在生活上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凑合心态的，也是Patty讲我的比较佛系的，因为我对生活

0: 可能就觉得啊，差不多就行了吧，要求没有那么的高。嗯，那我们再讲一讲在人际关系方面吧。我觉得就是对朋友啊，或者是对家人，我个人觉得我也是有一点点的这种防御性的。在我心中，我一直觉得，比如说像朋友，其实是不需要太过于亲密的。
1: 嗯
0: 嗯，你能理解我的点为什么不能太亲密吗？
1: 理解。
0: 好像很
1: 我差不多我觉得我差不多可以理解。
0: 嗯，因为我是害怕走得太近的话，就是万一朋友之间有一些分歧和矛盾，就是会过于激烈，会特别的
1: 尴尬。
0: 嗯，对，我有时候是觉得走得太近也容易有一些冲突和分歧。
1: 那我觉得你会不会也属于一种逃避型人格？
0: 是呀，对呀。嗯，这就是我内心的一种防御型的机制。
1: 嗯，
0: 就刚刚从生活方面，那我觉得在人际关系方面，我也是有这种安全壁垒的吧，好像就是给自己建立一个安全的距离。嗯，所以
1: 说也属于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0: 是的，
1: 因为我觉得其实也有道理，就是如果关系走得很近的话，有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摩擦或者是小的矛盾。
0: 嗯，
1: 但是可能你会觉得解决这个摩擦和矛盾对你来说很难。
0: 很难，因为我又觉得你不像家人或者是伴侣那样的关系，你们可以全然的打开自己去解决一个矛盾。
1: 嗯，但是其实我想跟你说，我觉得如果是非常好的朋友，我觉得是把你当作是自己非常好的朋友的时候，就算是有一些小的摩擦和矛盾，也是完完全全可以解决的。
0: 嗯，
1: 就是也不会对两个人的关系造成很大的影响。就是我觉得好的朋友有一点类似像走进了一种亲密关系一样。
0: 嗯，
1: 走进亲密关系就可能会伴随一些问题，但是如果你们真心觉得哦，对方是我选择的非常好的朋友，就这些问题也不算是很大的问题。
0: 对，我觉得我的那种不热情好像就有点像提前为这段关系买了一份保险。但是我也确实必须承认，假如说我们不能走得太近的话，可能它的代价就是我们永远无法体验那种被朋友全然看见，或者是被别人彻底理解的那种灵魂方面的共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就是用一种非常客气啊，一种情绪稳定的方式去维持朋友之间的关系。
1: 我觉得我们应该试着在某一些时刻就是去打破这种差不多就行的这种感觉，就是哪怕在关系当中受一点点伤又能怎么样呢？因为只有敢于去受伤的人才配得上真正的这种热情和滚烫。
0: 是，也许朋友不需要像亲密的像家人一样那种没有边界吧，但是至少在朋友面前我们可以全然的卸下防备，
1: 打开自己。其实我觉得人都还是渴望这种深度关系的，尤其是这种能够同频的朋友，其实也很珍贵的，不是很容易就遇得到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珍惜这种友情，
0: 我们也应该更勇敢一点去接受跟朋友之间亲密也好，哪怕是冲突也好，因为其实在朋友面前呢，我们也应该更加勇敢一点去全情的投入，尽情的享受友谊带给我们的快乐。

0: 其实跟爱人也是啊，因为我老公曾经就说过我这一点，他就说呢，我给他的一种感觉是我一直给自己留有退路，可以随时准备撤退或者离开。
1: 嗯，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给他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我的内心是没有这种心理状态的。
1: 嗯，这个我是相信的，我觉得你是没有的。但这是我一个旁观者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旁观者的一种看法。
0: 你觉得我对婚姻已经 all in 了？
1: 我觉得100% all in 的。
0: 100%。嗯 但是我之所以给他这样的感觉，有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情绪相对稳定，在感情当中表达方式相对理性的一个人吧。
1: 嗯，
0: 他可能就觉得我没有全然的释放。
1: 或者是一种全情的投入，
0: 嗯
1: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大家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表达爱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我觉得你其实已经非常的投入了，绝对是 all in 的状态。
0: 我个人是非常赞成在亲密关系当中做到很极致的，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假如说你不投入的话，其实对方也是会感受到的。
1: 嗯，
0: 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双方都有防备，那这段关系就永远走不到那种很深入、很彻底、很亲密的那个状态，其实是我不喜欢的，因为我其实渴望的还是那种最安全、最被信任的感觉。
1: 我觉得因为当你不敢去付出真心或者是有所保留的时候，对方一定是能够感受得到的。我觉得人是非常敏感的，
0: 嗯，
1: 也是很聪明的，就是你是什么样的态度，你表现出是什么样子，其实对方基本上都是了解的。
0: 因为自我保护其实是人

0: 人的一种本能，
1: 对，
0: 就是你有防御机制，别人也会有的。
1: 是的，所以就看你追求什么。如果你追求的是那种极致的信任，那你就一定要给对方这样的信任。
0: 你觉不觉得在当代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倡导的就是，不要走这种很极致的关系。
1: 对，我前两天有听到蔡康永的一个访谈，然后他就说，哦，他觉得两个人的这种恋人的关系就是不能是那种没有你不行，就是有你非常好，但是没有你我也过得很好的状态，就应该是这样的状态。
0: 你不赞成是吗？
1: 我也不能说完全不赞同，但是我是倾向于在感情当中应该是 all in 的状态的，
0: 是没你不行。
1: 我是觉得这样比较好。
0: 你会表达出来吗？就是让你的老公感受到我没有你绝对生活的不好的这个感受。
1: 我觉得可能就是还会，我觉得应该是会有流露出来一点
0: 啊，黏人是吧？但你不觉得很多人在情感当中，他们是有用一种博弈的心态的，他们就会觉得我随时会走，我随时可以撤退，保持独立。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保持高级感、神秘感、维持魅力的一种手段。
1: 是的，而且会觉得自己是处于高位的。
0: 是，对，
1: 就属于是你一直要非常努力的去跟我维系这段关系，但是我始终是处于一种高位的状态，
0: 对，
1: 所以我是安全的，
0: 对，是维持一种有魅力的状态的一种手段。像我们这种全情投入的，可能会被别人定义为恋爱脑，
1: 但是我不觉得。
0: 你觉得那种其实是一种不勇敢的状态吗？我也不敢说别人就是怂不勇敢，但是我个人就是挺喜欢我这样的状态的。就是我觉得人生当中至少有一件事或两件事你要做到一种极致吧。
1: 突然间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说在感情里面谁先认真谁就输了。是不是有一种这样的心态？但是我其实不是很赞同。我觉得如果我觉得永远没有一个人先迈出去那一步，先认真了，先投入了，先 all in 了，另外一个人也永远都不会全情的投入。
0: 我是觉得最认真的那个人其实是赢的。这样说虽然不好啊，我会想象这样一种场景，就是说假如两个人分开了，其实付出最多感情投入最极致的那个人是会被怀念的。
1: 是的，而且我会觉得这样的人是非常勇敢的，是我很欣赏的。
0: 你做到了。

0: 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
1: 卡尼的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他们的律师不要捍卫你的产权，国立制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周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的国会议员支持这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讯息。
2: 用声音碰撞心灵，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0: 近我们俩在节目当中真的分享太多我们的隐私了，就把我们这个恋爱脑然后解读为今天对生活 all in 的态度，对生活一份极致的态度。哎，显得我们两个就是真的很感情用事。也不是的，我们每天想很多关于工作关于事业的事情。那我们就再来聊一聊，在一份工作和事业当中是不是也需要全然投入呢？不过我们之所以说很少聊这个层面呢，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太多工作上面的经验吧。但是我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公司上班的话，面对一份工作，我们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这份工作可能只是给我带来一个很普通的薪水，我们到底会不会特别的投入到这份工作当中呢？我们在职场上会不会也会有那种差不多就行的心态？
1: 我觉得一定会有。除非你遇到自己特别热爱的事业。
0: 我觉得在今天的这种背景当下，不全情投入可能也会被我们解读成一种比较高明的职场生存智慧吧。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哎，这份工作也不能消耗我们太多呀，我们还要保留一点余力去照顾家庭生活，或者是去想一想我们在工作之余还能做一点什么别的事情呢。所以在现在职场当中的这种隐形怠工可能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状态。
1: 是的，所以有些人呢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反思的点，就是当我们在敷衍工作的时候，最后敷衍的到底是老板还是我们自己？
0: 是我们可能只是在扮演一个员工，是吧？没有把自己真正的热情啊、创造力都没有放进去，没有做到尽职，可能只是敷衍了一份工作。确实啊，其实我也有点矛盾，就会觉得，哎，现在社会变化那么快，我干嘛要把我自己的体力和能力全都卖给资本家呢？我为他卖命不值得呀。万一这个公司不行了，或者是万一公司要裁员，那我不是全情投入的话就很傻吗？显得。但是啊，其实可能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假如说你每天在这种凑合的状态的情况下，其实是比你全然投入更加累的。因为你内耗掉了很多的情绪，你会一边做工作一边觉得，啊，我这份工作没有意义，我干嘛要给它做到100分？但是一面你又不得不去做这份工作，所以说中间有很多的内耗，会让你比那种全然投入的状态更加的累。
1: 有的时候是不是当你全情投入了的时候，你反而可能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0: 对，因为我们之前经常讲一个概念叫做心流嘛，其实就是那种全然的沉浸，把一件事儿做到极致的快乐，其实它是我们幸福感最顶级的来源。当我们拒绝 all in 一份工作的时候呢，就其实就是拒绝了那种进入心流的机会，然后每天用敷衍啊，这种很疏离的态度去应付工作，你会，因为你在对抗你的无聊，所以说你会把自己的生命力，给稀释掉了，你会对这份工作越来越没有热情，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越来越没有信心，
1: 好像就是没有在工作当中得到一些正面的反馈，一直都是一些内耗啊，或者是一些情绪在里面。
0: 对，因为我们今天所讲的在事业当中 all in 也并不是说让你盲目的为公司或者是为你的老板去卖命，

0: 为这一次觉得哦，我哪里没做好有遗憾，我会很期待下一次。我觉得哦，下一次我应该这样这样，我应该可以弄得更好一点。
1: 嗯，这就是你对生活的这种极致的态度，全心投入的态度给你带来了正反馈。你会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然后会越来越热爱这件事情。
0: 我觉得我们如果很希望有这种 all in 的状态，就是应该抓住生活当中的每一件小事情。
1: 对，
0: 就是很小的事情把它做到极致，做到非常漂亮，做到非常满意，那你就会觉得哦，其实我可以做很多更有力量的事情。
1: 对，我们就应该从这些看起来很微小的、很具体的 all in 开始，然后可能才会上升到我们的工作、事业都会做得更好。因为我觉得全部都是融为一体的，你的生活、你的工作还有你的情感跟自己的个人状态全部都是相通的。我觉得除了在生活方面，就是在亲密关系还有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方面，我也需要进步，把自己那种防御机制给打开。嗯，不要让自己变得狭窄跟封闭吧。其实我现在理解了，真正的生活它不是那种理性的权衡，而真的就是在于你那份敢于投入的信念。
0: 我觉得全情投入也算是对生活的一种热情吧，就希望我们可以点燃我们这份热情，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
1: 嗯，让我们活得更加的尽兴。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有闲有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 Patty，
1: 我是尚尚，
0: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祝你周末愉快，拜拜，
1: 拜拜。

0: 其实这个年轻人哦，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压力很大，就不管从工作、爱情、事业各方面的，然后滑手机也是一样啊，就是会比啊，比来比去就是不开心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那个余呢也不足于什么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跟着感觉走，
1: 跟着感觉走。
0: 可

现在时间4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4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温华市中心昨天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在本省兴建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游行由 Victoria Square 出发，旨在回应 TELUS 联邦政府及开发商 West Bank 计划在温华以及 Kamloops 兴建 AI 数据中心网络。示威者担心设施耗费大量土地、水源以及电力，加剧能源危机。绿党党领 Emily Lewin 也到场支持，促请全面暂缓项目，并指本省因持续干旱已被迫从美国进口燃煤电力，不应再盲目追求利益。支持者则认为项目能提升本国 AI 能力并创造科技职位。一艘南韩潜艇在横跨太平洋航行14000公里后已顺利抵达 BC 省。南韩军工企业正积极展开游说，力争夺下加拿大皇家海军价值数百亿元的下一代潜艇建造合约。隶属南韩海军的 KSS 三级潜艇 ROKS 岛山安昌号号连同护卫舰昨日抵达加拿大军队基地。两舰从南韩镇海海军基地出发，历时2个月，中途停靠夏威夷时，更有2名加拿大海军潜艇兵登舰，与南韩船员共同完成盛夏航程。访加期间，两国军舰将进行联合演习。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大堡礁发生鲨鱼袭击人的事件，一名男子死亡，是澳大利亚本月内第二宗同类事故。澳洲警方表示，39岁死者是凯恩斯居民，与多名朋友在肯尼迪浅滩坐船出海，在水下以鱼叉捕鱼期间遭到鲨鱼的袭击，头部受重伤，获救后由船送上岸，但伤重身亡。土耳其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党领争议升温，防暴警察攻入位于首都安卡拉党总部，尝试将早前被法院裁定当选党领无效的厄泽尔赶出大楼，期间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驱散厄泽尔支持者，引发双方激烈冲突。现场片段显示，建筑物内烟雾弥漫，防暴警察突破临时架设的障碍物强行进入，支持者则投掷杂物反击。厄泽尔之后自行步出大楼，并与支持者一同走向3英里外的国会大楼。他向记者表示，他们离开总部只是为了将来以任何人都无法干涉的方式将他夺回，届时现任政府或同谋都不会再敢这样做。当地法院上个星期四以程序违规为由宣布撤销厄泽尔在2023年当选党领的结果。俄罗斯国防部证实，过去一晚出动无人机及导弹空袭乌克兰军方指挥以及控制设施以及军工企业，报复乌方攻击俄国境内的民用设施，行动中有使用帧数高超音速弹道导弹。

0: 这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俄军第三次使用这种导弹。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1: 健康的身体真的很重要。温哥华综合医院暨卑诗大学医院基金会隆重推出名医在线特辑，我们特别邀请了顶尖的医疗专家为您带来最权威最实用的医疗资讯。您关心的健康问题我们都为您细心解答。名医在线特辑将于每周二四晚上六点在 FM961 播出，陪伴您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2: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8度，降雨几率80%。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65%。
3: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 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1: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4: 卡尼的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他们的律师不要捍卫你的产权，伯利治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周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的国会议员支持这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讯息。
2: 唉，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5: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2: Future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5: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2: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uture Radio App。
5: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7: 大家好，我是律师圈 Trial Fresh 新鲜，终于这一次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每天用音乐和你做朋友。

欢迎来到吹声乐风，大家好，我是陈静 Tracy， 又到了星期六早上九点在 Calgary， 星期天下午四点在 Vancouver 的吹吹音乐风。最近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走在路上呢，我都觉得说哇，吸这个很新鲜的空气真的太棒了。而大家呢，应该都是在春天的时候，是否也忙着种种花、剪剪树呢？我看到身边很多的朋友呢，最近都在弄花园，那我们家也是一样，前一阵子才去这个 garden 的卖花草树木的地方买了一堆新的花种回家，然后要重新去布置一下我们家的花园。好，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要种花呢要很讲究，有很多事情要考量在内的。哎呀，种完之后全身酸痛。好，无论如何呢，都希望大家春天来了都有一个非常开心快乐的心情。那上个星期我们为大家介绍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入围的有谁。首先呢，我们要恭喜一下蔡依林，这次在这整张专辑 Pleasure 她入围了九项大奖，而呢在专辑中她也重新改编了这个经典名曲布拉格广场，感觉有点不一样，我觉得更有味道了，你觉得呢？

布拉格广场真正原版是收录在2003年看过72遍的这张专辑，传唱到现在已经20多年。原版的 MV 是在台北拍摄，这次的 MV 呢则是真的跑到布拉格去取景。虽然卓琳已经去过了，也在歌词里面一一点名了这个哥德式教堂、彩绘的玻璃窗，但说真的，真正的旧城广场上面其实是没有许愿池的。歌词当中小小美丽的错误也是很多歌迷在讨论的地方。

0: 恭喜单依纯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她这次凭着专辑《纯妹妹》横扫了总共5个大奖，其中还包括年度专辑。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奖项啊！不知道她这次会拿回几个奖项呢？好，我们听到的单依纯，哦，听说她最近正在很积极的跟香港启德体育馆来洽谈。希望呢可以成为他的海外个人演唱会的首站，所以2027年有可能你可以在香港听到单依纯的演唱会咯。这里是吹吹风，我是全静 Tracy， 今天给你的是最佳华语女歌手，入围的还有彭佳慧。
1: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你听好歌，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彭佳慧。

听到的歌声是来自彭佳慧，彭佳慧呢是第三度入围歌后大奖，之前是在10年前2016年的时候以大龄女子专辑夺得了最佳国语女歌手奖，不过和这次很开心的表示说可以用完整的大人入围最佳华语女歌手，对于她出道30年的这个时刻来说呢，她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而她也即将在准备出道30周年的演唱会哦。再来我们有这位这次也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是才刚刚向我们吹吹乐风大人物不久的 Erica 刘爱丽。

0: 入围第37届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刘爱丽 Erica， 还有另外一位我好爱的洪佩瑜也入围喽。
1: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各类曲风、歌手专访、华语歌坛最新消息都在《吹吹音乐风》哦。我是洪佩瑜。

洪佩瑜，恭喜你入围了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听到的歌曲《再见的时候》，我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想哭耶，因为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的歌曲啊，真的是一听到音乐一下就会泛泪，因为实在是太感人了，不知道你看了吗？好，再来为大家介绍最后一位入围这次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是饶舌歌手陈娴静。她这张专辑呢要传递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快乐，歌曲名称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这里是吹吹夜风，我是陈静 Tracy。 待会回来的第二个阶段，我们就要欢迎我们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咯。好，待会见。听到这首歌曲，希望你听完之后可以像陈娴静一样想要传达的意思，就是让你可以 Happy Happy。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2: 我是维迪安，
3: 我们是
4: 宇宙人。
5: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6: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1: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十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2: 我是 Andy，
1: 我是 Annie。
2: 每周日当晚6点到7点，
1: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 961
2: 食色男女，
7: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 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8: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诗美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蓝轩会，金牌赞助通力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9: 唉，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8: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9: Future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8: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9: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Virtual Radio App。
8: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2: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11: Let us welcome.
12: Welcome. 吹吹音乐风。
11: 大人物。Stars DJ.

0: 好，今天我们的吹吹院风大人物是奎刚啊，奎刚是 Trash 的鼓手，但是这次呢，他推出了第二张自己的个人创作专辑。我们刚刚说到这专辑名称很长哦，欢迎来到不受欢迎的人俱乐部。那我们聊到了不同的歌曲，然后给予大家啊些许的一些力量，而且让我们看到内心的自己。啊，你在生病的时候这段时间，给自己一个很大的空间去 relax， 去做自己。那在这个体验之后，你有再挪出时间去做这个部分吗？
1: 因为我发现没有办法
0: 啊，没有办法，
1: 就没有办法，
0: 就你
1: 会再住戏院，不行啊，对啊，
0: 不要住戏院，不要住戏院，
1: 健康还是最重要的。
0: 是是，那你没有说，哎，大家先不要吵我，去深山先静修个几天，就是 no phone calls, no nothing 那种，就给自己刻意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空间。
1: 我觉得那个没有办法说用很
0: 刻意的方法，
1: 很 arrange 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也没有想过那个时候住院会有这个感受。对。那我觉得那个只是一个，我只是一个很怀念那个感觉，然后我只是在问大家说，大家是不是都真的好累，都没有时间好好做自己。
0: 是。
1: 对。那我觉得如果我很奇怪哦，就跟写歌一样，就是很奇怪的是，我今天如果刻意要去做一件事情，好，或者我今天说

0: 我今天要去一个去宜兰好了，去哪里去，或者是日本哪个海滩，一关我就为了写歌，一首歌都写不出来，
1: 太刻意反而做不到，
0: 对，一首歌都写不出来。但假如说你今天是去，你今天好比说我今天去表演，然后可能去、嗯、去个欧洲，然后走到一个乡间小路，哎、嗯。
1: spontaneous，
0: 对，那个东西就出来了。
1: 嗯，
0: 对对对，那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去预计这些事情，
1: 是，
0: 对
1: 吗？嗯，因为我之前去比如说压力大的时候啊，嗯、你知道有一种医生叫 naturopathic， 就是自然学 naturopathic 一样。然后我就去看医生，然后我看他这压力很大，干嘛？他就会介绍你吃一些 supplements 啊，什么 vitamin C 那些的。哦、然后他就说，你这么忙碌，那你 go home and do one thing。
0: 嗯。
1: 然后他说，每天都有不同的人跟你 make appointment、嗯。哦，这个你要星期六下午三点到四点，你要怎样的？他说 ，How about you make appointment with yourself？
0: Oh.
1: 就是自己跟自己约一个时间 to do whatever you want or do nothing 然后那个就是属于你自己的时间，那个就是你跟你自己开会或者是相处在一起这样然后我就说啊，这个概念好像还蛮特别的，我跟我自己约时间那好像我的时间都被人家约走了，所以我应该跟自己约个时间，就好像我就有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点帮助。
0: 其实那时候我有看一个短影音里面有讲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他其实不是说一个礼拜，他可能说每一天就那一个小时。对，但我试过，发现我会焦虑，
1: 因为外面还是很多人找你，还是
0: 就对，就是还是很多人找我，就我好像不能不回啊。然后或者是
1: turn it off，
0: 对，但我其实还或者是有些事情是他还在进行中，就到一半，
1: 嗯，
0: 那虽然我知道我可能在一个小时再晚一个小时做，其实也不会怎么样。
1: 嗯哼哼。
0: 但我就是在想说，哎，那如果我等一下这样子做，然后就
1: 开始已经开始在想了。
0: 对，我想摩羯座就没办法 get rid of it、
1: 哦。
0: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为什么听起来好像还是要住个院才可以？No no no， 中，不要，
0: 不行的，健康第一，健康。
1: 是是是是。那你也提到了说，这张专辑概念像是一个隐形马戏团，我的大名。
0: 哦、嗯，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它每一首歌都有一个很像是马戏团里面其中一个角色，因为我觉得马戏团是一个、嗯、很多就是乍看在很多 weirdo 就是在聚集在这个马戏团里面、嗯嗯、但是其实它也是反映出了每一个人他心里面的某一块，
1: 因为像不同面向
0: 、嗯、因为像我每一首歌其实都有设定给他一个像是一个马戏团的一个角色，
1: 嗯哼，
0: 好比说，有一首歌叫《Up to You》
1: ，Yes，
0: 那首歌就在讲说，就是，其实你付出了很多，给别人，或者是其实你很多时候你根本就还没准备好，但是，这个社会用很多的方式来，
1: 帮助你，
0: 或者是对，或者是来辜负你的善良，或者是去，糟蹋你的一些纯真，这样，
1: 嗯哼哼，
0: 对。那这个就是我在想的是一个空中飞人，他其实根本就还没有练好，但他就被逼着要去上，就是哎、那个男孩说我、哦、根本就还不会啊，就是那种，然后可能不行，就是你现在就上，然后每一次对他人都是一个心惊胆战，
1: 嗯，
0: 就那种感觉，
1: 打鸭子上架，
0: 打鸭子上架的那种感觉。那其实就对了，就是反映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很多时候在这个社会上，其实我们很难找到我们的立足点是什么，然后甚至找到了会被人家讲说哦，你这样不行，或是你这样怎么样怎样怎样，然后就会让自己觉得哦，我好像自己很没有自信，或者是我很难再去跨出下一步的感觉。
1: 嗯，这个也是可以让我们听的朋友可以，那我现在是属于什么样的面相？因为我觉得人不是只有一面，对，很多很多面嘛。
0: 没错，
1: 你刚才提到了这个不同的 weirdos，我就想到 Greatest Showman。The Greatest Showman 那个电影啊，也是一样不同的人。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最不敢给别人看到的那一面，其实如果我们正视它的话，我们可能会把那个力量获得回来。
0: 对，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把它挤在哪里躲起来、藏起来，不让别人看到。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比如说和解也好，或者正式面对也好，就是包容我们这个。那个灵魂里面的每一个面相，
0: 没错，没错，
1: 我们才可以释放那个 energy， right？
0: 对，而且还有一首歌，我觉得蛮特别，有个叫做《鱼肚白》。
1: 嗯 ，yes。
0: 对，因为《鱼肚白》是他在讲说天空刚亮的时候，
1: 嗯，
0: 的那个情景。
1: yes。
0: 那个情景其实

0: 我是在讲有一些人跟人的关系，你好像跟他很熟，但你们在争吵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不认识这个人。就是有一些时候，你会发现我不认识这个人，是就算我们朝夕相处，就算我们是夫妻或者是男女朋友也好，但是在面对某一些争吵的时候，我觉得他跟他好不熟悉哦。
1: 嗯，
0: 其实这个东西对我也有把它写成一个那个马戏团的角色，他就是一个算命，他就是一个再也算不准的算命师。
1: 对，你这边说他是一个已经没有法力的算命仙了，
0: 没有法力的算命仙，因为他原本算起来说又算不准，算不准，但他发现他遇到一个对象，他再也算不准。
1: 嗯，
0: 就是
1: 踢到铁板，
0: 对，就很像那种我们在跟我们亲密对象。在争吵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完全不认识他。我原本以为我很认识这个人，但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
1: 嗯，
0: 那种感觉。
1: 嗯，就是突然之间，我以为我知道的、我认知的，原来不是这个样子，
0: 都不是这个样子，
1: 就颠覆了他的想象。
0: 没错，
1: 那个是一个很恐惧的感觉，
0: 很恐怖啊，那很恐怖的感觉。
1: 是是是，这个鱼肚白也是，嗯，我听了之后。会被拉进去的一首歌，对对对，然后他有点 sad， 然后但是有点忧郁的感觉呀， yeah， 而且你诠释的方法也是，你在诠释每一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你是那种很掏心掏肺的，你在唱的时候你是 like close your eyes or，
0: 哦，像这首歌其实我原本反而不是这样唱，
1: 嗯哼，
0: 对，但是我找我的制作人。这首歌的配唱制作人，他就跟我说，你把它是放开来唱，就是不要，因为我原本是用一个那种鼻腔共鸣的技巧，让它看起来很美声这样子。但我其实不太习惯这样唱，对。然后我的制作人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还有点抗拒，啊，这样听起来好 raw， 好没有。
1: 没有技巧，
0: 但很不漂亮，
1: 不美。
0: 他就跟我说，这张专辑要写的东西，就是不要任何技巧。
1: 嗯，
0: 对啊。我说哦，对耶。
1: 嗯，
0: 原来我混在那个习惯太久了。
1: 嗯，
0: 我只是听不习惯而已。
1: 嗯，
0: 对，所以我就决定，好吧，那就像听混，你会听到那种很比较放开来唱的状态。
1: 对对对。对，就更贴近，因为唱到心里面去了。
0: 对，没错，也是谢谢，就是这张专辑也是很多人帮助我。对，
1: 那大家在给你这张专辑的一些回馈，目前你收到的是什么样的回馈？
0: 其实我发现很多人会说，哎，我不知道你会写这样的歌，哎，
1: 嗯，对不对？我有这种感觉，对，
0: 不知道你会做这样，我以为你是一个很 man power， 你是一个很阳刚的人，就我不知道你内心这么细腻，
1: 嗯，
0: 对，但其实不好意思，我就是内心，对，
1: 所以在 Trash 的这个团体里面，
0: 嗯，
1: 你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会去瞻前顾后吗？
0: 哦，其实应该是说，我记得那个时候去有一个詹星老师的节目，白宇白老师，就是詹星老师的节目的时候，他说 Trash 很像怡元跟阿叶是爸爸，然后博文是小孩，然后我是妈妈，对，因为其实也蛮像我们那个时候去闭关的时候的角色，就是我就是负责做菜那个人，对对对对，就是我就是比较能够去，因为我的个性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是比较能够去take care 每个人的情绪是什么样，
1: 然后顾到大家三餐饱，
0: 对，
1: 然后你会比我觉得会不会你是那种比较容易感受得到对方的情绪的那个人？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不开心？那我是不是要去关心一下？因为有些那些就完全没有办法感受到别人情绪的，就哈，你不高兴吗？我看不出来那种。可是你会去比较细腻，会去感受到这些，你是吗？
0: 会，我也觉得，我觉得我比较容易，而且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我不能说就是我很容易感受，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心情不好，看起来就是我问他，他说没有啊，不要装了啦，你一定有心情不好，我真的没有啊。他说你刚刚按我脸那么臭，我没有啊，就是我有时候会太敏感，你知道吗？
1: 哎，搞不好就是有，他不敢承认而已。
0: 没有，有时候是真的，可能真的没有。
1: 嗯哼，
0: 对对对，但我就是我的会太敏感，敏感导致到他可能就是我会想太多。我觉得
1: 是出自于关心啊，
0: 是出于关心没错，但是我自己也是一个 think too much 的人。
1: 嗯， think too much 会对你的创作有帮助吗？
0: 哎，其实我的创作都是我 think too much

0: 来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对，我觉得写歌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有感受才有办法写得出来啊。
0: 没错，没错，
1: 不然东西都太表面了。
0: 没错，
1: 你就是有那个真的用心去把你的这个心剖出来给大家看，跟去感受到别人的感受，然后希望你的歌曲也可以产生共鸣。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0: 但我觉得创作者其实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大的issue是，我觉得要感受就必须。就是其实感受很像是，我是一个载体，
1: 是，
0: 那我要让东西放进来，
1: 嗯哼，
0: 那我就必须缺少什么，
1: 哦 ，let go of something，
0: 或者是我必须没有什么，
1: 嗯，
0: 那我觉得
1: lack of something 没有动，
0: 对，我觉得创作者一直以来都是在找我没有什么，这个就会变成说我们一直会往很负面的东西去讨论，是我很需要爱，我很需要。我很需要关心，我很需要什么？那我们去聊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说，我们会变成那个没有爱、没有很缺爱、很缺勇气、很缺关心的人。那这些东西，我们必须感受它。因为就像你讲的，它必须进来，才感受得到。
1: 是，
0: 那进来之前它是空的。那我去追求这个有点可能有点抽象，是追求这件事情的过程，就会变成说我们在追求一个负面，我们在追求一个。不开心，在追求一个
1: 无形的东西嘛
0: ，negative 的、就是、
1: negative 比较 negative 的东西、
0: 比较负面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就说，过的生活过得很好，你是不会有好创作的，因为你什么都有，对你现在心里面什么都有，
1: 就每天我都在 La La Land 里面这样，
0: 对你每天什么都有，那每天什么都有的时候，你没有东西可以，就是没有东西是空的，那你东西就放不进来，放不进来的时候就没办法感受。我们创作者蛮痛苦的，是这样。对。
1: 那你通常会怎么样？你说如果有一个缺洞，或是你有一些 empty 的地方，How do you fulfill that？ 你会对你自己，你要怎么照顾自己？应该这样说，你会怎么样去 take care 你自己？我觉得是心灵是要需要被 take care。
0: 是啊，我觉得我通常我不知道每个人吧。但我通常又会越 take care 越糟
1: 啊！
0: 我
1: 只是我是想问说，哎，会不会去跑个步啊，游个泳啊之类的？
0: 没有，其实写歌就是
1: 啊，呀，
0: 其实写歌就是一种，就是写歌其实我觉得是蛮好 take care 那些的
1: 情绪，
0: 那些情绪的方式。但是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反而我会觉得不要刻意去 take care 它，让它发生。对，因为在这个发生里面你才有一些感受，那些感受才会变成真正 take care 的你的一部分。因为像我其实那个时候看周星驰的电影，其实听到一句话我觉得还蛮受用的，是你要有过痛苦才能没有痛苦，你要有过执着才能放下执着，你要有过牵挂才能了无牵挂。
1: 哇，
0: 对，
1: 这是哪一出电影？
0: 那个他当那个齐天大圣那个月光宝盒那一部，
1: 西游记吗？
0: 西游记的
1: 月光宝盒
0: 那一部里面，他其实就是他在讲那三件事情，就代表说那个给你三颗痣的那个人，记得吗？
1: 对，
0: 那三颗痣就是你生命中的牵挂、执着跟痛苦。
1: 啊，周星驰不是只有搞笑而已，
0: 不是只有搞笑，
1: 对，它里面有很多寓意的，
0: 很佛法
1: 的，对，
0: 很佛法。那他其实就是要体验过，为什么他说还没遇到给你三颗痣的人，不是真的给你三颗痣，是你还没有体验过人生的牵挂、执着跟痛苦。你体验完了，你才是孙悟空脱世，因为你体验完了才知道放下人生的一切。
1: 哇，
0: 对。
1: 我回去要 rewatch 一下这个《西游记》月光宝盒，
0: 对，这真的很有意义。
1: 对，小时候看没有那个共鸣，
0: 小时候开始觉得它搞笑。
1: 对啊，就是三个字，我 focus 就在那三个字。
0: 对，
1: 我觉得就是越来越长大，你会开始会去 appreciate 一些东西，会看到一些更多的细节。那我们说专辑里面，我们刚刚有介绍了几首歌曲，哪有没有哪一首是你比较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是会要花很大的心力的 ，including your like emotion， 你的释放或者你的赤裸感。
0: 有一首歌叫做《常伴你左右》。对，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其实在写的东西，我觉得应该这样讲，这首歌写的原由呢，是因为我们那时候 Trash Band 的小巨蛋演唱会。

0: 那小巨蛋演唱会的时候，我们在台上跟大家给大家很多力量，讲很多事情，然后可能有些人因为获得力量而哭了，会觉得说哇很感动这样子。但那时候我在后面看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是，我知道这几个人可以跟你们讲这么多有力量的话，是因为他们各自已经死过超多遍，我们都已经跟我们自己 fight 过很多遍，
1: 对对对，
0: 我们体验过这些东西之后，我们跟你讲，我们才能够在那边跟你讲。但是当下会觉得有一个那个在体验那一些的我们是没有人知道的，他们会觉得可能这是个凭空出来的事情，但是我想要长半年左右的意思，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讲的说，这不是，对，用里面有句歌词是用我千疮百孔的心来豢养着你的梦想和感动，对，就是这东西你可以看到的，给你力量这些话语的背后，都是很多受伤的对立而已。
1: 就是像刚才讲到周星驰说要有痛苦才能感受痛苦，然后要就是执着才能放下执着，这些都是你们经历过的才有办法讲出这么有力量的话。
0: 对对啊，就如果说这张专辑里面最赤裸最 squeeze 的可能就这一首
1: 常伴你左右，
0: 听起来很温暖，
1: 对，
0: 就听起来是一个哇很 soft 的歌，但是其实这个 soft 是来自于你已经
1: 重生，
0: 对对，甚至你怀疑自己过很多次，可能现在还在怀疑自己，
1: 我觉得今天很荣幸可以在这边跟奎刚聊这么多，而且你也很 open up 的跟我聊了很多，很棒。然后我今天我有个好朋友，他的儿子是你的死忠粉丝
0: ，OK，
1: 对他应该会非常的开心。我今天可以跟你访问到，然后他说你 trash 影响他人生非常非常的多。他是一个十几岁的男生，15岁左右吧。然后他说他们就是听你的歌之后呢，就找到很多人生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compliment，
0: 对，
1: 而你们可以影响到这么多人，我觉得是很不简单的。对，有时候音乐舞台上表演然后说过的话，可能真的深深的影响某一个人的一辈子。
0: 对
1: 对，我觉得那个力量是好大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做音乐就是为了这个嘛，做音乐其实不是为了说哦，只是为了爽啊，只为了好听而已，就是做音乐是，我觉得音乐是一个语言嘛，对我来说做任何事情都是一个语言，就是你要用这个东西去传达你想传达的事情。
1: 是，哇，
0: 那我想我们想传达的事情就是，对啊，就是比较严肃一点，会比较对于人生的体悟会比较多一点。
1: 对，我觉得就是我很真实咯，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候太表面，然后听了也比较无感，但是你真的就是很深入，所以大家听了就很有共鸣，很有感觉，然后会跟你的专辑做连结。好，专辑名称再度的告诉你，就叫做《欢迎来到不受欢迎的人俱乐部》。好，我这张专辑很特别呢。哦，这是一个画框吗？
0: 对，那这个画框全部都是手做的。
1: 我知道不是
0: 粘土手做，
1: 粘土手做就是全手工，你也有做？
0: 我有做，
1: 就是里面就是你戳过的痕迹嘛。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概念呢？它是一个画框，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红色、绿色的画框，然后框在专辑的中央，里面是一张你的照片。
0: 没错，因为我因为这事情很好玩，就是我之前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们聊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个结论有点可能有点小深奥，所以我试着讲讲看，就是风景存在于世间万物，对，但你有框它才是照片。
1: 哦，
0: 那这个框是什么？这个框就是艺术本身。
1: 我要 process 一下这句话。
0: 我试着解读一下这句话，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体验到这句话的感受是，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创造艺术或者是创作艺术出来，是因为这个世界上你要写歌，你要画画，你要做任何的作品，艺术作品其实都是截取于这个世界给你的所有东西。那我们那个框是因为我们用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给你的东西，那每一个人看到的角度不一样，而每个人为什么会看到的角度不一样，是可能你受过的教育不一样，你的经历不一样，你的爸妈

0: 为什么这个框会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会是这样搭配，是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的部分。
1: 嗯，对，我觉得这是一张专辑呢，每一个步骤都是一个故事。对，这张专辑你看到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很多背后它的意义的存在，然后也给予了这一张专辑很深刻的一个神明在。我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请到 Trash 来到节目当中，然后我们知道呢你接下来也有自己的专场了，演唱会。
0: 对，
1: 我们要赶快跟大家说一下。
0: 就5月23号呢，在台北 Legacy 有我自己的不受欢迎俱乐部的演唱会。对，这个演唱会名称叫做不受欢迎俱乐部。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来这边，然后不要带着任何的你觉得包袱啊，或者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没有应该要怎么样，就来这边就对了。这不是一个给你的演唱会，这给我的演唱会，给台下所有的我的演唱会。
1: 5月23号大家多多支持，专辑名称欢迎来到不受欢迎的人俱乐部，而这演唱会的名称就是不受欢迎的人俱乐部。耶，今天谢谢奎刚，
0: 谢谢
1: 感谢，我们下次见，
0: 下次见哦，
1: 拜拜。